害命了。你是一个会哥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谢谢。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凉，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有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雷兄长在收俺死

找驸马。我流落在宫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3: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4: 河南戏曲广播，
3: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金秋十月迎国庆，秋高气爽贺华诞，在这举国同庆的日子里，愿幸福和快乐伴您左右，祝福大家国庆快乐，阖家欢乐。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侯岩。今明两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所领衔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毛爱莲老师对自己所扮演的每一个角色都认真反复细致地进行推敲，力求找到最能够表现其个性特征的戏。话不多说，我们就来听到《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

0: 儿啊，眼看喜气临近，各位乡邻友好前来添香送礼，你快去更衣，随为娘出迎。
1: 啊，母亲，那败家小姐的婚事，孩儿我是难从。

0: 亲息怒。
1: 六少爷回府，
2: 命他来讲。
1: 二，满园春风向阳，姑母为何泪汪汪？
2: 只因与你表兄谈论败家婚姻之事。
1: 我正为此事而来，姑母容禀。小子购物到府城，歪途路过败家营，街头巷尾起舆论，通家缺客丧门清。
2: 你待怎讲？
1: 丧门清，
2: 你快快进来。
1: 姑母啊，尊姑母，我心急，听侄儿奶奶说详细。白寡妇心焦口风里，善于玩家有弄虚，他为攀咱的高门的门，三言四把咱娶我的姑母啊，他骨子里打的是坏主意。他女儿好吃懒做，蛮不讲理，惯成了一个小闺女，稍微有点不如意，他两眼一瞪发脾气，打翻桌子踢倒一摔破镜子撕烂衣。这样的媳妇娶到家，不气死公婆呀，莫死女婿，我的姑母啊，到那时你后悔。

0: 母亲呐、啊，是这样，不仁不义，不贤不孝之女，孩儿我纵然一死，也不与他成亲。这表兄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老人家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1: 一年之间，
0: 百闻不如一见。国宝。

中搭了一个灯，张灯结彩嫁闺女，眼睛中把线让他们走。

好东西，能和谐，能舒筋，能解乏，能提神，没得我就得

问津半分，无一字，身旁的就有一个小闺女，小闺女，小闺女，小闺女就是我的新娘子，她像是我给她山珍海味，她像是我给她绸缎儿，乡下海我给她找龙鱼儿，小山海我给她当提灯儿，是个穿戴随她的人儿，养上一个坏脾气儿，坏脾气儿啥关系儿。

0: 声一信儿来，老一信儿，我也许我真是毕竟了心儿，是插眼的刀，有钱能使鬼推磨，没铜没把找了一个好女婿儿，他家就在柳林这儿，通家大户是个有钱人，他三门就这一个字，前清两天不了根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亲朋欢聚，美食共享，健康隐患切莫忽视。
3: 无论是家庭宴席还是外出聚餐，坚持公筷公勺，践行分餐理念，
2: 多一份讲究，少一份风险，
3: 多一份文明，多一重保障。
2: 公筷分餐，卫生健康新风尚。
4: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5: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6: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5: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7: 此刻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我是在这里陪您听戏的侯岩。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由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所领衔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
0: 啊，原是亲家派人前来下书，定有喜讯传来。珍珠，斟酒来，奶奶我饮酒开心，快点。原来是门岁身带重病，要我的女儿明日过府探病冲喜。这怪不得青婶乌鸦叫，是当

0: 我给他来一个临阵脱逃。
1: 珍珠把酒摆在后堂，对那下属人演讲，就说奶奶不在啊。
2: 谁呀？

0: 美人，
1: 你是谁呀？
2: 我是窝嘛。
0: 美人，我走了啊。我见见你家白奶奶。
2: 俺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1: 哦，你家奶奶说了她不在。
2: 不，是她叫我说的。
1: 哦，她叫你说的呀。
2: 哎，害我说错了呀。来了。
0: 哎，何人呼唤呢？
2: 俺家小姐呀。
0: 请出你家白小姐让我见见呢。
2: 那怎么成啊？
0: 哦啊，刚才你给我说谎，现在又为难我。我就告诉你家奶奶。

0: 欢什么呀？
1: 你就说痛共子乱箭啊。
0: 哦，
1: 哎，这春再度爱痛看，快点记下。
0: 记下了。
2: 小三姑姑的白奶奶躲在后舱不出来，既然你将我困门外，我只得见了小姐。

秀才奏出

前，嫁妆走散准备去，但等着俺去嫁你去，但等着俺去嫁你去。

0: 你就是来女婿吧？
1: 你就是白小姐？
0: 你啥时候搬俺去呀？
1: 马上就到那婆家去。
0: 说去咱就去。
1: 爹，那妈也得去。
0: 嗯，叫他去干啥？哎，又不是去他的。
1: 叫那母女俩一会儿去冲洗。
0: 啥呀？我出去，我上你家享福去。
1: 那女婿有了病，让你探病去。
0: 啥呀？俺女婿病了
1: 啊！
0: 你在那等着我，我去打扮打扮去。哎，你要是不等我呀，我打你两巴掌。
1: 去吧，去吧，去吧。

0: 站住，他走了没有？
1: 白木，这儿等候多时了。白木。

0: 书信分明时间。珍珠
1: 在。
0: 宋可
1: 是请吧。
2: 哈哈，好你小丫鬟，今日我奉了古墓之命，一来下书，二来有好心奉上。这下书事小，奉献好心事大。你竟敢逆信不交，那好，薛木我就告辞了。
0: 你这个死丫头，来了书信迟迟不交，这很了得啊。公子，俺这个傻丫头不懂道理，来了书信未必我知，先写误了大事，你千万别生气。来来来，快坐快坐。珍珠
1: 在。
0: 看看，哎，坐坐坐。

0: 些病了
1: 啊。
0: 非是我说推辞话，有件事情对你提，我给俺闺女算了个卦，此卦有点不吉利，婚期前闺女

0: 你给闺女算卦了？
1: 算卦了。
0: 不能国父重新
1: 啊，
0: 要是国父重新以后的房子的女婿。
1: 是啊，
0: 白墨
1: 啊，你给闺女算了卦，然给表兄请神医，扎针敷药都无效，他说是虚的新娘许重熙三日之内不见面。哎呀呀，我的白母啊，七窍出血淋漓。
2: 你说此话当真？
3: 当真。
2: 哎，可怜呐。
3: 你可怜什么呀？
2: 可怜我的门婿身带重病，我那女儿不能国府探病重熙，两个孩子如此命苦，岂不是可怜呢？
3: 哎，可叹了，可叹了。
2: 哎，你叹从何来？
3: 可叹我的表兄病情日益严重，明日便是最后一天呐。倘若一病身亡，一来断了同伴两家姻亲，二来误了白小姐终身，岂不可叹？
2: 我是为俺门婿着想啊。
3: 我是为了白小姐打算呐。
2: 这
3: 那
2: 你坐一会儿。
1: 我说东他对个西，不知是真是假的，任凭他有千条计，为我的老主意。请你回去多美女。

0: 是疼你心。
1: 戴老婆的孤人表，瞪眼闪扁，刷花招，此事若被他推掉，恢复怎样把柴交？你不去重新，我知道你是心痒，会越退魂两绝交。既然如此，那我就告辞了。
0: 公子，你不要心急呀。
1: 贼进房，火上墙，病人躺在床，你不心急，我心慌啊。
0: 哎，七公子，你别走，咱再商量商量。
1: 有何商量的？你的心意我明白。
0: 你明白何来？
1: 你是想我家表兄一有无效，病在垂危，唯恐你那白小姐过府冲喜，一旦不成，你那女儿反落个望门守寡，故而借机毁约退婚，好与你们女儿另选高门，是也不是啊？
0: 这
1: 不要这个那个的，我回去禀我家姑母，请你可退还婚。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1: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啊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您是不是也在犯难了？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呢是到位了，可有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呢，站在早餐摊前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0: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买菜，没一会儿就饿了；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1: 当然有，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怕油怕糖的朋友也能吃。关键啊，每次不到2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0: 这麦片咱们听友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1: 哎，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啊，它还做到了营养和食补的双管齐下。
0: 哎，这个营养配套又是怎么解释呢？
1: 大家听好了啊，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款产品里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不是吗？其实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呢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8种食材啊，它们研磨成细粉，吃得讲究。
0: 看来啊，这款燕麦片还真是不一般。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2块钱，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哎，准确的说呀，冲一大碗只要1.96元。我给大家算笔账啊，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能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呢，您每一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元。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在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是一定要记住啊，福利只有在节目时间才能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这款燕麦片儿，会发现配料表里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别说是吃，就是一口气买齐他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呢，也是个难题。今天咱们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你来参加。如果抢在节目结束前拨打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葛根玉竹燕麦片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啊，每只只要1.96元。4007999681，4007999681，把电话打进来，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啊，有些叔叔阿姨说每次不到2块钱，确实是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呢，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儿，所以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点犹豫为难。
1: 这个担心我特别理解啊，毕竟咱们上了年纪，吃东西呢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呢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啊尝过了，我要告诉您啊，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这个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0: 又香又糯又滑。牙口不好的朋友啊，你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营养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了。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前打进

0: 电话才能够享受定一组多送两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看到聪明的听友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的咨询。而来电后直接订购两组三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啊，不但自己吃，全家人也可以用它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是可以的。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福利就会停止，活动热线我报得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 400-799-9681。
1: 好的，我们看到听友赵阿姨已经订购了两组啊，她就说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翻厨房和柜子，你说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呢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呢你说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吃这款麦片更是放心又省心。
0: 说得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想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两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 400-799-9681。
1: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开水冲开，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呢又觉得麻烦，哎，这款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的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还得坏。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 400-799-9681。
0: 这款燕麦片每百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牙口不好或者是想吃点软和的，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来搭配小米一起熬煮。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来熬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来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啊。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格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两盒的加赠福利。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 400-799-9681。
1: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天气转凉，肠胃呢也更娇气，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这个时候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是中老年朋友早餐和加餐的好选择。您可以用热牛奶冲，奶香和麦香混在一起，口感更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稠更香，也可以拌进酸奶，放一点坚果碎，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有孩子的上学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独立小包装，出门带着也轻松，走亲访友旅游途中只要有热水就能吃上一顿热乎的。
0: 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抢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两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两盒进包裹里，每只只要1.96元。总之啊，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您的就越多。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 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百姓到舞台，想唱您就来。欢迎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戏曲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工作人员会通知到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所领衔主演的乐调《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在这出戏当中，毛爱莲老师呢也是突破了几十年演闺门旦所形成的演出习惯和风格，开辟了新的戏路。毛爱莲老师的唱腔清纯俊丽流畅纤细，把其概括为甜纯轻巧勤快6个字。继续来听到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
4: 他口是利剑把我比，说得我张口无话题。同家是个高门第，可不能戴罪。咱们亲戚，我不如先来个还定金，然后我再另打主意。去重新也可以，还得给闺女做生意，咋说也不能伤和气，咱还是一门好亲戚。
5: 答应了。
4: 应允了。
5: 好，小旨告辞。
4: 珍珠送客。
6: 是。
4: 重新是虽然我应允，仔细想想出啥人叫珍珠。真丢来我小丑姐呢。

0: 敌人赵昌与嫂嫂见礼。
1: 站住，咱家的醋坛子也没有倒，哪来的这股子酸味儿？
0: 那嫂嫂在上。
1: 啥？你来还账拿来。
2: 奶奶，
1: 有钱就拿来，没钱快滚开。
0: 嫂嫂，我有急事相告。
1: 你有急事，我的事比你更急。
0: 嫂嫂。

0: 给你点的烧香。
1: 老张为患又来接新账，怎有连绵把头张。哪有心还你那穷闲事，没银钱护家齐齐。李双英
2: 嫂嫂啊，小女虽非豪门贵秀，却也是知书达理，贪女工整治无所不通，像我这样日花似玉的女儿嫁与那胡大闹，岂不是害了王二弟终身啊。
1: 两闺女长得俊俏
2: 啊，
1: 长得漂亮
2: 啊，
1: 大兄弟
2: 老嫂子
1: 呀，哈哈哈哈，大兄弟恁嫂子我是那刀子嘴都不信，你这一番话把我的心给说软了。你要说借钱呐，嫂子借给你。
2: 哦，那俺父女二人可是感恩不尽呐。
1: 那你可得帮帮恁嫂子的忙啊。
2: 哎呀呀，像我这一介汉儒，我怎能帮得上嫂子你的忙啊？
1: 你翻过来。
2: 啊，不，
1: 看来这闺女你是不借了。
2: 千事万事皆可，此事实难从命啊。
1: 既然你无意休怪无情，这钱我不借，老张当面请。站住，拿账来。倘若你答应，这钱我借给你，老张再等等，那头重那头轻你自己称。
2: 嫂嫂，我欠了胡家的债期明天就到。
1: 明天自主院会面，你那里交人，我这里交钱，
2: 一言为定，
1: 绝不落空。
2: 告辞。
1: 不送。
3: 等你自主院到了。

拐拐弯弯弯啦。好一个金色的赵方圆，花布西装是真经，他恭恭敬敬是一礼，果然是知书达理又聪明，是方才他把我干娘讲，看我是风吹响又灵，又好比小一杯唐天正，叮铃铃铃铃啊，叮铃铃铃铃，叮铃铃铃，吹铮铮，我的好乖乖，这个女子汉你真好。

儿闺女葬礼，九十七掌一头青丝如美髯，白又不差，亮晶晶胭脂白，白生生啊，杏子樱黑灵灵灵，两道眉这个又黑又细，晒我的光，个大大鼻子多香唇，樱桃口不甜，自来绿黄十指伸出如轮心，凤仙花宝里直接花，小胳膊伸出来里一就有四根，四丈里又白又胖又干净，喝杯酒三月五果出水更清，把凉水又尝尝。我的大女子心里高兴，这一件大事算半场，说几句暖心的话把她哄回。为娘言来听分明，从今起别把我干娘叫，你就是玛丽叫先生。有几两碎银拿去，倘若不够，言一声我的闺女啊，

0: 错是太胆大，巧心明月胆王八，闺女跟我走。
1: 那位小姐她是何人呐？
2: 她是小女凤英。
1: 有道是不知正。

0: 嘴，还望老丈人丈母娘多多包涵呐、啊。呸！
1: 他是谁？
2: 他就是胡大闹。
0: 他是我老丈人，那位小娘子是我的妻。老丈人，前提到，今天晚上我就要迎娶。
2: 霍公子，我给你去。

0: 闺女，跟我上前走。
1: 说动，二奶奶即刻就到，切记你我顶得暗哈。
2: 不就是说，公子的病由轻变重，由重变重？
1: 对，以跺脚为号。
2: 你只要一跺脚，我就把病情说。
1: 我一跺脚，
2: 我就说公子病床头，瞪眼伸舌头。
1: 我二跺脚，
2: 乱发屁满头，见人就磕头。
1: 我三跺脚，
2: 手持大棍头，要打小街头。
1: 对，奶奶来到，
0: 有请。

0: 一家亲家母啊，我喜上有家喜，总说来瞧你穷忙顾不得，今带俺闺女前来探望你。孩子上前见过你的婆母。
1: 遵命孩儿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中原戏迷擂台赛国庆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欣赏到由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所领衔主演的《白奶奶醉酒》的录音剪辑。

我不安，是西德吉我搬个大冰刀，我笑在眉头，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心中。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好。时代的改变进步一定会改变很多的事物，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往前推进着，这是时光，谁也阻挡不住。人一代一代的替换，老辈儿的该走的都走了，新一代来了，生生死死，新老交替， 随着岁月往前走，新的也慢慢的变老了。就这么点事儿吧，时代随时可以改变一些老旧的，淘汰一些老旧的东西。但有个特点，不知道老哥老弟们发现了没有，唯独中医中药没有被时光被时代所淘汰，不但没淘汰，相反却是在发扬光大，越来越好。

这里边有个原因，那就是它与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需要的必须的才能永久永远存在。尤其是咱们国家对中医中药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相当的高，过去很多年由于各种原因，中医中药有些迟缓，有些停滞不前，不过只要重视了，把它放在主要的位置了，那么它就会发光发热，就跟我们小家庭里头居家过日子一样啊。仨孩子，四个孩子，五个孩子，只要哪个聪明伶俐，那么家长就会有一种想法，重点培养，为的是将来这个聪明的孩子有更大的造就。虽然也想一碗水端平，不落下任何一个，可是每一个人的天生条件都不同啊，有的笨，有的聪明，有的既不笨又不聪明，完全不一样。龙生九子，九子不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都不一边齐呢。因此咱们按照我的思维，我觉得好的一定要给特殊的照顾，这个没有错，很正确。过去常听有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也有的说我吃的咸盐比你吃的饭都多，这可不对啊。老掐可以摆，可您的老掐有没有资格让您摆，这个很主要。就算是您走的路再长再多，那又咋样呢？走过的路对不对？走没有走错路？错路走再多再长，它也都是错的，有问题的。对的路子哪怕是走得再短，它也会对一个人的一辈子有着巨大的帮助。拿小事儿做个比喻吧，家里俩孩子，一个规规矩矩，一个调皮捣蛋。规规矩矩的永远没有大闪失，不犯大错误，这是有底线，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做事有个度。相反，调皮捣蛋的孩子如果不去正确的引导，不去正确的教育，指不定哪一天他出去了，不是偷就是抢，不是把别人打坏了打伤了，就是被别人打坏了打伤了，进去了罚款处理，给自己以后人生抹上了污点了，永远都洗不掉的污点呐。这是两极分化，而做家长的就要分别对待了。好的，如何让他更好？不好的，咋样能够让他变好？这是聪明的家长应该做到的。做到了，一切都会把问题消灭在了萌芽的状态了。一颗好种子，要给它施肥、浇水、晒阳光。不好的种子，种到土里头，我们发现这个种子是罂粟、毒品，对社会、对人类有害处。那好，我们一滴水都不要给它浇，一点肥料都不要给它施。没有水，没有肥料，没有阳光，我们不用杀它，它也没有机会发芽、破土生长，就跟病一样。开始身体发生了变化了，那还不叫病，那只能有了症状，提示您身体要有变化了。这时候您关注一下。

重视一下，预防一下，那问题就不会无限的扩大了，最后结果也就是不会形成病。病是啥？是大意，是不重视，是忽视，最后把它养成了，这时候悔之晚矣啊。一切的道理是相同的，没有哪一件事是独立存在、特立独行的，没有，任何事都一个道理，只是发生的形式不一样，表现的外在的形态不一样，理儿是一个理儿，因为世界上任何事儿都是圆的，不是方的，方的是里面的，圆的才是外面的，外圆内方，处世之道。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它，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啊，二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呢？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会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进。我老父亲活了100多岁才走完了人生的路，他老人家这一辈子活得既潇洒又滋润。潇洒不是他老人家一辈子花天酒地啊，不是的，老人家的潇洒是一种洒脱，活出来的境界，对伤心的事儿、困苦的事儿，他能够给这些闹心的、让人心情不好的事情给转化了。这个转化是从内心开始，心转化了，才是真正的转化。境随心转，念头很重要，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可以有，谁都可以，但您起的心动的念一定是好的、向上的，千万别动坏念，动歪心思，动了坏心眼子，好事也会变成坏事。那么一切念头和心思都是向上的、健康的、正确的，就算再大，也会把坏事往好的方向去引导、去努力，使它去变化，最后从坏变好。您想啊，我老父亲生在那个年代，旧社会啊，乱哄哄的年代，满条人生路都是坑，都是荆棘，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多难呐，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个洒脱。

活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食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啊，总有一条路等着你去走，总有一条路给你去走。”我老母亲经常跟我说，她说：“你爸是一个会用智慧化解困难的人，更是一个会用努力去改变日子的人。咱们家的日子，如果你答不是始终抱着乐观的向上的态度去带着咱们全家往前走，那么咱们家也要和很多家庭一样遭受四分五裂天南地北的不幸的痛苦。”其实事实也是这样，我老父亲始终遵循一个目标，就是全家人一个都不要抛下，不管谁啊难，都要在一起，共同面对，共同度过那些糟心的日子。我老父亲这个人讲义气，在北平那些年，虽然我们不管如何努力，也都是活在一个很艰苦的世界里头。我们家的日子好好坏坏，有那么几年过得很不错，见了几次。可是当时的社会很动荡，哪像现在啊，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人都成了主人，家家都过上了好日子。虽然建国之初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好，物质还有些缺乏，可是当家做主人啦，就是吃糠咽菜，毕竟心情好了，一切都稳定了，不再为日子到处的奔波，居无定所，这是一个大进步、大跨越、大发展。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人都明白，1949年之前是啥样的日子，食不果腹。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的人？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老父亲义气，重感情，这也是他老一辈子的突出之处，这也奠定了我们兄弟几个未来的结果很好。我们兄弟几个能够在医学界各有各的名号，各有各的成就，而且各丁各的都可以算是长寿老人。我们哥几个都是耄耋之年，都还健在，都很硬朗，都不需要孩子们来照顾，都能够自理，头脑还都清醒，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活。包括我老父亲活了106周岁啊，每月都给老父亲长寿老人的补贴，退休的工资年年涨。我的同事，我的学生们都说：“胡老，您家里的胡老老这辈子可算是活得值了。”到走了的那一天，走的都让人羡慕，他们说的胡老老就是我老父亲。我老父亲这一辈子都活得明白精彩。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

一直都是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而且一直告诉我们，哥几个说，永远记住，我们活着是一不是二，用一不用二，做一不做二。年轻那会儿，老父亲说的这几个一或者二，我没有弄太懂喽。后来我去过一次大悲寺，也去过一次大悲禅院，见过两位师傅，我们从两位大德那里也听到了我老父亲常说的是一不是二，原来是经书里的意思。而用一不用二和做一不做二，其实就是经书里是一不是二啊的一个延伸理论。永远要用一解决一切问题，而不是用二，一是最大，九是最小，从排序就能看出来，数字越大排得越靠后，越小就越靠前。大非大，小非小，多非多，少非少，坏非坏，好非好，一切表象的不一定准确，要看内在的，实际的。往里头看，别光看外在的。一个人人品好不好，要看心，不要看穿啥衣服，穿啥鞋子，心好才是真的好呢。北京有一种萝卜，叫心里美，这大家恐怕听说过，是不是？最早只有北京有，现在哪儿都有了。外表看着很难看，黑乎乎的，绿吧唧的，一看一点都不招人喜欢。不过您给它的皮削掉了，您再看，玫瑰红，鲜艳欲滴啊，皮包肉脆，多汁儿，生津止渴，下气，消食，润肺，解毒，利尿，止咳平喘，抗氧化，美容美颜，维生素 C 的含量任何水果都比不上它呀，碳水化合物含量最多最大了，还有大量的花青素，钙、磷、铁丰富，里头含量大，微量元素也老多的了，真正的好玩意儿啊。现在我每天三顿饭一定要吃掉一个一斤左右的心里美的萝卜，坚持不懈啊，一年四季我都这样，胃肠越来越好，大便不干，不拉肚子，不产生胃酸。这个心里美大萝卜生吃蘸酱，切条切块都行，放在嘴里头捂一会儿，不用多，一分钟就行了，数六十个数，不凉，对口腔里的细菌有杀菌的作用。过一分钟再去嚼碎了吃到肚子里头，这还养成了细嚼慢咽的这种良好的吃饭习惯。吃了一个根本不用吃水果了，啥都比不上它，这叫养生。这个习惯也是我老父亲传下来的。过去我们家里的孩子多，吃穿也就是温饱，达不到好。我们胡家大院中间天井

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这个原则，因此呢要遵循次序，不能乱来。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和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一个进门的地方，对吧，进门口，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30几厘米高，进去要高抬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10多年呐，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干。我爷爷当时也挺难，靠着郎中手艺养着好几个儿女，那年头当郎中也不用啥证件考资格证，用不着，只要你会开方子懂得要理随便，不过要在官府官准一下，就是简单做个登记吧，有了一号就行了。我爷爷那辈人其实更苦，到了我老父亲这儿还好一些，改善了很多。我爷爷行医，具体和谁学的，我老父亲从没有告诉过我说。我爷爷的情况到底是啥样，他的师父是谁，一直我也没敢问过。当时我们老胡家家教很严格，跟父辈人说话都是站得笔杆调直啊，哪像现在都没大没小的。那年月不行，一定要有尊卑长上，有大有小。我老父亲虽然多数时候都很和善，对我们总是笑盈盈的，但到了大事儿、正事儿这个当口，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很严肃，很可怕。我深深理解这个态度是对的，这叫做严父慈母出孝子，棍棒底下出英豪。如果当年我老父亲纵容我们，对我们放任自流，我们哥几个哪有今天的好日子，不可能啊。所以家里决定孩子走向的一定是父亲，决定孩子有没有慈悲心的一定是母亲，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两者合一才是给孩子做的好表率，带个好头。过日子都要有点奔头，都奔好了走，奔高处走，这是一种自然的想法。谁家的主人不是盼着老人啥病没有，硬朗朗的，谁不盼着自己的晚年下辈能够活得滋润，要地位有地位，要本事有本事，家里钱够花，也都是和和气气健健康康的，这也算是一个基础的要求吧，不算太过分。即便是这样最基础的，也有很多人家达不到，一家一个样，一家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世界，不都是啥啥都顺顺溜溜啊。心是那个心，事儿往往不是那个事儿。我们家也是一样，也有糟心闹心的事儿，这种日子

0: 还很多。我老母亲在世的日子里头遇到了不宽心的了，为难招窄了，我老母亲和我老父亲都是你鼓励我，我鼓励你，互相搀扶着熬过了过去。过日子要相互理解，不能相互添堵。谁不想顺心顺意？谁不想骑马坐轿？光想不行啊，得自己使劲儿，自己努力，这才是正路呢。我爷最早从老家来到北平，很苦啊，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完全是靠着自己一双手把全家的担子担起来了。和我们老胡家一起从老家过来的还有一个乡党，我们老家管老乡叫做乡党。我老家我回去一次，那里还是黄土原黑土原，原上还是那么荒凉，树很少，草很少，这没办法，就是那位置导致了原始风貌始终如一。山上还有很多的羊群，头上裹着羊毛肚的手巾的娃，一边吼着信天游，走西口，唱着小调小曲儿，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大家看过白鹿原的电视剧吧，就离着那里头不远了。我打小生在北平，对老家的一切既陌生又亲切。到了老家，听着娃们唱起来的一首首的童谣，感觉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头。那种踏实，那种无忧无虑，永远都是都市里边听不到看不到的。我去那年我65岁，至今我的耳朵还回味着漫天飞舞的童谣。黑吧牛点灯，点出先生，先生算卦算出黑娃，黑娃敲锣敲出他婆，他婆碾米碾出他女，他女刮锅刮出他哥，他哥上柜上出他伯，他伯碾场碾出黄狼，黄狼挖枣刺儿挖出他嫂子，咻咻咻把脸扣，扣出个蛐蛐种豌豆，人家豌豆打一半，咱家的豌豆打一马牙冠，筛罗罗喂面面，我娃是个亲蛋蛋。您看您听这些个老家的声音乡音是多么亲切呀，每次回想起来我的心里头总是热乎乎的，这都是一种年年的念想和希望啊。哎呀，好啦，今天的话题我又跑远了吧，不说了。好了，请导播同志把电话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花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膏，凭借祖方。

0: 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0: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1: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0: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0: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0: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0: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老高健康专线。
2: 400-627-3099，400-627-30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4: 好，欢迎你啊。
5: 我是安徽淮南的。
4: 哦。
5: 今年60岁。
4: 嗯。哦，你好。
5: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4: 哦。
5: 你看我有心绞痛，
4: 嗯，
5: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4: 嗯，
5: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4: 嗯，
5: 我用这个火膏也有1年多时间了。
4: 哦，
5: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4: 啊，
5: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4: 嗯，
5: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4: 嗯，
5: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4: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5: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4: 嗯，
5: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4: 哦，
5: 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4: 嗯，
5: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4: 啊，越来越厉害啊。
5: 对，犯的比较频繁。
4: 嗯，
5: 一个月3天一两次，
4: 嗯，
5: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4: 啊，
5: 还这么冷汗，
4: 嗯，
5: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山甘油含上。
4: 啊，
5: 这挺好一阵啊，真的缓解缓解。
4: 嗯嗯，
5: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4: 啊，
5: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4: 嗯，
5: 就根本睡不好觉。
4: 嗯，
5: 睡睡就醒了呀。
4: 嗯，
5: 你看这个广告我用到1个多月
4: 啊，
5: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4: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5: 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呀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4: 嗯，
5: 晚上不容易被吓着了
4: 啊，
5: 睡觉也踏实了，不用多耳朵的呀。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4: 嗨，改变多大呀，是吧？嗯，
5: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4: 嗯，
5: 你看我现在啊，老高，我要1年了
4: 啊，
5: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4: 嗯。

0: 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1: 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也就说明咱们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0: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但是没有办法，上话都得坚持啊，人们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1: 啊，太好了，
0: 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1: 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0: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二型糖尿病。
1: 哦。
0: 在以前，我都吃了这个二甲双胍，降血糖的。
1: 啊。
0: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1: 嗯。
0: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1: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0: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瘦的特别快，干活也没有力气，成天就是想喝水，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就是东下起不来嘛，腿疼的要命，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1: 太好了，
0: 不哑了
1: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1: 视力好了也啊，
0: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这之前啊，我的血糖，空腹都是在那个13-14呢，
1: 啊，
0: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我7点多，偶尔你在8点多左右
1: 啊，
0: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你看胡老，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
1: 哦，
0: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病，但是这个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1: 就
0: 查出来是9毫米呢，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说超过1厘米，你有咽炎了你
1: 啊？
0: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过这个肝子手术，你说还有糖尿病，害怕这个伤口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万一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可就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
1: 就是。
0: 你看后来了，哎，我不是在老高了吗？我的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1: 你看看多好啊！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老高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
0: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息肉了，就想起来了，兄弟啊！
1: 我
0: 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兄弟。胡老，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变的。啊，咱们用了老高也把它逐渐吸收了、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老高，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老高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啊！
0: 我这一回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1: 啊，你说吧。
0: 就是我的这个脚髋骨嘛。
1: 啊。
0: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你看现在吧，过去好几年了
1: 啊，
0: 这个脚髋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
1: 哦，
0: 得有这个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也消不掉，
1: 都用过了，
0: 但是现在
1: 不行是吧？
0: 我用那个红花油之后了，我就发现我那个包了，逐渐的变小了，现在就剩一点点了呀，
1: 哦，完全可以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0: 对，
1: 软件散结活血化瘀，他把老高把他真正的根治了，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如果他继续发展恶变了，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您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0: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和肝难题啊。
1: 太好了啊！您只要坚持使用老高，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
0: 好了，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0: 好了，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0: 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你好。
3: 哦，胡老，我是山东枣庄市的。
1: 啊，
3: 对，你帮我圆了一个大梦。为什么这么说呢？哎呀，我有一个梦，就是说，能生产一种药治多种病。哎，我从头到脚都是病。哎，年龄都不大，今年才70。哎，你看看，血压高，三叉神经痛，帕金森，心脏病，脂肪肝，高血压。哎，还有肾也不好，前列腺也不好，还有腿吧，风湿性关节炎，哎，都一二十年了，所以说我吃药吧，都吃了这样，吃那样，但吃完药吧，都吃饱了，哎，都被水喝饱了，我就想想，就是能生产一种药，能治多种病，这不省好多事吗？是吧，胡老？
1: 就是就是。
3: 哎，后来呢，我都那个叫病折磨的，特别这个三叉神经痛啊，后来我娘的，我就这个折磨的，我得去上吊一下。哎，他不让你喘气儿，我的娘的，特别到晚黑吧，白天干活我还好些，有点多汗。你到晚上，我娘他也不让你睡觉，哎，你翻身他也疼，你抻腿他也疼，滚悠滚悠都疼。所以吧，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也走不少局。哎，这个血压高吧，胡老，我就搞到都178，搞最高是不是搞到200？哎，
1: 好，相当高了，是吧？
3: 吃降压药嘛，我都那先吃那个一片，灭了都吃两片也治不下去了。哎，后来嘛，那啥就啥这这个血压一高，这个头吧都跟溜走了，也一天到晚蒙蒙蒙蒙蒙蒙。两个耳朵吧，那个耳鸣的那个蝉鸣声啊，直歪直歪，我的娘呢！哎呀，我
1: 害怕，
3: 哎，就那一愣吧，胡老，咱话实话吧，哎呀，我都是那不耐烦，我这心里那个一天到晚早班的，光想生气，光想发火。后来完了啥，我那个我就哎，这个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就是跟我们那个做节目，咱那个辅导。回归本源，这一药能治多病，我就买了两试，我就买了，我就去买去了。哎，买了之后呢，我也吃，俺老伴家父也吃，家父呢是老伴吃，也是日短日寒十年了，每年的冬天都犯两次，犯一次我娘的都十几天过不去，打针吃药住院，怎么都弄不下，多就是喘。哎呀，我的娘，我受气了，昨天俺两人家都吃，哎。吃了之后，那到了个把月，到正月份了，我都觉得有点减轻了。目前来讲吧，胡老，俺都吃了有2个月了吧，2个月多一点。症状呢，大

0: 大的改善。
1: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0: 哎，是会老。哎，这个寒大神经疼嘛，也消除了。哎，两个腿吧，这个膝盖也不多疼了。我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哎，
1: 你看看，
2: 太好了，
0: 哎、是
2: 吧？
0: 是的，太好了。现在那个月吧，我慢慢的把降压月也停了。哎，那个我心脏不好，吃的那个护心的药吧，又是心克素啦、心克宁啦、护心宝啦，也停了。哎，降压药也停了。其他的那个三叉神经疼，这疼的我都吃布洛芬，我都吃两片，吃两粒啊。哎，现在也停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我高的真材实效啊，太好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嗯。
1: 哎，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老膏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老膏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啊这个巨大效果啊，坚持用，我相信您病情是不仅是好转，而且完全得到痊愈。
0: 好好好
1: 好，祝大家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0: 好，回来。
1: 好，
0: 再见。啊，好好 好,
1: 好，再会。
0: 再会。
3: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4: 你好，欢迎您呐。
5: 哎，哎呀，我给你打电话啊，我这个心情啊，可是不一样了。
4: 是吧？
5: 啊。我吧，就是用这个老膏啊，都用了半年了。
4: 哦。
5: 我之前吧，哈，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事儿的。真的，一点精神提不起来呀，这说话大喘气呀，得倒好几口气儿，我才能把这个话说出来。你还能记得我不？
4: 不一样了，对，我听出来了。
5: 就是说我吧哈，我原先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这眼睛，我这眼睛不好吧？就是那个原先的时候，就是眼睛看东西它不直溜，都是斜不楞的、变形的。哎，这眼睛完了看东西吧哈，模模糊糊的，前面还总有那个灰调子。关键是啥呢？就是我这眼睛看东西不直溜吧，我不敢出门啊。你这寻思孩子都上班啥的，去买个菜啥，给孩子做点饭，不敢出去。瞅着那个马路啊，都是那个斜不叉子的，那是那车又多，我也不敢走。
4: 那相当危险呐、
5: 哎，
4: 是的。
5: 对呀、啊。嗯，就是搁家做点饭吧，你眼瞅着你快点水要往锅里倒，瞅着是倒锅里了，滋啦一下焦炉台上了，火
4: 在外边了。
5: 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我原先我这心脏就不好、哎呀，这前胸后背疼，前胸吧就是那个胸闷的喘不上气儿了呀、哎呀，说话就得半天半天倒一口气儿，要上来那个不得劲儿，就浑身就像虚脱了似的冒汗，心就突突。这要是突突一回就得好几天，就是那浑身就是拿不成个，就得好几天。就是吃着这咱们这个老膏现在哎呀，这眼睛不像原先那样了，这看东西也清亮了，这眼前的灰蒙蒙的黑东西哎呀少多了。
4: 太好了，改变相当大，是不是啊？
5: 对，完了再就说啥呢，就是现在我也敢出门了，就出去买点东西啦。给孩子做个饭，买个菜，哎，拿点东西上楼，哎呀，这心也不嘚瑟了，那腿也有劲儿了，这上楼上的可好了。
4: 你看，
5: 哎呀，就我儿子儿媳妇都可高兴了，哎呀妈呀，他说妈，这会儿俺们上班可放心了，也不用管你了，你自己还能照顾俺们，你说多好。
4: 我听到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
5: 是。你说不光是治病啊，这一家的老小的生活啊，幸福啊，可真是全仰仗着你了，要不哪有这日子，哪有今天呢，你说呀。
4: 这是您本身的一种福报所引起来的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5: 是，完我一寻思，我说这个你说这个火膏怎么好哈，完了我

0: 自身就变化这么大，完了我寻思那个我亲家，我寻我那个我也介绍他，我让他也吃，让他也受益，
1: 完全可以的啊。因为火膏不是治疗一种病，它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啊。我们讲老高他大的作用是什么？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等等。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是不是？所以太好了，您用的方法对了，就是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把的您很多种的疾病都能一起治疗了，这是老高的一个大的功能。
0: 嗯，可是吧，我可真是受益者，所以说呢，给我亲家也吃上它，你说他也身体恢复好了，那你说我们这一大家人，你这多好，你说？
1: 对对，您所想的是完全正确的，您可以把这个方法给他来使用，是能够同样得到您这个治疗效果。好，祝贺咱们所用啊，这个老高的这些朋友们都和您一样的健康、快乐和长寿，好吧？啊，
0: 哎，谢谢，
1: 哎，好，就这样，
0: 哎，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4: 温馨提示：购买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5: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6: 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8: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7: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8: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7: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8: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7: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8: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7: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

0: 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1: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昨天平台反馈过来了一个甘麦大枣汤患者的情况啊。
3: 嗯，
2: 这个患者真是让我印象深刻，我要和您说一说，分享一下啊。其实他的这个症状啊，可能很多老年朋友都有，挺有代表性的，只是说没有他这么严重。
3: 嗯，
2: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一同来说一说他的事儿。
3: 那他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2: 他就是五心烦热的症状非常严重。
3: 嗯，
2: 严重到什么程度啊？晚上睡觉手和脚压根儿不能放到被窝里。
3: 嗯，
2: 而且手心脚心必须得放一个凉点的东西啊。
3: 嗯，
2: 其他人拿热水袋灌热水啊，他是往热水袋里放冰块。
3: 嗯，
2: 结果这些年这样的情况导致手脚都出问题了。
3: 嗯，五心烦热在很多中老年人中啊都是非常常见的。
2: 嗯，
3: 但是像他呀这么严重的，这个还是很少见的。
2: 是，
3: 而且手脚啊常年接触凉的东西，
2: 嗯，
3: 非常容易得风湿、骨关节疾病啊。
2: 哎呀，已经出现了。
3: 嗯，
2: 就这些年什么方法都试过了，比如说有人说了你是阴虚火旺，另外有人说你是阳虚也火旺，还有说阴阳两虚的哈。嗯，就各种说法都有，各种药也是不断的尝试，但是没什么明显效果，照样睡觉还得放凉的东西，不然不行。
3: 他这还是没治对。
2: 嗯，
3: 方向啊找错了。
2: 嗯，
3: 这个不是虚的问题，这是典型的脏燥的问题。
2: 他也是后来才明白的，这不是前段时间咱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甘麦大枣汤吗？他用上了。
3: 嗯，
2: 一副药才1.33元，结果仅仅半个月的时间，手心脚心的这个热退下去了啊。
3: 嗯，
2: 晚上不用放冰块能睡得着觉了，跟咱们打来反馈电话的时候很激动啊，这情绪。嗯，手和脚现在也终于能正常的放到这个被窝里边了，到现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五心烦热的症状已经完全改善甚至消失了，也没花多少钱，症状改善的是又快又好。
3: 这就典型的我们说治病啊找到根儿了。
2: 对，
3: 其实五心烦热就是根本，既不是阴虚更不是阳虚。
2: 嗯，
3: 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叫脏燥
2: 核心问题。
3: 哎，那甘麦大枣汤就是专门解决脏燥问题的。
2: 嗯，
3: 脏燥问题解决之后马上症状啊就会解决。
2: 脏燥，咱从这个字面意思来看，一定是脏腑出问题了啊。
3: 对，首先呢咱们看看什么是燥。
2: 嗯，
3: 上面有个火。
2: 对，
3: 对不对？
2: 对，
3: 这边三个口，还有个木。
2: 嗯，
3: 怎么理解这个燥字啊？
2: 嗯，火呢就是脾气大呗，三个口可能有的时候脾气控制不住了容易吵架，那剩下这个木是不是再加把火的意思啊？
3: 你要这么理解的话呀，哎，那就是五脏当中肝是属木的。
2: 嗯，
3: 说明啊肝它都着火了。
2: 是，
3: 所以说其实你看脏燥是什么，就是心和肝这两个器官，心燥者心不安神不定。
2: 嗯，
3: 就像啊有的中老年人到晚上只要床上一躺，心脏啊就开始砰砰的乱跳。
2: 哦，
3: 就感觉这心脏都快跳到嗓子眼了，有时候呢还会有啊心慌气短的情况。
2: 嗯。

0: 坐起来也不得劲儿，在床上啊就得翻来覆去的折腾，最后往往啊都得站起来溜达溜达才能好点。
1: 嗯嗯。
0: 但是呢还不能走多了，走多了两腿啊还打颤。
1: 哎呦，这样的情况真的是在中老年人群当中非常常见啊。
0: 这样的患者呀往往睡眠也是不会好的。
1: 嗯。
0: 晚上这么折腾再叫啊肯定睡不好。
1: 那一定的。
0: 哎，第二天呢、啊、肯定啊就是哪儿都难受。
1: 没精神头。
0: 哎，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最后啊身体都被拖垮了。
1: 是。但是大家伙可能想象不到哈、啊、说就这么一个不安已经就这么遭罪了。
0: 那脏燥了其实就是肝要着火了。
1: 嗯。
0: 肝气啊急迫。就像刚才啊我们说的脾气大。
1: 嗯。
0: 而且你看啊总说呀、啊、现代人越来越浮躁。遇到点事儿就生气。
1: 嗯。
0: 年轻人呐、啊、更是如此，那老年人也不用说了。
1: 对，孙主任，这个我还真是深有体会。你像前两天我坐地铁，就是因为这个地铁上人多，大爷下车的时候刮到了这个大妈衣服了，哎呦，结果这个大妈就是发火了，又哭又闹，最后还是地铁的工作人员过来来给调节，很不容易啊。
0: 对，这就是啊、嗯、很典型的干燥要着火。
1: 嗯。
0: 你看你平时接触的火离得远点就行了，但是身体里的火呀不行啊，
1: 控制不住，
0: 这个火呀就在你身体憋着往上走。
1: 嗯，
0: 那就会出现呢口干舌燥，眼睛脸被火烤得痛红的，脾气也会特别的暴躁。
1: 对，
0: 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大妈一样，沾上点事情这火呀立马就着。
1: 是，
0: 往中间呢哎，就是胃难受，
1: 嗯，
0: 吃点什么都不消化，反酸烧心，
1: 嗯，
0: 往下走呢，这个症状最明显。咱们啊，判断自己有没有火，最显形的症状啊，就是小便。
1: 哦，这个是不是看它的颜色？比如说是颜色偏黄，就说哎呀，这两天上火了，是不是？
0: 没错，
1: 嗯，
0: 除了小便黄，还有一个就是便秘，
1: 嗯，
0: 这个火烤着，身体的水分都蒸发了，大便自然就干结。排不出来，
1: 着火啊，这个问题也确实让人挺遭罪的。
0: 但是你能说这个是大病吗？
1: 它绝对算不上什么大病啊。
0: 没错，算不上大病，不会危及生命。但是脏燥啊，就是一点不好调。
1: 嗯，
0: 大家可能也尝试了很多方法，花了很多的钱，但是就是不见效。
1: 因为治病没治到根儿上。
0: 其实脏燥这个问题啊，得对症。
1: 嗯，
0: 只要对了症，不需要花太多钱。
1: 是的。
0: 哎，什么是对的？
1: 甘麦大枣汤啊。
0: 对，甘麦大枣汤啊被称作叫藏造第一方，之前给大家带来过。
1: 嗯，
0: 大家都用得非常好。那你说甘麦大枣汤贵吗？
1: 不贵呀，那简直太便宜了，一副药材1.33元，你就能帮助大家伙解决那么难缠的问题啊。咱们现在正在用着甘麦大枣汤呢，那真的是谁用谁说好。
0: 不仅在我们这边谁用谁说好，在香港啊也是谁用谁说好，
1: 反馈是一样的啊。
0: 在香港它属于全民型的惠民小药。
1: 嗯，
0: 什么叫惠民小药？
1: 一定是便宜又好用啊，毕竟一副药材1.33元这个价位，就真的是花小钱治大病的一个典范了啊。
0: 对，甘麦大枣汤在香港啊被称为治疗脏燥的第一方。
1: 嗯，
0: 在香港啊已经应用了100多年了，这是张仲景的原方。
1: 嗯，
0: 在我们历史的长河里就是张仲景。
1: 嗯，大家。
0: 而张仲景医术集大成的著作就是《伤寒杂病论》。
1: 是的。
0: 在《伤寒杂病论》中有三个药那是鼎鼎大名。
1: 嗯，
0: 拿金盒子装，其中一个就是甘麦大枣汤。
1: 嗯，金盒子，咱从这个金盒子也能看出来这三个药的地位了啊。据我所知，好像是这个安宫牛黄丸，也就是用个金箔。
0: 这个安宫牛黄丸不在一个档次上。
1: 嗯，
0: 哎，这三个药可以说呀是医圣张仲景最牛的三个方子。
1: 嗯，
0: 在三个领域一直是头把交椅。
1: 这么厉害。
0: 哎，大家就算没用过也绝对听说过。
1: 嗯，
0: 肾气丸，疏风散寒的第一小柴胡颗粒。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啊脏燥的第一甘麦大枣汤。
1: 三个第一啊，不愧是张仲景，

0: 这是古往今来这三个方子，很多朋友都特别的熟悉。
1: 甘麦大枣汤，这是啊，根据脏燥的问题，专门研究出来的这么一个方子。
0: 嗯，
1: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的原文中，非常明确的写出来，脏燥者，甘麦大枣主之。
0: 孙主任，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您说的是主之，而不是四声主治，那这里边有什么说道吗？
1: 当然有了。
0: 嗯，
1: 比如说呀，普热喜痛，它是干什么的？
0: 退烧啊。
1: 对。那退烧的除了普热喜痛还没有其他这样的药了？
0: 那太多了，像现在这个布洛芬啊、美林啊，各种名的不都是这个退烧退热的吗？
1: 这就是主治的问题。
0: 嗯，
1: 主治啊是有明确主治功效，但是也有很强的可替代性。
0: 哦，
1: 但主治呢，就对于这类问题就只有这一个药，没有任何药物啊可以替代，
0: 不可替代。
1: 就比如啊脏燥，脏燥甘麦大枣汤主治，那就是啊，从脏燥的角度上来讲，除了甘麦大枣汤治不了。
0: 嗯，
1: 所以说就是为什么一个小小的脏燥很多时候调了10年20年甚至30年都调不好，但是甘麦大枣汤三副药喝下去就能啊管用的根本原因。
0: 嗯，就是看有没有对症啊。咱说呢，就把治疗的方法给写出来了，在香港呢也是应用了100多年，但是呢我们身边朋友哈，大家伙压根就不知道，不是孙主任给大家讲哈，可能大家伙真的连听都没听说过，就错过了。
1: 所以说临床上在所有中药方剂中能够写上什么什么主治的不用想，你直接用就行了。
0: 嗯，主治是有替代性的可以选择的用药，主治，所以只要是有脏燥的朋友啊，大家你都不用想也不用去考虑，直接选择用甘麦大枣汤就行了。那么在这个领域啊，大家有类似的问题或者有其他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
2: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0: 来找孙主任详细咨询。
1: 这个甘麦大枣汤啊，我们说了，首先呢、啊、地位非常高，那有个习惯，这是什么？在某一领域啊，历史上最高水平的人名字、啊、会加一个字。
0: 嗯，
1: 杨迪知道是什么字吧？
0: 哪一个？
1: 圣。
0: 圣啊，医圣。是的、
1: 哎、文化人中谁是圣？
0: 嗯，
1: 孔子。打仗的是谁呀？是关羽。
0: 嗯，
1: 这叫武圣。哎，那医学界谁敢称圣呢？
0: 张仲景。
1: 张仲景。而张仲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伤寒杂病论》呢、啊、现在在医学专业领域大家都不叫这个名字。
0: 嗯，
1: 管它叫什么呢？《伤寒杂病论》就一个字，叫经。
0: 经。
1: 经就是这个行业中最经典的书籍。哎，其他书籍啊必须按照它的道理去做。
0: 哦、啊，它是基础。
1: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四书五经佛经就是这个概念。
0: 嗯，
1: 哎，经就是同样一个学术理论中级别高的。
0: 明白了。
1: 而在伤寒杂病论叫经，它里边的方叫什么方呢？
0: 嗯，
1: 叫经方。
0: 啊，
1: 哎，所以说的话甘麦大枣汤是什么？是经方中治疗哪类疾病的第一方呢？
0: 脏燥。
1: 哎，不光是脏燥了，
0: 嗯，
1: 要比这个大得多。
0: 这个我说的太片面了哈，
1: 你太小看甘麦大枣汤的地位了。
0: 嗯，
1: 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神经衰弱，就是你全身哪儿都难受，查不出来什么问题的，这个基本上都可以算神经衰弱了。
0: 嗯，这个范围又很宽泛了。
1: 对，更年期综合症、脏燥、睡不着觉、五心烦热，哎，抓心挠肝，这都属于神经衰弱。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在你所有的药中，谁的地位高？
0: 嗯，
1: 就是甘麦大枣汤。
0: 明白了，就是现在老年人脏燥的朋友越来越多哈，非常典型症状，像睡不好啊、失眠啊，或者说容易早醒的，
1: 嗯，
0: 心发慌啊，常年处于一种焦虑不安的状态，还有爱发火、烦躁易怒的，包括说健忘、忘事儿的，我感觉跟您讲的这个脏燥的症状都是完全一致的。
1: 实际上我们讲啊，脏燥有几个典型的，我们对应一下哈，就是甘麦大枣汤适合的。
0: 嗯，
1: 第一个我说了，你身上啊哪儿都难受，
0: 嗯，
1: 但查不出来呢什么要命的问题，
0: 找不

0: 到这个根本原因啊。
1: 对，第二个是什么？非常常见的更年期综合症
0: 啊。
1: 那第三个就很有意思了。
0: 嗯，
1: 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啊，你对应一下，你如果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从今天就开始喝甘麦大枣汤。
0: 嗯，哪个情况？
1: 就是你数一数，你身上啊有多少种病，有没有超过六个？
0: 嗯，
1: 有超过六个严重症状的时候，你肯定啊是什么脏燥，而不是真病了。
0: 哦，
1: 我举个例子。
0: 嗯，
1: 哎，杨迪，你经常听到我们很多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孙老师，我有冠心病。
0: 嗯，
1: 我心慌，心绞痛。
0: 嗯，
1: 哎，同时呢，我有心衰，我胸闷，上不来气儿。哎，我气管不好，肺里有结节。
0: 嗯，
1: 我胃也不好，有萎缩性胃炎，
0: 吃
1: 不下去饭。我肠子有肠息肉，哎，我这骨头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已经很严重了，
0: 超过六个了。
1: 我眼睛啊有白内障，有黄斑变性，肾呢也不好，肾功能也差，我肝也不好，我就不一个往下说了。因为什么？因为这些病哪一个都是致残性疾病，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哎，让你啊截瘫的，走不了路的，
0: 嗯，
1: 让你看不着道的。甚至啊，我说半身不遂的一大串了，但是我说了，我们瘫了吗？
0: 没有啊。
1: 那为什么你得了这么多要命的病，你都八九十岁了，身体自己认为非常不好，这么多要命的病都没要了你的命呢？对不对？
0: 嗯，
1: 是病太善良了吗？
0: 那肯定不是，
1: 是病不在，你只是一个原因，脏燥。大家明白吧？当一群围着你的人要取你命的时候，都是膀大腰圆的人，但是你发现几年几十年你什么事儿都没有的时候，那说明这些人都是虚幻的，
0: 并不是真的对你有攻击性。
1: 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会感觉这些问题？就是你五脏六腑处在一个燥的状态，不稳定。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去治冠心病，你去治肺结节，你去治脑中风，我告诉你，钱白扔肯定没用。
0: 明白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哈，孙主任，有一些神经衰弱的朋友，大家在用药上有一个难题，抗焦虑抑郁的药，还有一些镇静安眠的药，吃上就好，不吃反复。
1: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无论是抗焦虑的还是抗抑郁的，这些药啊，它都属于什么？对症治疗。
0: 是，
1: 哎，就是针对症状给你啊使用的。你焦虑了，我要把你大脑兴奋性降下来。你不睡觉不困，我要你知道啊，感觉困是调理神经功能的。
0: 对，
1: 哎，这些药啊，如果想长期使用的话，一定要想好，就是它有个用药标准。第一个，你的焦虑抑郁已经严重影响你的正常生活了。第二个呢，你是一个听话的病人。我们叫依从性好。
0: 对，
1: 哎，你一定要听啊专业精神科医生的建议，心理科的医生建议，让你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是，
1: 这些药是绝对不能自己想吃就吃，想停就停的。
0: 对，
1: 你把这些东西都想好之后，关键是大家记住，一定要找专业医生来开，不要自己随便吃。但甘麦大枣汤就完全不一样了。甘麦大枣汤啊是脏燥专门呢，就是针对脏燥问题的。神经衰弱的患者用甘麦大枣汤见效是非常快的。用甘麦大枣汤三副药下去，往往啊就能感受明显变化。
0: 哇，这么快？
1: 对，原本呢难以入睡的，会逐渐呢变得平静平和。辗转反侧的情况少了。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的睡眠状态。
0: 那可太好了。
1: 白天那些莫名其妙的焦躁和焦虑也会慢慢消散，整个人会感觉轻松。精神状态也会焕然一新。
0: 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孙主任，甘麦大枣汤对于神经衰弱的朋友效果这么好，是因为它把脏燥给解决掉了，神经也就恢复正常了？
1: 对。
0: 哎，
1: 甘麦大枣汤啊治疗脏燥是无可替代的，它针对脏燥啊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润，一个是缓。哎，那什么是润呢？
0: 水润滋润呗，就是润字基本代表是好的东西，好的情况。
1: 没错，而且润本身反义词就是燥，所以只要是燥的情况，润来了， 皂自然就能挤除掉了。
0: 嗯，

0: 润的是谁？润的是心。形容啊，春雨的古诗，其实就跟甘麦大枣的作用是一样的，叫随风潜入夜，
1: 润物细无声。
0: 对，
1: 嗯，
0: 甘麦大枣汤吃进去之后，就像春雨一样，悄无声息的把你的心脏给你润回来，
1: 哎，
0: 把你的心脏马上让它安静下来。我们讲心安则神定，
1: 那对于神经衰弱的朋友来说，能把这个心神给稳定下来可太重要了。
0: 神经衰弱的朋友典型的症状就是多思多虑，
1: 想得多。
0: 哎，那把神给安定，安定下来之后，马上啊，多思多虑的情况就会消失。
1: 嗯，
0: 还有像心慌莫名的害怕，心神安定之后马上就不会出现了。
1: 嗯，
0: 心里有底了，遇事就不慌了，能沉住气了。
1: 对，
0: 之前总爱胡思乱想的一下子就清静了，不堵不闷，人呐就能轻松不少。
1: 嗯嗯，
0: 最后像睡眠困难都能缓解不少。用一句话总结，心安则神定，神定则眠安，眠安则身舒，身舒则病退。
1: 哎呦，这就相当于把神经衰弱这个朋友的顽固症状一下子解决一半了啊。
0: 哎，剩下的一半啊，那里都靠缓。润的是心，缓的是肝。
1: 哦，
0: 缓的就是肝气上的急迫。什么是缓？舒缓。
1: 对，
0: 我们都知道缓兵之计，脾气都那么急了，要不要缓？
1: 一定要的。
0: 对，就像过日子一样，有些伤人的话别那么急的说出去，缓一缓，等情绪缓下来再去沟通就会好很多。
1: 是的，
0: 都在气头上，这个说一句那个顶一句，那迟早啊就感情破裂。
1: 嗯，
0: 最后情况啊就值得分家了。
1: 是，真是这样。有句话嘛，叫事缓则圆。遇到急事儿啊，有一些朋友会哎呦脑子嗡的一声，心跳加速，恨不得立刻想办法解决掉，但结果发现越急越乱，话也说错了，决定也是错的，事后说哎呦后悔了。但有时候往往说缓一缓，这事儿解决办法自己可能就出来了。
0: 对，那缓到神经衰弱的患者身上呢，肝气是一定要缓的。
1: 对，
0: 哎，如果说润像是春雨的话，那缓就是春风。
1: 嗯，
0: 甘麦大枣汤就像温暖和煦的春风一样，把急迫的肝气给你舒缓下来。
1: 哎，
0: 那神经衰弱的患者他就不躁了，不至于也说晚上躺床上躺不住，
1: 嗯，
0: 大半夜得出去啊走一走，
1: 溜达去。
0: 哎，不会啊，得总觉得心里堵得慌，憋得难受。
1: 嗯，
0: 胸口啊就像开了一扇窗户一样，呼吸就那么顺畅。
1: 嗯，
0: 焦虑烦躁的这种情绪马上就能消失，身上无缘无故的难受马上就能感受轻松
1: 舒服了啊，
0: 头晕头胀头皮发紧都能缓解。
1: 嗯嗯，
0: 脖子肩膀也不再僵硬，身体也慢慢的就软和下来了。
1: 哎，不一样了，一润一缓，这就已经把神经衰弱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就甘麦大枣汤啊，就像春雨一样啊，滋润心神，像春风一样舒缓肝气，就把脏燥的问题给全面的解决掉了。对于神经衰弱的朋友来说，那是因为用上它就能有改善。
0: 甘麦大枣汤这个脏燥在香港来说呀已经应用了100多年了。
1: 嗯，
0: 一副药3.3块钱，所有的焦虑烦躁无心烦热坐立不安这些脏燥带来的症状，用甘麦大枣汤都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1: 是的，
0: 所以在香港没有焦虑症，没有神经衰弱，没有说晚上睡不觉的。
1: 嗯，
0: 其实啊，在香港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城市来说，这里的神经衰弱的患者应该呀发病率是高的。
1: 嗯，
0: 但实际上正好相反，香港神经衰弱的患者是全世界低的。
1: 因为人家有甘麦大枣汤保驾护航啊。
0: 没错，
1: 嗯，
0: 甘麦大枣汤在香港的应用就跟我们厨房里摆油盐酱醋是一样的。
1: 哎，
0: 属于是家家必备的产品，
1: 离不开。
0: 随便去一个香港人的家里，推门进去，甘麦大枣汤就在最显眼的地方放着。
1: 嗯，甚至可以这样讲啊，这一个家庭可以食无肉，但是不能饮无汤。
0: 对，这个

0: 在家庭，在香港所有的公共场所，你都能看到甘麦大澡堂的身影。
1: 我全覆盖了。
0: 便利店、服务台、银行、候车室，甘麦大澡堂都会放在显眼的地方。
1: 嗯，
0: 最方便大家取用的位置。还有餐厅，吃饭之前会给你上一壶茶。
1: 哎，
0: 其他地方都是什么菊花茶、
1: 大麦茶，嗯，
0: 但在香港最喜欢上的就是甘麦大枣茶，
1: 也就是说随处可见，只要是有人活动的地儿，就一定会有甘麦大枣汤的身影。
0: 就说在香港大药房吧，
1: 嗯，
0: 有一整面墙摆放的全都是甘麦大枣汤。
1: 哎呦，那有朋友会问了啊，孙主任，是不是因为这个甘麦大枣汤每天这个销量实在是太高了？
0: 没错，等晚上关门的时候全部都空了。
1: 我这么快？
0: 不光香港本地人买，外地很多人也要买甘麦大枣汤，很多都是10盒20那个量往回背，
1: 很受欢迎啊。
0: 要不是香港啊过境政策有限，皮箱里都不放别的了。
1: 嗯，非常受欢迎，这其实就更加验证了大家伙对他的这个认可度啊。
0: 香港人对甘麦大枣汤还有一句顺口溜呢，
1: 嗯，
0: 饭前一碗汤，甘麦大枣保安康。
1: 嗯，甘麦大枣汤是真正的保安康的，能够有效的帮助香港朋友在那种高度紧张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当中，让紧绷的身体状态得到缓解和放松的，从而也会减少日常的这种焦虑和急躁感，提升整体的生活质量。要不为什么说啊，咱们香港地区的朋友这个幸福指数在全球都是高的啊。
0: 这跟甘麦大枣汤一定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是的，孙主任，甘麦大枣汤您之前就给大家带来过，大家现在用的都很好，很多朋友都想说再订一批，那您看能不能再给大家伙争取一批甘麦大枣汤呢？
0: 这个没问题。
1: 嗯，
0: 其他稀有药来说啊，可能确实有点难度，得开会讨论。
1: 嗯，
0: 但甘麦大枣汤啊，完全没有问题。
1: 哎呦，太好了！
0: 哎，我在香港大药房啊，还有这个权利，可以直接做主的。
1: 嗯，
0: 大家想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咱们先报名，我看看报名数量多少，我再去给大家调配。
1: 哇，这个非常好的消息啊！甘麦大枣汤真的是人人都必得备上点儿。首先，咱看价格不贵。一副药材1.33元，你说现在去菜市场买颗白菜可能都得3-5元啊。
0: 对，嗯，
1: 甘麦大枣汤就能帮助我们解决脏燥的问题，缓解一切不安的症状，让药着火的这种状态啊给它完全扑灭掉，1天1.25元就给自己好好的调理一下，这非常划算的。
0: 对，其实啊我建议大家去用甘麦大枣汤，不是因为啊它有多便宜，
1: 嗯，
0: 哎，它要是没效果不好用，不管多便宜我都不会建议大家去用。
1: 是的，
0: 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明白如何呀学会调理。
1: 对，
0: 我们用甘麦大枣汤这点小药啊，就能够让我们心脏滋润，让我们的肝气能够缓解下来。
1: 嗯，
0: 那么对于我们中老年人来讲，哪怕说是血压高的，神经衰弱的，
1: 嗯，
0: 整天前胸后背无缘无故心慌，难受的朋友，心润了，肝缓了，这些症状啊，我们都能达到一个平和的状态。
1: 没错，
0: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啊这样的小药来帮助大家调理身体的。
1: 嗯，之前啊，甘麦大枣汤大家伙用完效果非常好，还想把这个药给补上的，或者说今天第一次听说甘麦大枣汤这个既便宜效果又好的产品，我现在想用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了，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1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 胃病反反复复。

0: 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
2: 我是你的特别真诚实意的听众。我听了很久很久你的这个讲座，非常非常的觉得精彩，而且就是说你的人品呐、啊，包括你对所有事情的分析呀、啊，很到位，真是咱们的人才呀、
1: 啊。
2: 挺钦佩你，挺钦佩你、嗯。我想跟你通话，哎，我都激动了。
1: 不客气，慢慢说啊。
2: 慢慢说，
1: 嗯
2: 啊，我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了，
1: 嗯，
2: 但是呢，我呢身体还是基础还是不错的，可是呢，因为丈夫的突然去世，家里头妈妈和丈夫他俩100天之内走，给我造成很大的创伤，就给我冲击以后，我得房颤了，
1: 嗯，
2: 得房颤的时间是2017年的1月1号。得完以后，我做了一些检查，包括每年都做身体检查，在医大。做了一下那个这个什么心耳啊，就是那个
1: 通，
2: 哎对对、嗯，然后看我那个动脉里头有没有斑块，做了以后没有斑块，后来他就主张说你这个身体呢偶然得的房颤，你还有没有阵发性的确诊没？完你就不要做了，但是你要密切观察，如果有什么情况，你立刻来找我。
1: 嗯，
2: 这个2017年以后。因为我心情不很好，家人陪我上美国，上欧洲40多个国家，包括到这个迪拜、伊朗这些国家，就是出去旅游。3年之内我一次没犯过。
1: 嗯，
2: 到2019年末12月份还在外边呢。
1: 嗯，
2: 后来呢咱们都居家，我还没犯。什么时候犯的呢？我老有活动，喝酒吧，聚会啊。
1: 该喝酒了。
2: 喝了，就因为喝酒，就这个事儿造成的啊！因为我没觉得，我就我病好了，完了大家都在一起，我这不是很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完了就在一起聚会，完了我就喝了，那次我估计我喝有4瓶酒，
1: 嗯，
2: 啤酒，那个酒还比较凉，
1: 嗯，
2: 就是完了第二天就犯病了，
1: 嗯，
2: 这样的，嗯，
1: 你现在心率是多少？
2: 我把那个我做的彩超多普勒给你念一下啊，左房大，它是超声提示，左房大，
1: 左房大，
2: 左房大，左房大，第一个，第二个是右房内径正常高值，然后下边是2.5间轻度反流，3.5间中度反流，肺动脉中度高压，主动脉硬化，完了第六个是主动脉瓣退行性。半微量反流，
1: 你看房颤，你得念心电图啊！你给我念彩超呢？
2: 啊，哎呀，心电图，那我给你找一下我的那个一大诊断的心电图，看一下啊，看的啊，嗯，他这个动态心电图啊，给你念
1: 啊，
2: 心率总数74840，窦性心率偶发房性早搏56次，成对房性早搏1次，阵发性。房性时心动过速吧3次，偶发时性早搏1次。
1: 平时自己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2: 我要是没有什么打击，没有什么刺激，没有什么冷啊，或者是吃的特别饱啊，或者是劳累啊，一切和正常的人一样。

0: 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1: 嗯，
0: 也没有身体不适，
1: 嗯，
0: 基本上就是有点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因为我得过50多年的高血压了，我是妊娠高血压。
1: 妊娠高血压，生完孩子血压还高吗？
0: 高啊，高啊，一直在高啊。
1: 如果生完孩子再高，
0: 啊，
1: 那就不叫妊娠高血压了
0: 啊，
1: 那叫高血压合并妊娠呐。
0: 啊，
1: 那你高血压是一直高还是偶尔高啊？
0: 一直在高，
1: 一直在高。现在血压怎么样？
0: 现在是我用三种药，这都是医大给我配的。第一个是琥珀酸美托洛尔7.5毫克的，
1: 嗯，
0: 还有一个是地尔硫卓，
1: 90毫克，
0: 冬天用，夏天是30毫克加减。
1: 嗯，
0: 啊，只用这个地尔硫卓。第三个，下午4点钟我用一个安露地平一片。
1: 地尔硫卓和贝唑科在一起用的。
0: 啊，在一起用的。
1: 你现在心跳一分钟能有多少次？
0: 一分钟基本在65到80之内都很好。
1: 啊，那可以呀，啊，那你没有什么问题呀，啊。这在医学知识上啊有一些误区哈，我给你纠正一下就行了。
0: 哎，
1: 第一个呀，你这个房颤呢，房颤在没有心房赘生物和右心房增大的时候是不需要治疗的。
0: 啊，
1: 这是第一个件事。第二件事，你那个少量反流啊，对70岁来说我不算病。
0: 啊，
1: 而且房颤呢，这属于心脏老化，
0: 啊，
1: 这个是终生性的，到了这岁数出现房颤了，
0: 啊，
1: 以后的话会经常发作的。但是只要它不影响心室率，只要是不会引起赘生物，不用去管它啊。因为什么？因为你这套药啊，已经是有两个药在控制心室率了，地尔硫卓和贝唑科，你都在用，足够了，控制也挺好，所以说我就不给你再调药了。
0: 啊
1: 啊！你现在需要要正确认识，没事儿，你现在把血压控制住就行。
0: 啊，
1: 而且你这个血压呀，我怀疑跟你的工作生活有关系。
0: 对，
1: 你肯定精神压力大，有焦虑。
0: 对，
1: 为什么？因为50年的高血压呀，如果真正的高血压的话，
0: 啊，
1: 肯定最起码的话，心室会有损伤了。所以说你的心室啊没有损伤，说明什么？说明你的高血压呀，
0: 啊，
1: 对身体损伤不大，很温和的。心房的话也是，房颤损伤是右心房，不是左心房，所以说的话，那你现在报告看下来，整个一个体检报告，身体状况啥事没有，
0: 啥事没有，哎呀，哎呀，
1: 平时如果真的说要非得要吃点药什么的，可以用一些养气养血的中药，安神的中药，但是我觉得没必要。
0: 我吧有五心烦热，我就
1: 五心烦热，我给你个办法，你用点甘麦大枣茶就可以了。
0: 好的，
1: 没有必要再为他去纠结了啊。
0: 那我是听到这些年最我高兴的一件事儿啊，谢谢你主任啊。
1: 你压力太大，实际最开始已经给你看得很明白了，我就不再给你调了啊，你
0: 的
1: 药也都达到效果了啊，问题不大啊。
0: 好，好，好，
1: 哎，
0: 谢谢，
1: 不客气，哎，好，再见，
0: 好好好，再见啊，谢谢您了啊，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大家有焦虑、失眠、五心烦热等脏燥症状的哈，不用着急去医院，也不要自己乱用药，可以先按孙主任讲的甘麦大枣汤呢，它是源自《伤寒杂病论》，这是脏燥甘麦大枣汤一润一缓的双重作用，专门针对五心烦热、脏燥失眠、心烦意乱。而且甘麦大枣啊，1.33元一副，我们每个人啊都给自己调理调理，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拨打报名电话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1: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听说甘麦大枣能报名了，是不是啊？我要报名啊。
1: 嗯。
3: 这一次我得多买点啊，一副药才1块多，你说真是太合适了，给我解决大问题了呢。
1: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啊。
3: 哎，好嘞，好嘞，主任，你给我们带来这个甘麦大枣汤，
1: 嗯，
3: 是真的效果太好了。
1: 嗯，
3: 你不知道我之前我是浑身哪都难受啊，
1: 嗯，
3: 这个脾气也不好啊，还一阵一阵的心慌，有时候还胸闷气短，
1: 嗯，
3: 结果我就喝上甘麦大枣汤以后啊，
1: 嗯，
3: 哎，马上就感觉这个心，哎，一下就静下来了，心脏也不像之前那样慌了。
1: 嗯，
3: 这不喝完一周的时候啊，喘气儿也顺畅了，气儿短的情况也没有了。哎，

0: 那以后我就一直在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恢复的非常好啊，浑身难受的情况现在是没有了。
1: 嗯，
0: 哎，我现在每天早上买菜啊，遛弯啊，白天逛个公园啊，打个麻将，晚上吃完饭跟老姐妹儿去跳跳广场舞啊。
1: 嗯，
0: 现在只是活过来了，感觉活得有奔头了。这不是家里药不多了吗？所以就想着再买上点儿啊。
1: 你刚才介绍这些症状，就是典型的中医里边的脏燥的问题。甘麦大枣汤啊，就是帮我们把脏燥的问题解决掉了。
0: 嗯，
1: 脏燥解决掉之后啊，没有啊这个火拱着你了，那你的心呢、啊、是安的，你呀、啊、自然而然的就没有什么呀、啊、情绪暴躁的情况，也没有啊这儿难受那儿难受这些感觉了。
0: 这个甘麦大枣汤啊，确好啊！我之前那可是吃了太多的药了，都没啥效果啊。心慌的时候啊，吃那个硝酸甘油都不缓解。
1: 那你做检查了吗？冠状动脉有没有问题？
0: 做了，做了说，是读了40%。
1: 这个呀，就不要乱吃药了。狭窄40%冠状动脉呀、啊，不会有任何症状的。心脏冠状动脉呀、啊，它的储备能力啊是可以达到5倍到7倍的，所以说呀、啊，只要狭窄不超过80%，都不会有什么症状的。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心慌啊，根本就不是血管淤堵造成的。
0: 哦，
1: 那你吃硝酸甘油肯定啊就属于安慰剂了。
0: 哦，哎呀，我这以前哪懂这一些呀？甘麦大枣汤现在把我心慌的问题给解决了。
1: 为什么能解决？因为呀、啊、我们用的药对症了。
0: 嗯，
1: 脏燥的问题呀、啊、就得吃甘麦大枣汤。甘麦大枣汤啊叫做脏燥第一方。这是啊医圣张仲景留下来的名方。在香港啊应用了100多年了。就是专门治疗脏燥，解决这些疑难问题的。效果一直都非常好。对于脏燥的人来说，甘麦大枣汤一个是润，一个是缓，吃进去之后啊，就像春风化雨一样，直接把你身体的火呀给你扑灭了。没有这火烤着，自然情绪就好了，心脏自然呢慢慢的缓下来，不慌了。一润一缓，把你的问题完全解决了。吃完之后啊，你就会非常舒服。
0: 这反正我以后就打算以后天天喝。
1: 当水喝呀，完全没问题。甘麦大枣汤啊，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甘麦大枣茶，它也是一种茶，对我们人呢没有任何健康危害。尤其年龄越大，脏燥的问题也就越厉害。更年期之后的女性，脏燥问题也就非常严重，哎，越应该长期喝。香港人人家就天天都喝，一副药1块多钱，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像喝水一样。把这些症状啊每天都调理一下。
0: 对，孙主任，平时吧喝水也是喝，是吧，不如喝它还能解决我的问题，调理我的身体啊。
1: 对，甘麦大枣汤啊调理脏燥就像喝水一样简单。
0: 嗯、
1: 只要每天呢想喝水，喝一杯甘麦大枣汤，把脏燥的问题调理好之后，那些不明原因的心慌，不明原因的难受，哎，今天这儿不舒服，明天那儿疼的，这些情况啊都不会再出现了。
0: 我现在这不就恢复的特别好，怕断药了就赶紧来报名了嘛。
1: 像你这种啊，我们说脏燥症状，老百姓说来呀，抓心挠肝的，五心烦热的，哎，就身上没有好地方的，这都是典型的脏燥。哎，就用上它呀，效果是非常突出的。
0: 嗯，
1: 哎，你也能感受到了。哎，一会儿啊，我把电话转给导播，你去跟他登记一下你的个人信息就可以了啊。
0: 哎，好好，谢谢孙主任。
1: 哎，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哎，好，再见，孙主任。
2: 嗯，再见，这位朋友。人过了50岁啊，普遍出现脏燥的问题。脏燥，它是指五脏六腑躁动不安，功能亢奋，它会导致人出现烦躁、失眠、焦虑、抑郁、敏感等问题，用药很难解决。那甘麦大枣汤啊，香港见效方剂。专门解决脏燥问题，五脏不躁动了，那么这些症状就迎刃而解了。而且它属于香港惠民药，安全有效，所有人都能用， 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拨打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
4: 孙主任吗？
1: 哎，是我。哎
4: 啊啊，谢谢你。那个首先在百忙中接我电话
1: 啊，不客气。
4: 我姓孙。
1: 啊，
4: 我今年71岁。我总听你的广播，也听你这意思挺高尚的，我也挺信任到你的。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现在吧有甲减，还有这个脑萎缩和脑梗塞，还有焦虑症。
1: 甲减多少年了？
4: 甲减能有待了2年多吧，完了一开始吧。
1: 才2年。
4: 我就发现的时候，有时候看着神经内科看发现的，完事儿老出汗，完了在神经内科看甲减，完事儿也就后边2项能高点儿，完了有一个就球蛋白特别高，完我就吃点优雅乐了，大夫让我吃了吧，吃完了就2-3个月吧，我就看中医，中医一检查没有了，也没人告诉我不能停那个优雅乐，我就停了，停了去年。这又犯了，完我就去也做神经内科，就是挺难受的，完我就去，完又检查出甲减了，就是
1: 你甲减是具体哪一项低知道吗？
4: 我就是抗甲状腺球蛋白，这抗体高，
1: 那个没用，
4: 没用啊。
1: 那你到底是不是甲减呢？
4: 人家也说我是甲减呢。
1: 你甲减的甲状腺素低才叫甲减呢，甲减你心率慢不慢呢？
4: 60来下吧。
1: 怕冷吗？
4: 有点怕冷，以前不怕冷，这阵儿有点怕冷。
1: 体重怎么样？
4: 体重还挺胖的，现在我这个这阵儿还一个劲长体重。我这个以前是反正这一年多一直是140来。
1: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4: 不好。
1: 那你还是有甲减呢？那你这样化验单你得说清楚啊，肯定 T3 T4 有低的，但是你是 T3 D T4 D 这很重要。
4: T3 T4 啊 ，T3 T4 我是结果是4.77。
1: 每个医院的正常值都是不一样的，你这2项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吗？
4: 啊，都在正常，就是这一个球蛋白高。
1: 那就不是甲减呢？你的症状是甲减，医生给你的诊断是甲减，但你的化验单不是甲减。
4: 是不？那你说我得听医生，完我现在吃中药，吃汤药呢。
1: 没有必要吃汤药，如果真是甲减，吃优雅乐那么简单还便宜，费那事干什么？
4: 啊。
1: 优甲乐就是甲状腺素啊，你如果真是甲状腺素低，你直接吃它不就完事儿了吗？问题前提条件你得真是甲状腺素低呀。
4: 你说现在看病吧，咱们老百姓也挺疑惑的，你说
1: 不是看病疑惑，因为你有焦虑症。我的经验，焦虑症的人在描述自己病史的时候都会把自己的主观因素加进去的，所以说描述因素真实性很差的。
4: 啊，所以我就想跟你说，我这两个病有关联没呀？
1: 甲减甲亢都会引起焦虑抑郁，而同时焦虑抑郁也会引起甲减甲亢，所以说现在明确你是不是甲减很重要
4: 啊。
1: 因为如果你要是确定甲减，那咱就直接治甲减，如果不是甲减咱治焦虑
4: 啊。焦虑症我肯定有，我这一大多我确诊了。
1: 问题你是谁引起的？谁是焦虑引起的甲减，还是甲减引起的焦虑？
4: 焦虑症是在先。
1: 焦虑有没有用药？
4: 他用那个西药，我没敢吃啊。
1: 为什么不吃啊？
4: 我怕那都是治精神病的，我喝也没意识到。
1: 焦虑不是精神病吗？
4: 啊，也是算精神病。我没敢吃，人说吃完那药就不能吃，吃中药更难治了，就是。
1: 那你治好了吗？
4: 也没治好，反正。那你说怎么整？
1: 那你就你老是把西药吃上啊，人家已经给你诊断明确了。
4: 啊，还得吃西药，完事再调呗。
1: 没有办法给你调药了，症状我刚才不说了吗？是甲减，但你化验单又不是甲减，到底是症状有问题，描述有问题，还是化验单错了？
4: 化验单是甲三级医院，我也不可能说人家。
1: 你做过几次甲功化验呢？
4: 甲功这两个月我就连着做来的呀。
1: 那你甲功化验都是正常的吗？甲状腺功能？
4: 别的就是球蛋白高。
1: 我再问一下，里边有一项叫促甲状腺素，正常不正常？
4: 促甲状腺素是正常。
1: 那就不是甲减。如果你看清楚了，促甲状腺素正常就不是甲减。
4: 我有一回吧，高点儿4.8，完了后来就是一个月要我去化验，它就搞正常了。
1: 你多长时间去化验的？
4: 1个多月吧。
5: 医生告诉你多长时间复查？
4: 一个月，医生就说一个月多月。
5: 三个月复查就可以，哪有那么快的？
4: 啊，
5: 你这样的吧，你我判断出来，你还是焦虑为主。
4: 嗯，对对对，我担心。
5: 你还是焦虑为主，你把焦虑治好了，你再去调理其他问题。焦虑它有个叫 DT3 综合症，如果是 DT3 综合症的话，它是不需要单独治疗的，可以不用优雅乐，单纯抗焦虑就可以。
4: 啊，那我还得去上医院开那个，听医生说呗。
5: 对，如果你要想用中药的话，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因为你现在呀属于脑袋里事儿太多了。
4: 嗯，对。
5: 哎，这是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晚上睡眠怎么样？入睡好不好？
4: 睡眠不好。
5: 你这样的甘麦大枣汤，这是干什么呢？治五心烦热、脏燥的。你脏燥症状很明显
4: 啊！
5: 哎，你不用去调节这些功能
4: 啊，
5: 用上这个你就能睡好觉 啊。
4: 好嘞，
5: 哎，好嘞，
4: 哎，好，
5: 再见，
4: 谢谢你，谢谢啊，
5: 啊，不客气啊，
4: 感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牌惠民药甘麦大枣汤，百年来啊，一直是香港地区家中常备的，每天服的日常调理名方。上至百岁老人，下至孩童啊，都可以长期服用，让大家喝出好指标，喝出好心情，喝出好体质，而且价格实惠，一副药盒算下来是1.3元。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
3: 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喂，你好。
6: 喂，孙主任你好。
5: 哎，是我啊。
6: 我能跟孙主任交流，我感到非常高兴啊。
5: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6: 我今年那个82岁。
5: 嗯。
6: 一体多病的老年患者。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病情吧。我的病太多了。我患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血压和糖尿病吧，都40多年了。血压呢，忽高忽低呀、啊，有时候高的时候189、200过去了。就为这事儿吧，我上个月住院了，完了降下来了。但是出院以后呢，还是不行，高的时候189、200过去了。完了低的时候呢，多半都是早饭后，早饭后我就感觉迷糊糊的，一量血压呢，血压就低。高压100几，90多，低压低到40多、50多。
5: 你做过动态血压吗？
6: 没有啊，我不懂的。
5: 你做个动态血压
6: ？
5: 对，你做个动态血压。
6: 不得医生要怎么做怎么做吗？
5: 对，找医生带个动态血压测一下，知道一下你真实血压。你测的血压都是假血压。
6: 跟医生要求，做动态血压是吧？
5: 对对啊。
6: 完事我那啥那个。我心梗，脑梗。
5: 哪年的心梗？
6: 心梗啊，心梗可10好几年了。脑梗，脑
5: 梗
6: 在心梗
5: 之前。心
6: 梗
5: 当时什么情况？
6: 心梗当时就是疼啊，前胸后背的疼啊。
5: 疼了多少？
6: 出汗呢，疼的。
5: 心肌酶高吗？还记得了吗？
6: 那我记不住了，2017年做的，咱个支架说的有一个血管堵死了，做不了支架了。
5: 脑梗是哪年？
6: 脑梗那有20年了，
5: 留后遗症了吗？
6: 没有。
5: 那就是心梗、脑梗都没留后遗症。
6: 没有。
5: 嗯。
6: 完了，最近吧，又是感觉前胸后背呢疼，完事一阵阵的冒汗呢。完了上医院呢，说我这个还得做一个支架，这上个月又做一个，一共做5个支架了，心脏。
5: 现在在吃什么药？
6: 现在吃那个降血压的药是那个，缬沙坦。那什么地平类的什么药呢？叫
5: 知道不知道？你现在心脏大不大？
6: 心脏大。
5: 嗯，走路走快了会闷吗？
6: 我不能走，我腿发软，走不了，我得出门就坐轮椅了。
5: 嗯，平躺可以吗？
6: 平躺还行，不能时间长。我一走道我就感觉气短，没有劲儿，腿也软乎、
5: 那平躺的话能躺多长时间？晚上睡觉前是躺着睡还是坐着睡？
6: 不能那个平躺睡觉，我净侧卧。
5: 侧卧也没问题啊、你不能走路是因为什么不能走路啊？
6: 不能走路，我感觉就是腿发软，没有劲儿。
5: 你腰椎有问题
6: 吗？上楼梯、下楼梯，一两个楼梯凳我也上不了。
5: 你腰椎有问题吗？
6: 有问题啊。
5: 腰椎有椎管狭窄。

0: 注意都有病。
1: 腰椎有椎管狭窄吗？
0: 我20年前我就检查过什么狭窄的，我都没拿它当回事呢。
1: 你得先检查一下，看腰椎是什么问题呀、啊？你走不了路是因为腰椎的事情引起的。
0: 啊，走不了路跟腰有毛病。
1: 对呀、
0: 啊，
1: 跟那心脑没关系啊。完再查一个、
0: 啊、查腰椎。
1: 动态血压一定要查动态血压，你那个血压呀，你讲没有意义，因为什么？测的不准。
0: 我还顽固性失眠，睡不着觉。
1: 失眠，我给你推荐，你可以用甘麦大枣汤。
0: 什么？
1: 甘麦大枣汤。
0: 甘麦大枣汤。
1: 对，喝上之后2天你就能睡好觉了。你典型脏燥。
0: 甘麦大枣汤。
1: 对。
0: 我给你念一下我的那个心脏彩超，好不好？左心略大，左房略大。左实心肌肥厚，主动脉瓣退行性变，
1: 这个叫高血压心脏病，还是你得先测动态血压。你高血压心脏病、
0: 啊、
1: 你连血压你都不知道呢，你怎么治高血压心脏病啊？你血压不平稳下来、
0: 嗯、
1: 肾心都保不住的、
0: 嗯、
1: 你这个叫典型的，这叫高血压心脏病，跟你下100个支架都没关系。支架是治冠心病的，你彩超是高血压心脏病，想保护肾功能必须控制住血压，所以说转来转去就围到一点了。你现在连正常血压都测不出来呢，怎么下面治？所以说先做动态血压，你要怕睡不好觉、
0: 啊、
1: 你把甘麦大枣汤用上，剩下其他的都没有用。
0: 那必须得上医院去检查，是不是？
1: 对，嗯。
0: 哎，好的，谢谢你。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啊，咱都要注意调理身体，调什么都不如调基础。甘麦大枣汤主要成分呢，包括像浮小麦、大枣、甘草等等，严格遵照古方进行调配，坚持服用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和中缓急等功效，真正解决中医脏燥问题，帮大家解决脏燥带来的心烦意乱、行为异常、精神恍惚、睡眠异常等问题。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4: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3: 一张片子3个科室5种说法。
4: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5: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早期常常没有明显症状，却悄悄损伤心脑血管。
7: 日常要管住盐油摄入，坚持适度运动，戒烟限酒，规律作息。
6: 中老年人群定期测量血压，遵从医嘱，规范服药，
7: 早预防，早管控，远离高血压危害，
8: 守护心脑健康。
9: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11: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快乐购彩，理性投注。
12: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
13: 河南戏曲广播
12: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戏曲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今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2: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3: 幸福新词条，树店。
4: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3: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4: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3、2、1，走。
5: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6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6: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5: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树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7: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5: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8: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5: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9: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5: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3: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10: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3: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
5: 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1: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5: 唐宫乐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

0: 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乐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乐宴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0: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2: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0: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3: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4: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5: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6: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3: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4: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0: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7: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不忘此心。
0: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8: 跑来他是真平缓人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9: 记者手记。
0: 书店的镜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9: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1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收听河南戏曲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池诚。首先祝愿大家国庆节快乐，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国泰民安。在国庆长假期间，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安排的是由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姚林生、卢兰香领衔主演的经典豫剧现代戏《小二黑结婚》，闲话少叙，好戏开场。

0: 用说？
1: 二太哥啊，你可别忘了我。
0: 你都忘不了，我还能忘了？
1: 二太哥啊，你去开会几天能回来？
0: 说是三天呢。
1: 三天。
0: 哎，

0: 个劲儿棒棒叫他吃个身体棒。
1: 咦，看你弄来吧。
2: 哎
1: 呀，这个
2: 小庆啊，那小庆把那碗料都快倒吃完了，你不出来给我念念去。
0: 于师回来了，我来您家信点急用擦擦墙啊。
2: 嗯，
0: 我走了啊。
2: 个小鸡儿嘞，就剩那点鸡肉了，还不当成东西，都给我

0: 小青，
1: 我那个小祖宗，你这是给的娘说话了吗？啊！
2: 你说吃饭我管端，我做衣服管你穿，也不是哪儿又惹你了，成天鸡毛狗不是了。
1: 你小青呐，你可小心着，叫那五黄六月轮。

0: 眼给我试试。
1: 大神啊！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今天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0: 都说早晨要吃好，中午要吃饱，一日之计在于晨。早餐啊是全天的基础，可天一转凉，您是不是也在犯难了？想喝口热乎的吧，熬粥蒸馒头费时又费力，牛奶鸡蛋营养呢是到位了，可有时候吃完会胀气。出门买呢，站在早餐摊前犹豫半天，选啥都得七八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
1: 可不是嘛，吃稀了遛弯买菜，没一会儿就饿了；吃硬了胃不舒服，吃甜了心里犯嘀咕。这到底有没有一款可以吃饱又能吃好，花费还不高的营养早餐推荐给我们的听友呢？
0: 当然有，今天咱们给大家推荐一款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食养型燕麦片。它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怕油怕糖的朋友也能吃。关键啊，每次不到2块钱，可以说是省心省力又省钱。
1: 这麦片咱们听友倒是不陌生，但是咱们推荐的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它有什么不同吗？
0: 哎，一句话概括就是，它不仅仅是好吃又实惠，而且啊，它还做到了营养和食补的双管齐下。
1: 哎，这个营养配套又是怎么解释呢？
0: 大家听好了啊，除了燕麦片和燕麦麸皮，这款产品里还添加了葛根、玉竹、桑叶、茯苓、白扁豆、苦瓜、菊粉和火麻仁，这8种食养成分。有的朋友觉得配料表越简单越好，不是吗？其实啊，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营养种类要多，而且要搭配的恰到好处。就拿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来说，燕麦和麸皮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让您吃完呢有饱腹感，但它们转化成糖分的速度又很慢，这叫吃得饱，吃得安心。再说添加的8种食材啊，

0: 们研磨成细粉，吃的讲究。
1: 看来啊，这款燕麦片还真是不一般。那咱们前面说冲一大碗不到2块钱，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哎，准确的说呀，冲一大碗只要1.96块。我给大家算笔账啊，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市场价格呢是79块钱，每盒可以冲泡整整14碗。如果今天您拨打热线整组订购的话，那每盒活动价只要33块钱。如果您手速够快，抢在节目结束前完成订购的话，还能享受订购一组免费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呢，您每一次冲一碗就只需要1.96块。订购热线已经为大家正式开通了，4007999681，4007999681。如果您体验后感觉不好，那在30天内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款，您没有任何损失。但是一定要记住啊，福利只有在节目时间才能享受到。参与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听众朋友们，您拿到这款燕麦片会发现配料表里都是润养的好食材，平时别说是吃，就是一口气买齐他们都费劲。而且呢，咱们即便是买齐了，如何搭配呢也是个难题。今天咱们省心省力更省钱的活动，请你来参加。如果抢在节目结束前拨打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葛根玉竹燕麦片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算下来啊，每只只要1.96块。4007999681，4007999681，把电话打进来，抢到了福利名额，再慢慢的选择适合您的组合。导播告诉我啊，有些叔叔阿姨说每次不到2块钱，确实是性价比比较高，但是到底好不好吃呢？口感怎么样？心里没底儿，所以又想要整组来订购，享受加赠福利，又有点犹豫为难。
0: 这个担心我特别理解啊，毕竟咱们上了年纪，吃东西呢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随便，太硬了嚼起来费劲儿，太粗糙了入口不舒服，太甜了呢自己又不太愿意经常吃。所以一款燕麦片光说里面有什么原料还不够，好吃吃得放心才是硬道理。我替大家啊尝过了，我要告诉您啊，真的很不错。早晨天刚蒙蒙亮，您烧上一壶热水，撕开一包冲进碗里，稍微搅一搅，这个麦香就飘散出来了，端在手里热乎乎的，吃进嘴里感觉是软糯顺滑，而且燕麦颗粒是越嚼越香，特别好吃，
1: 又香又糯又滑。牙口不好的朋友啊，你真的应该订上一组。除了燕麦之外，还添加了8种食养食材，这营养又是相当的到位，再加上每次不到2块钱的价格，更是没话说了。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前打进电话才能够享受订一组多送2盒的福利。所以呢，我们看到聪明的听友都是先把电话打进来，先占住名额，再慢慢的咨询。而来电后直接订购2组、3组的朋友更是介绍经验，说买回去啊，不但自己吃，全家人也可以用它来烙饼、蒸馒头、熬稀饭都是可以的。再次提醒大家，节目结束加送福利就会停止，活动热线我报的慢一些，您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嗯，好的，我们看到听友赵阿姨已经订购了2组啊，她就说下午3-4点钟的时候经常觉得有点饿，翻翻厨房和柜子，你说吃饼干吧怕太甜，水果呢有时候又不想吃凉的，做饭呢你说就为了这一口又觉得麻烦，现在可以冲泡葛根玉竹燕麦片，香浓顺口，吃完有饱腹感，也不用担心影响正餐，尤其是怕油怕糖的体质，吃这款麦片更是放心又省心。
1: 说得太对了，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抢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块，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0: 不用煮，不用熬，用温开水冲开， 搅拌均匀就可以吃。如果您孩子不在身边，平时家里就自己一个人，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呢又觉得麻烦，哎，这款麦片就特别适合您。一只一只的独立包装，想吃的时候拿一只，也不用每次都打开一大袋，吃不掉受潮还得坏。如果您想了解一组具体到手多少盒，自己吃需要怎么安排，都可以直接来电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根据家里的实际需要给您推荐。订购热线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这款燕麦片每百克含有蛋白质高达13.6克，可以说是您补充蛋白质的好选择。牙口不好或者是想吃点软和的，可以用这款燕麦片来搭配小米一起熬煮。牙口不好的朋友呢，可以试试用它和南瓜一起来熬粥。另外呢，将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出来的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和酵母鸡蛋和牛奶调成面糊，在平底锅上煎熟，就变成了燕麦煎饼，那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啊。今天无论新老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市场价格每盒79元，如果您抢在前20名打进热线成组订购的话，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而且还能够享受订一组多得2盒的加赠福利。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
0: 各位听友，秋冬时节天气转凉，肠胃呢也更娇气，太凉的不敢碰，太油的不想吃，太甜的又担心负担。这个时候，一碗热乎乎的葛根玉竹燕麦片，既顺口又省事儿，既顶饱又安心，确实是中老年朋友早餐和加餐的好选择。您可以用热牛奶冲，奶香和麦香混在一起，口感更醇厚；也可以撒进煮好的小米粥里搅一搅，粥更稠更香；也可以拌进酸奶，放一点坚果碎，就是一份像样的点心。家里有孩子的，上学前冲一杯，方便快捷。老人牙口不好也能够吃得顺顺当当，独立小包装，出门带着也轻松，走亲访友旅游途中只要有热水就能吃上一顿热乎的。
1: 这款葛根玉竹燕麦片呀，每盒可以冲泡14次，市场价格是79块钱，如果今天您成组订购的话，那每盒到手价只要33块钱，如果想在节目前结束来电订购的话，还可以享受订购一组就多送2盒的加赠福利。这样算下来，一组到手每只只要1.96元，价格真的是实惠到家了。咱们的活动热线您也赶紧来拨打400-799-9681。最后一次提醒大家，吃得好，花得少，心里踏实，日子更有滋味。每天早上冲一碗不到2块钱。导播告诉我，节目即将结束，订购热线也即将关闭。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不但每盒到手只要33块钱，我们还会直接再给您塞2盒进包裹里，每只只要1.96元。总之啊，就是您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您的就越多。赶紧拨打热线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订购成功。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就是这个味儿。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3: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2: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3: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4: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5: 戏曲之美是岁月的沉淀，是文化的传承，每一句唱腔的背后都蕴含着深厚的底蕴。戏曲好声音，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关注河南戏剧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今天我们来共同欣赏的是由柳兰芳、姚铃声、卢兰香领衔主演的经典豫剧现代戏《小二黑结婚》。我们继续来

0: 欣赏吧。
1: 娘，你不吃吗？

0: 幸福新词条 AI 加。
1: 今天我们就用一副 AR 眼镜。
2: 现在有了 AI 语言翻译大模型，来自五湖。
3: 我现在在智慧城市采集车内，我面前的呢就是这辆车的人工智能大脑。
0: 一句话定义，延伸人类认知和能力，让机器会思考、能学习、可行动。
4: 我第一次听见医生说用意念可以控制手拿起东西，真的不可思议。
5: 高位截瘫患者吕先生是河南省首例接受脑机接口植入的患者。今年八月，一场特殊的 AI 临床试验让他重获生活自理能力的梦想，成为触手可及的现实。河南省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斌，
6: 需要把一个电极、一个芯片植入在一个管手运动的神经中枢，然后通过无线把神经电信号传输到这些体外机。AI 算法呢，就相当于一个翻译官的角色，把探测到的神经电生理信号翻译成机器可以识别这种指令，然后驱动气动泵完成气动手套的各个动作。
7: 今天下雨，在城市治理方面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些问题。
8: 根据郑州市智慧城市治理相关，
5: 在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郑州市委智慧办工作人员李寒冰与虚拟人 AI 小郑的对话，生动展现了 AI 在城市治理中的精准服务。这里打通了多平台数据，实现了一个系统管全城。
7: 我们开发了社会治理大模型 AI 小郑，已上线了智能视图啊、分类推荐啊这些功能。今年的问答系统已精准回复呢10000多次，有效减少了重复工作。
5: 当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我们的生活也打开了新世界。今年河南发布了首批13个人工智能行业赋能中心和53个人工智能典型应用场。

0: 场景，计划每年新增省级财政资金1亿元，促进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幸福新词条：低碳。
2: 少买衣服，少点外卖，不用一次性餐具，减少开车次数，尽量走路或者骑自行
1: 车。一句话定义，实现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革命。
3: 家里安了管控板，一年多收2000多块钱。
4: 安了电是自产自销，空调随便用。
0: 兰考县富楼村是远近闻名的零碳村，过去几年这里的变化可不少。自从光伏板安装起来，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每年能发电120多万度，不仅实现自己发电自己用，剩下的电还能卖给电网，供附近的新能源产业园区企业使用。中国电能兰考项目负责人王震说，村民们发的电加上附近的风力发电机所产生的电量配合储能，就好像在新能源产业园区建了一个小型的清洁能源循环系统。
5: 一年能够发出1.42亿度电给这个园区的企业，能够满足企业用电的55%。这些企业的用上这些绿电，每度电呢还能大约降低1.5毛这样的一个成本，全年下来为这个园区内的企业可能节约2000万。
0: 对于中原油田油气高级工程师李丽来说，低碳带来的是命运的改变。3年前，他所在的炼油厂停工停产，李丽也险些被异地安置。而今，靠着一滴水的氢能变身剂，中原油田建成了河南省首个滤氢制储运及装备中实基地。李丽：
6: 咱制氢的装备就是在老厂区上重新建起来的。我们日产滤氢1.12吨。可以供应90辆氢能公交车，日行200公里。
0: 电和水是实现电解水制氢的两大关键。黄河的水、黄河两岸的风与光，都为发展氢能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6: 我们制氢的全部电力来源都是风力和光伏，相当于我们从源头到生产过程，全程排放呢是零污染的，真正做到了以绿电制绿氢。
0: 如今濮阳作为政变落濮青走廊的重要节点，已隐喻氢能产业链重点企业10家，石油之城蜕变为名副其实的新能源之城。
1: 幸福新词条：飞低。
7: 飞机准备首炮起飞。
8: 收到。
9: 通过无人机运输到这个快件，整体时效能提升50%以上。
1: 一句话定义，重新定义及时的速度，打通配送的最后一公里。
10: 我们桃花洞村就在太行山区，自从开通无人机配送以来，极大的方便了我们村里的老百姓。
0: 在太行山脉的上空，一道绿色弧线轻盈划过，一架载重达50公斤的无人机正飞向平均海拔900米的林州市石板岩镇桃花洞村。10分钟后，这架满载快递的飞滴便稳稳降落在村委会的低空物流驿站。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安阳市分公司副总经理邱玉成：
11: 无人机邮路常态化运营，将原来需要2名投递员用汽车运输10多个小时的投递时限压缩至不到2个小时，为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最初一公里开辟了新途径。
0: 在洛阳新安县龙潭大峡谷景区，只需10几块钱，游客就能让无人机为自己拍大片。景区项目部经理武国营
12: AI 一键跟拍，门槛很低，所有的人都可以玩。预计明年洛阳的大部分景区都会陆续投放这个共享无人机。
0: 能拍大片的共享无人机背后是本土科技的硬核支撑。洛阳鲲鹏无人机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任立平：
13: 目前我们以无人机技术研发为核心，重点攻关量子通信加密、无人机机槽管理等核心技术，构建智能化、安全化的无人机应用体系，为行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4: 记者手记。
0: 产业寻新的这一路 ，AI 加、低碳、飞低这些新词条变得具体而生动。河南产业创新的路径正悄然改变着你我的生活。这些变化就发生在每一次顺畅的通勤、每一个及时的包裹、每一口清新的呼吸里。当未来变得不再遥远，当创新从云端落入凡尘，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便利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0: 哎呦，哎呦，
1: 哎呀，
0: 乖乖，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烧着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趾

脚，请你们先插脚，啦啦啦啦啦啊，啦啦啦啦啊，今天快点来，殷勤的，两儿上次带的都捡准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啊，就连当他张九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子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米放他腮弄里。

计，莫非他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

天性将一。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贪戴无厌，大宋朝犹如瓜断。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阴病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

0: 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朋友们好。时代的改变进步一定会改变很多的事物，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往前推进着，这是时光，谁也阻挡不住，人一代一代的替换，老辈儿的该走的都走了，新一代来了，生生死死，新老交替，随着岁月往前走，新的也慢慢的变老了，就这么点事儿吧。时代随时可以改变一些老旧的，淘汰一些老旧的东西，但有个特点，不知道老哥老弟们发现了没有，唯独中医中药没有被时光被时代所淘汰，不但没淘汰，相反却是在发扬光大，越来越好。这里边有个原因，那就是它与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需要的必须的才能永久永远存在。尤其是咱们国家对中医中药的重视程度可以说是相当的高，过去很多年由于各种原因，中医中药有些迟缓，有些停滞不前，不过只要重视了，把它放在主要的位置了，那么它就会发光发热，就跟我们小家庭里头居家过日子一样啊，仨孩子四个孩子五个孩子，只要哪个聪明伶俐，那么家长就会有一种想法，重点培养，为的是将来这个聪明的孩子有更大的造就。虽然也想一碗水端平，不落下任何一个，可是每一个人的天生条件都不同啊，有的笨，有的聪明，有的既不笨又不聪明，完全不一样。龙生九子，九子不同，十个手指头伸出来还都不一边齐呢。因此咱们按照我的思维，我觉得好的一定要给特殊的照顾，这个没有错，很正确。过去常听有人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也有的说，我吃的咸盐比你吃的饭都多，这可不对啊。老腔可以摆，可您的老腔有没有资格让您摆，这个很主要。就算是您走的路再长再多，那又咋样呢？走过的路对不对？走没有走错路？错路走再

再长，它也都是错的，有问题的。对的路子，哪怕是走得再短，它也会对一个人的一辈子有着巨大的帮助。拿小事儿做个比喻吧，家里俩孩子，一个规规矩矩，一个调皮捣蛋。规规矩矩的永远没有大闪失，不犯大错误，这是有底线，知道啥该做啥不该做，做事有个度。相反，调皮捣蛋的孩子，如果不去正确的引导，不去正确的教育，指不定哪一天他出去了，不是偷就是抢，不是把别人打坏了打伤了，就是被别人打坏了打伤了，进去了罚款处理，给自己以后人生抹上了污点了，永远都洗不掉的污点呐。这是两极分化，而做家长的就要分别对待了。好的，如何让他更好？不好的，咋样能够让他变好？这是聪明的家长应该做到的。做到了，一切都会把问题消灭在了萌芽的状态了。一颗好种子，要给它施肥、浇水、晒阳光；不好的种子，种到土里头，我们发现这个种子是罂粟、毒品，对社会、对人类有害处。那好，我们一滴水都不要给它浇，一点肥料都不要给它施。没有水，没有肥料，没有阳光，我们不用杀它，它也没有机会发芽、破土生长，就跟病一样，开始身体发生了变化了，那还不叫病，那只能有了症状，提示您身体要有变化了。这时候您关注一下，重视一下，预防一下，那问题就不会无限的扩大了，最后结果也就是不会形成病。病是啥？是大意，是不重视，是忽视，最后把它养成了，这时候悔之晚矣啊。一切的道理是相同的，没有哪一件事是独立存在、特立独行的，没有，任何事都一个道理，只是发生的形式不一样，表现的外在的形态不一样，理儿是一个理儿。因为世界上任何事儿都是圆的，不是方的，方的是里面的，圆的才是外面的，外圆内方，处世之道。咱们活一辈子，所遭所遇都是定数，无法改变，该发生的一定要发生，不该发生的弄死它，它也不会发生。要是不信我的话，您回忆一下，看看您度过的每一年、每一天、每一个小时，绝对没有发生过一样一样啊，二样不差的事儿，不会发生的。天天新，日日新，年年新，都是新的。要总是发生过的事儿还发生一次、两次、三次，那咱们还活着有啥意思呢？正因为有了新的，总是能看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的事儿，我们才会有奔头，有希望，历久弥新，永远往前进。我老父亲活了100多岁才走完了人生的路，他老人家这一辈子活得既潇洒又滋润。潇洒不是他老人家一辈子花天酒地啊，不是的，老人家的潇

萨是一种洒脱，活出来的境界。对伤心的事儿、困苦的事儿，他能够给这些闹心的、让人心情不好的事情给转化了。这个转化是从内心开始，心转化了，才是真正的转化。境随心转，念头很重要。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可以有，谁都可以，但您起的心动的念儿一定是好的、向上的，千万别动坏念，动歪心思，动了坏心眼子，好事儿也会变成坏事。那么一切念头和心思都是向上的、健康的、正确的，就算再大也会把坏事往好的方向去引导，去努力使它去变化，最后从坏变好。您想啊，我老父亲生在那个年代，旧社会啊，乱哄哄的年代，满条人生路都是坑，都是荆棘，都是坎坷，跋山涉水，一步一个坎儿，多难呐，不好活呀。可是我们有的事儿能选择，有的不能选择。啥时候来到这个世界上，啥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父母是谁，兄弟姊妹是谁，这都没法选择，只能认可。来来走走，一切无常。不过我们活得好不好，活得顺心不顺心，咋活着，这都是在于我们自身，这个可以选择。我老父亲一辈子都活在一个洒脱当中，即便是头天晚上吃完饭，粗茶淡饭，第二天早上起来，连隔夜粮食都没有，他也不犯愁。老人家总是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阎王爷不饿死瞎家巧啊，总有一条路等着你去走，总有一条路给你去走。我老母亲经常跟我说，她说，你答是一个会用智慧化解困难的人，更是一个会用努力去改变日子的人。咱们家的日子，如果你答不是始终抱着乐观的向上的态度去带着咱们全家往前走，那么咱们家也要和很多家庭一样遭受四分五裂、天南地北的不幸的痛苦。其实事实也是这样，我老父亲始终遵循一个目标，就是全家人一个都不要抛下，不管谁啊难都要在一起，共同面对，共同度过那些糟心的日子。我老父亲这个人讲义气，在北平那些年，虽然我们不管如何努力，也都是活在一个很艰苦的世界里头。我们家的日子好好坏坏，有那么几年过得很不错，见了几次。可是当时的社会很动荡，哪像现在啊，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人都成了主人，家家都过上了好日子。虽然建国之初经济条件还不是很好，物质还有些缺乏，可是当家做主人了，就是吃糠

燕菜，毕竟心情好了，一切都稳定了，不再为日子到处的奔波，居无定所，这是一个大进步、大跨越、大发展。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跟我岁数晃上晃下的人都明白，1949年之前是啥样的日子，食不果腹。这个不是我瞎说，那时候有没有有钱的？有啊，有钱的都是啥样的人？都是不走正道的人。像我们家这样的条件，也就是能活下去就很不错了。我老父亲义气，重感情，这也是他老一辈子的突出之处，这也奠定了我们兄弟几个未来的结果很好。我们兄弟几个能够在医学界各有各的名号，各有各的成就，而且各丁各的都可以算是长寿老人。我们哥几个都是耄耋之年，都还健在，都很硬朗，都不需要孩子们来照顾，都能够自理，头脑还都清醒，耳不聋眼不花，腿脚灵活，包括我老父亲，活了106周岁啊，每月都给老父亲长寿老人的补贴，退休的工资年年涨。我的同事，我的学生们都说，胡老，您家里的胡老老这辈子可算是活得值了，到走了的那一天，走的都让人羡慕。他们说的胡老老就是我老父亲，我老父亲这一辈子都活得明白精彩。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一直都是坚持5个1，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而且一直告诉我们哥几个说，永远记住，我们活着是一不是二，用一不用二，做一不做二。年轻那会儿，老父亲说的这几个一或者二，我没有弄太懂喽。后来我去过一次大悲寺，也去过一次大悲禅院，见过两位师傅，我们从两位大德那里也听到了我老父亲常说的是一不是二，原来是经书里的意思，而用一不用二和做一不做二，其实就是经书里是一不是二啊的一个延伸理论。永远要用一解决一切问题，而不是用二，一是最大，九是最小，从排序就能看出来，数字越大排得越靠后，越小就越靠前，大非大，小非小，多非多，少非少，坏非坏，好非好，一切表象的不一定准确，要看内在的实际的，往里头看，别光看外在的。一个人人品好不好要看心，不要看穿啥衣服穿啥鞋子，心好才是真的好呢。北京有一种萝卜叫心里美，这大家恐怕听说过，是不是？最早

只有北京有，现在哪儿都有了。外表看着很难看，黑乎乎的，绿吧唧的，一看一点都不招人喜欢。不过您给他的皮削掉了，您再看玫瑰红，鲜艳欲滴呀、啊，皮包肉脆，多汁儿，生津止渴，下气，消食，润肺，解毒，利尿，止咳平喘，抗氧化，美容美颜，维生素 C 的含量，任何水果都比不上它呀。碳水化合物含量最多最大了，还有大量的花青素，钙、磷、铁丰富，里头含量大，微量元素也老多的了，真正的好玩意儿啊。现在我每天三顿饭一定要吃掉一个一斤左右的心里美的萝卜，坚持不懈啊，一年四季我都这样，胃肠越来越好，大便不干，不拉肚子，不产生胃酸。这个心里美大萝卜生吃蘸酱，切条切块都行，放在嘴里头捂一会儿，不用多，一分钟就行了，数60个数，不凉，对口腔里的细菌有杀菌的作用。过一分钟再去嚼碎了吃到肚子里头，这还养成了细嚼慢咽的这种良好的吃饭习惯。吃了一个根本不用吃水果了，啥都比不上它，这叫养生。这个习惯也是我老父亲传下来的。过去我们家里的孩子多，吃穿也就是温饱，达不到好。我们胡家大院中间天井靠着西北角，有一个大菜窖，这个菜窖是我老父亲和我叔叔们自己挖的。胡家大院最早不是四合院，仅有一拉六几间正房，后来呢赚了点钱就买点青砖青瓦，一点一点的盖起来西厢房。为啥要先盖这个西厢房呢？因为老北平有说道，先盖西年年有余，因为还有东侧也要盖上房子。古代也有接东不接西的这个原则，因此呢要遵循次序，不能乱来。西边的厢房盖了三四年才竣工，随后又开始盖东侧的，东侧盖完了才是正脸和大门口的。大门口因为要留一个进门的地方，对吧，进门口，所以就要浪费掉一间房的位置。这没办法，正门的大门要有很高的门槛，30几厘米高，进去要高抬脚轻落足，寓意也就是步步登高。我们胡家大院从有正房开始到东西厢房和门脸房全都建设完毕，大约用了10多年呐。没钱只能一点一点的干。我爷爷当时也挺难，靠着郎中手艺养着好几个儿女。那年头当郎中也不用啥证件儿，考资格证用不着，只要你会开方子，懂得药理随便，不过要在官府官准一下，就是简单做个登记吧。

站的笔杆调直啊，哪像现在都没大没小的。那年月不行，一定要有尊卑掌上，有大有小。我老父亲虽然多数时候都很和善，对我们总是笑盈盈的，但到了大事儿、正事儿这个当口，他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很严肃，很可怕。我深深理解这个态度是对的，这叫做严父慈母出孝子，棍棒底下出英豪。如果当年我老父亲纵容我们，对我们放任自流，我们哥几个哪有今天的好日子？不可能啊。所以家里决定孩子走向的一定是父亲，决定孩子有没有慈悲心的一定是母亲。一个主外，一个主内，两者合一才是给孩子做的好表率，带个好头。过日子都要有点奔头，都奔好了走，奔高处走，这是一种自然的想法。谁家的主人不是盼着老人啥病没有，硬朗朗的？谁不盼着自己的晚年下辈能够活得滋润？要地位有地位，要本事有本事，家里钱够花，也都是和和气气、健健康康的，这也算是一个基础的要求吧，不算太过分。即便是这样最基础的，也有很多人家达不到，一家一个样，一家一个情况，一个人一个世界，不都是啥啥都顺顺溜溜啊？心是那个心，事儿往往不是那个事儿。我们家也是一样，也有糟心闹心的事，这种日子还很多。我老母亲在世的日子里头遇到了不宽心的了，为难招窄了。我老母亲和我老父亲都是你鼓励我，我鼓励你，互相搀扶着熬过了过去。过日子要相互理解，不能相互添堵。谁不想顺心顺意？谁不想骑马坐轿？光想不行啊，得自己使劲儿，自己努力，这才是正路呢。我爷爷最早从老家来到北平，很苦啊，房屋一间，地屋一垄，完全是靠着自己一双手把全家的担子担起来了。和我们老胡家一起从老家过来的还有一个乡党，我们老家管老乡叫做乡党。我老家我回去一次，那里还是黄土原黑土原，原上还是那么荒凉，树很少，草很少，这没办法，就是那位置导致了原始风貌始终如一。山上还有很多的羊群，头上裹着羊毛肚的手巾的娃，一边吼着信天游，走西口唱着小调小曲儿，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大家看过白鹿原的电视剧吧，就离着那里头不远了。我打小生在北平，对老家的一切既卖生又亲切，到了老家听着娃们唱起来的一首首的童谣，感觉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头，那种踏实，那种无忧无虑，永远都是都市里边听不到看不到的。

0: 我去那年我65岁，至今我的耳朵还回味着漫天飞舞的童谣。黑吧牛点灯，点出先生，先生算卦算出黑娃，黑娃敲锣敲出他婆，他婆碾米碾出他女，他女刮锅刮出他哥，他哥上柜上出他伯，他伯碾场碾出黄狼，黄狼挖枣刺儿挖出他嫂子，咻咻咻把脸扣，抠出个蛐蛐种豌豆，人家豌豆打一担，咱家的豌豆打一马牙冠，筛罗罗喂面面，我娃是个亲蛋蛋。您看您听这些个老家的声音乡音是多么亲切呀，每次回想起来我的心里头总是热乎乎的，这都是一种年年的念想和希望啊。哎呀，好啦，今天的话题我又跑远了吧，不说了。好了，请导播同志把电话接进来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花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3: 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老膏健康专线。
4: 400-627-3099，400-627-3099。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

0: 欢迎你啊。
1: 我是安徽淮南的。
0: 哦，
1: 今年60岁。
0: 嗯，哦，你好。
1: 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
0: 哦哦哦，
1: 你看我有心绞痛，
0: 嗯，
1: 糖尿病，还有胆囊息肉，
0: 嗯嗯嗯嗯，
1: 还有一些其他的毛病。
0: 嗯嗯，
1: 我用这个火膏也有1年多时间了。
0: 哦哦哦，
1: 得到了很大的收获嘛。
0: 啊啊啊，
1: 是你把我摆脱了这些疾病的困扰，
0: 嗯，
1: 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
0: 嗯，
1: 真的呀，太感谢你了，胡老。
0: 好，别客气啊，您病好了我就是最高兴的事情，您说对吧？啊，
1: 哈哈，你看我这个心脏也不好，是家族性的遗传呢。
0: 嗯，
1: 我母亲就是心绞痛啊。
0: 哦，关心病。
1: 我也是心脏一直都不太好。
0: 嗯嗯，
1: 但是呢要说严重吧，还是近2年开始严重的
0: 啊，越来越厉害啊。
1: 对，犯的比较频繁。
0: 嗯，
1: 一个月犯病呀1-2次。
0: 嗯，
1: 这个心呀就好像被手抓的一样，疼的呀脸色发白
0: 啊，
1: 还直冒冷汗。
0: 嗯，
1: 就得马上把那个小伤给又焊上。
0: 啊啊啊，
1: 这挺好一阵啊，才能缓解缓解。
0: 嗯嗯，
1: 到后来了就是越来越严重了，一次比一次严重了，胡老。
0: 啊啊啊，
1: 要晚上睡觉有点什么动静啊，我都被吓醒了。
0: 嗯嗯嗯嗯，
1: 就根本睡不好觉。
0: 嗯，
1: 睡睡就醒了呀。
0: 啊，
1: 你看这个广告我用了1个多月
0: 啊，
1: 快2个月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心脏舒服了。
0: 你看看有变化了啊，得到很好的改善了，是吧？哎，
1: 是是是，我还感觉我的心里啊承受能力也强了很多。
0: 嗯，
1: 晚上不容易被吓到了
0: 啊，
1: 睡觉也踏实了，不要堵耳朵的呀。
0: 嗯，
1: 那一觉睡到5-6个小时。
0: 嗨，改变多大是吧？嗯，
1: 对，人也精神了，身上也慢慢的有力气了。
0: 嗯，
1: 你看我现在啊，老高，我要1年了
0: 啊，
1: 身体恢复的可好了。
0: 嗯嗯嗯，
1: 你看我现在在上海一个工地上。
0: 嗯，
1: 虽然还是起早贪黑的，但是呢，
0: 嗯，
1: 我觉得我干活就是比以前轻松了。
0: 啊啊啊，改变多大呀，是吧？啊，这种明显的治疗好了啊，太好了，这是难得的。
1: 哎，
0: 也就说明咱们老高对您来说起了很大的作用，得到了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嗯，
1: 对对对，你看原来我那个心脏呀可真是不敢干这样的活。
0: 嗯， 嗯， 嗯，
1: 但是没有办法啊。
0: 嗯，
1: 上话都得坚持啊。
0: 嗯，
1: 人家吃饭嘛，你看现在了，我这个心绞痛，还有其他的那些难受的感觉，都没有再出现过。
0: 啊，太好了！
1: 你比，哎呀，身体比以前强了不少啊。
0: 嗯嗯嗯，您的糖尿病的情况怎么样呢？
1: 哎呀，糖尿病啊，我这个2型糖尿病。
0: 哦，
1: 在以前，我都吃那个2价双过，降血糖的。
0: 啊，
1: 但是我到那个2015年。就住了一次医院。
0: 嗯，
1: 从那以后呢我就开始打胰岛素了。
0: 哦，已经打胰岛素了是吧？
1: 对，我这个糖尿病就是严重的口腔溃疡。
0: 哦，
1: 瘦得特别快。
0: 嗯，
1: 干活也没有力气。
0: 哎，
1: 成天就是想喝水。
0: 嗯，
1: 再一个呢我腿脚也不太好
0: 啊，
1: 就是东下起不来嘛。
0: 嗯，
1: 腿疼的要命。
0: 嗯嗯，
1: 你看现在嘛，就是都好了。
0: 嗯，太好了，
1: 不哑了
0: 啊。所以这些个症状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完全是老高用了以后的一个转变的，太好了，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哦哦哦，也没有什么症状了，现在。
0: 嗯，
1: 就这眼睛看东西啊，都比以前好多了。
0: 嗯，视力好了也啊。
1: 是啊，血糖也比以前好多了。
0: 嗯嗯嗯。嗯，
1: 这之前啊我的血糖口服都是在这个13-14呢。
0: 啊，
1: 现在啊大多的时候我在6点多或7点多。
0: 啊，
1: 偶尔啊你在8点多左右。
0: 啊，
1: 但是低下了可是好多了呀。
0: 啊啊啊，
1: 连体重啊也长了不少。
0: 啊啊啊，
1: 你看胡老。
0: 嗯，
1: 我不是说我还有这个胆囊息肉吗？
0: 哦，

0: 本来呀不是什么大的、
1: 嗯、
0: 但是这个19年以前我做过一回体检，
1: 哦，
0: 就查出来是9毫米呢，
1: 哦，
0: 所以他们都叫我动手术的呀，
1: 啊，
0: 说超过1厘米又验验了你啊，
1: 啊啊啊，
0: 当时我也害怕的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对，因为我前两年动不得干着手术，
1: 嗯嗯，
0: 你说还有糖尿病，
1: 嗯，
0: 害怕这个杀手呀不愈合，再加上我心脏了也不好，那要是再复发了，哎呀，我肯定不敢想了，我就没做手术。啊、
1: 就是，
0: 你看后来呢，哎、
1: 啊，
0: 我不是在老弱了吗？我的心脏病啊、糖尿病啊，用的效果都好了，兄弟啊。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啊，
1: 他不仅把一种病来解决了，这么很多种的疾病都用了老高以后都可以解决到了。这是难得的，你说对吧？
0: 啊，对对对，我就把这个胆囊修了，就想起来了，我你说，
1: 嗯，
0: 我前两个月我去检查嘛，发现我的这个胆囊息肉才5毫米了，我你，
1: 嗯嗯嗯嗯，
0: 哇，哎呀，这个我是真没有想到啊，
1: 哎，就是啊，胆囊里的这息肉，表面看起来没问题，但是越来越发展，它最后可以变的。啊，咱们用了老高也把它逐渐吸收了，减小了，太好了。所以说老高，您看看治了多少病啊？您自从用了老高以后，啊，冠心病的心绞痛，还有糖尿病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胆囊内的息肉，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也说明了这个老高这个本源疗法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是不是啊？啊，太好了。
0: 我这一次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啊，胡老。
1: 啊，你说吧。
0: 就是我的这个脚踝骨嘛。
1: 啊。
0: 以前在工地上受过伤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吧，过去好几年了。
1: 啊。
0: 这个脚踝骨部分啊，就一直有个大包。
1: 哦。
0: 这个这个鸡蛋那么大。我抹过那个红花油，用那白药，一直药也消不掉。
1: 都用过了。
0: 但是现在
1: 不行是吧？
0: 我用那个红花油之后了。
1: 啊。
0: 我就发现我那个包了。你逐渐的变小了，
1: 嗯
0: 啊，现在就剩一点点了呀，
1: 哦，完全可以吸收了，没有问题了啊。
0: 对，
1: 软件散结活血化瘀，他把老高把他真正的根治了，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如果他继续发展恶变了，或者引起骨骼的其他问题，那不就是麻烦了吗？是不是？您看这些个病都一起用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治疗，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0: 是啊，这可能是解决了我一个心理大难题啊。
1: 太好了啊，您只要坚持使用老高，您就永远会健康的生活，这是非常重要的，祝贺您啊。
0: 好了，谢谢胡老。
1: 好、
0: 啊、
1: 别客气。哎，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啊，咱两位先谈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您再来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解决。
0: 好了，再见胡老。
1: 好，再会。
0: 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胡老。
1: 你好。
3: 哦，胡老，我是山东枣庄市的。
1: 啊，
3: 对，你帮我圆了一个大梦。为什么这么说呢？哎呀，我有一个梦，就是说，能生产一种药治多种病。哎，我从头到脚都是病。哎，年龄都不大，今年才70。哎，你看看，悬崖梗、三叉神经痛、帕金森、心脏病、脂肪肝、高血压、 哎，还有肾也不好，前列腺也不好，还有腿吧，风湿性关节炎，哎，都一二十年了，所以说我吃药吧，老吃了这样，吃那样，但吃完药吧都吃饱了，哎，都被水喝饱了，我就想想，就是能生产一种药，能治多种病，这不省好多事吗？是不是，胡老？
4: 就是就是。
3: 后来呢，我都那个叫病折磨的，特别这个三叉神经痛啊，后来我娘的，我这边折磨着，我得去上吊一下。哎，他不让你喘气儿，我的娘的，特别到晚黑吧，白天干活我还好些，有点多汗。你到晚上，我娘他也不让你睡觉，哎，你翻身他也疼，你抻腿他也疼，滚一滚一都疼。所以吧，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也走不少去。哎，这个血压高吧，胡老，我就高到都178，高最高是不是高到200？哎，
4: 好，相当高了是吧？
3: 嗯，吃降压药嘛，我都那先吃那个一片，免了都吃两片也吃不下去了。哎，后来嘛，那啥就像这这个血压一高，这个头吧都跟溜走了，也一天到晚蒙蒙蒙蒙蒙蒙。两个耳朵吧，那个耳鸣的那个蝉鸣声啊，直歪直歪，我的娘啊！哎呀，我
4: 他妈，
3: 哎，总算一弄吧，胡老，咱话实话吧，哎呀，我都那不耐烦，我这心呢，那个一天到晚造反了，光想生气，光想发火。后来吧，老师，我那个我就，哎，这个在广播上听了你老人家，就是，给我们那个做节目，咱那个辅导。回归本源，这一月能治多病，我就买了粮食，我就买了，我就去买去了。哎，买了之后呢，我也吃，俺老伴家父也吃，家父呢是老伴吃，也是日子短日寒十年了，每年的冬天都犯两次，犯一次我娘的都十几天过不去，打针吃药住院，怎么都弄不下多就是喘。哎呦，我的娘个，受气了，昨晚呢，俺两人家都吃，哎。吃了之后，那到了个把月，到正月份了，我都觉得有点减轻了。目前来讲吧，胡老，俺都吃了有两个月了吧，两个月多一点。症状呢，大大的改善。
4: 你看这多好啊，是吧？
3: 哎，是胡老。这个三叉神经痛嘛也消除了。哎，两个腿吧，这个膝盖也不多疼了。我现在什么活我都能干。哎，
4: 你看看，太好了，
3: 太好了！现在那个药吧，我慢慢的把降压药也停了。那个我心脏不好，吃的那个护心的药吧，又是心克素啦、心克宁啦、护心宝啦，也停了。降压药也停了。其他的也那个三叉神经痛，这疼的我都吃布洛芬，我都吃两片，吃两粒啊。哎，现在也停了。
4: 好，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我高的真材实效啊，太好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4: 首先我非常高兴啊，能听到您服用老高之后，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也感谢您把好消息分享给我，分享给广大的听众，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好高的本源疗法对于各类的慢性疾病啊这个巨大效果啊，坚持用，我相信您病情是不仅是好转，而且完全得到痊愈。
3: 好，
4: 祝大家健康长寿。好的，就这样吧，老朋友。
3: 好，胡老，
4: 好，
3: 再见。好，
4: 再会。
3: 再会。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
1: 你好，欢迎您呐。
5: 哎呀，我给你打电话啊。我这个心情啊可是不一样了。
1: 是吧？
5: 我吧就是用这个老高啊都用了半年了。
1: 哦，
5: 我之前吧哈，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事儿的，真的一点精神提不起来呀，这说话大喘气呀，得倒好几口气我才能把这个话说出来。 你还能记得我不？
1: 跟今天的明显不一样了，对，我听出来了。
5: 就是。

0: 说我吧哈，我原先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这眼睛我这眼睛不好吧，就是那个原先的时候就是眼睛看东西它不直溜，都是斜不楞的变形的，这眼睛完了看东西吧哈，模模糊糊的，前面还总有那个灰调子。关键是啥呢，就是我这眼睛看东西不直溜吧，我不敢出门啊。你这寻思孩子都上班啥的，去买个菜啥给孩子做点饭，不敢出去，瞅着那个马路啊都是那个斜不叉子的，那是那车又多，我也不敢走，
1: 那相当危险呐、是的，
0: 对呀、你就是搁家做点饭吧，你眼瞅着你快点水要往锅里倒，瞅着是倒锅里了，滋啦一下焦炉台上了，
1: 倒在外边了。
0: 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我原先我这心脏就不好、哎呀这前胸后背疼，前胸吧就是那个胸闷的喘不上气儿来呀、哎呀说话就得半天半天倒一口气儿，要上来那个不得劲儿，就浑身就像虚脱了似的冒汗，心就突突、这要是突突一回就得好几天，就是那浑身就拿不成个，就得好几天。就是吃着这咱们这个老高现在这眼睛不像原先那样了，这看东西也清亮了，这眼前的灰蒙蒙的黑东西少多了。
1: 太好了，改变相当大，是不是啊？
0: 对，完了再就说啥呢，就是现在我也敢出门了，就出去买点东西啦，给孩子做个饭买个菜，拿点东西上楼，这心也不嘚瑟了，那腿也有劲儿了，这上楼上的可好了。
1: 你看多
0: 好，我儿子儿媳妇都可高兴了，说哎呀妈呀，说妈这会儿俺们上班可放心了，也不用管你了，你自己还能照顾俺们，你说多好。
1: 我听到这个信息我都为您高兴，您全家也高兴。
0: 是，你说不光是治病啊，这一家的老小的生活啊幸福啊，可真是全仰仗着你了，要不哪有这日子，哪有今天呢，你说呀。
1: 这是您本身的一种福报所引起来的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太好了。
0: 是，完了我一寻思，我说这个，你说这个老高这么好哈，完了我自身就变化这么大，完了我寻思、那个我亲家，我寻我那个我也介绍他，我让他也吃，让他也受益，
1: 完全可以的啊，因为老高不是治疗一种病，他可以治疗多种疾病啊，我们讲。老高他大的作用是什么，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等等。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每一样器官都需要咱们体内的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是不是？所以太好了，您用的方法对了，就是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效果，把的您很多种的疾病都能一起治疗了，这是老高的一个大的功能。
0: 可是吧，我可真是受益者，所以说呢，给我亲家也吃上它，你说他也身体恢复好了，那你说我们这一大家人家这多好，你说。
1: 对对，您所想的是完全正确的，您可以把这个方法给他来使用，是能够同样得到您这个治疗效果。好，祝贺咱们所用啊，这个老高的这些朋友们都和您一样的健康、快乐和长寿，好吧？啊，
0: 哎，谢谢，
1: 哎，好，就这样，
0: 哎，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

0: 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2: 温馨提示：购买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4: 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心中难成无辜，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

差

情人啊，那长长的。

看了，我看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0: 哎呀，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大爷不给我17岁再烧这烟。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坏了，宋王天子温柔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呀，柴里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将啊！

是官呀，收俺死老臣十大将你收下。

0: 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1: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0: 一张片子，三个科室，五种说法。
1: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0: 跑了八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1: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0: 那些门诊三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1: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0: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风险讲透。
1: 名医精诊栏目更是衔接了全国多地及香港等等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
0: 少一段弯路就是最好的治疗，
1: 少一点恐慌就是最好的开始。
0: 名医精诊栏目让每一粒药都吃得明白。用药咨询专线：400-119-7299，400-119-729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精诊。名医精诊是真正把名医和好药一起带到您身边的栏目。节目中邀请到学科带头人，把病因、用药、风险讲透。另外，本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香港经典惠民药、濒危药、稀有药，让老百姓用上放心药、明白药。本节目由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鹏。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昨天平台反馈过来了一个甘麦大枣汤患者的情况啊。这个患者真是让我印象深刻，我要和您说一说，分享一下啊。其实他的这个症状啊，可能很多老年朋友都有，挺有代表性的，只是说没有他这么严重。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一同来说一说他的事儿。
3: 那他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2: 他就是五心烦热的症状非常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啊？晚上睡觉，手和脚压根儿不能放到被窝里。而且手心脚心必须得放一个凉点的东西啊。其他人拿热水袋灌热水啊，他是往热水袋里放冰块。结果这些年这样的情况导致手脚都出问题了。
3: 五心烦热在很多中老年人中啊都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像他呀这么严重的，这个还是很少见的。
2: 是。
3: 而且手五脚啊常年接触凉的东西。非常容易得风湿、骨关节疾病啊。
2: 哎呀，已经出现了。就这些年什么方法都试过了。比如说有人说了你是阴虚火旺，另外有人说你是阳虚也火旺，还有说阴阳两虚的哈。就各种说法都有，各种药也是不断的尝试，但是没什么明显效果，照样睡觉还得放凉的东西，不然不行。
3: 他这还是没治对。方向啊找错了。这个不是虚的问题，这是典型的脏燥的问题。
2: 他也是后来才明白的，这不是前段时间咱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个甘麦大枣汤吗？他用上了。一副药才1.33元，结果仅仅半个月的时间，手心脚心的这个热退下去了啊。晚上不用放冰块能睡得着觉了，跟咱们打来反馈电话的时候很激动啊，这情绪。手和脚现在也终于能正常的放到这个被窝里边了。到现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五心烦热的症状已经完全改善，甚至消失了。也没花多少钱，症状改善的是又快又好。
3: 这就典型的我们说治病啊找到根儿了。
2: 对。
3: 其实五心烦热就是根本，既不是阴虚更不是阳虚。它就是一个典型的我们叫脏燥。
2: 核心问题。
3: 那甘麦大枣汤就是专门解决脏燥问题的。脏燥问题解决之后，马上症状啊就会解决。
2: 脏燥，咱从这个字面意思来看，一定是脏腑出问题了啊。
3: 对，首先呢咱们看看什么是燥。上面有个火。
2: 对。
3: 对不对？
2: 对。
3: 这边三个口。还有个木。你怎么理解这个燥字啊？
2: 火呢就是脾气大呗，三个口可能有的时候脾气控制不住了容易吵架，那剩下这个木是不是再加把火的意思？
3: 你要这么理解的话呀，哎，那就是五脏当中肝是属木的，
2: 嗯，
3: 说明啊肝它都着火了，
2: 是，
3: 所以说其实你看脏燥是什么，就是心和肝这两个器官，心燥者心不安神不定，
2: 嗯，
3: 就像啊有的中老年人到晚上只要床上一躺，心脏啊就开始砰砰的乱跳，
2: 哦，
3: 就感觉这心脏都快跳到嗓子眼了，有时候呢还会有啊心慌气短的情况，
2: 嗯，
3: 坐起来也不得劲儿，在床上啊就得翻来覆去的折腾，最后往往啊都得站起来溜达溜达才能好点，
2: 嗯嗯，
3: 但是呢还不能走多了，走多了两腿啊还打颤，
2: 哎呦，这样的情况真的是在中老年人群当中非常常见啊，
3: 这样的患者呀往往睡眠也是不会好的，
2: 嗯，
3: 晚上这么折腾再叫啊肯定睡不好，
2: 那一定的，
3: 哎，第二天呢肯定啊就是哪儿都难受
2: 没精神头，
3: 哎，就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最后啊身体都被拖垮了，
2: 是，但是大家伙可能想象不到哈，说就这么一个不安已经就这么遭罪了，
3: 那脏燥了其实就是肝要着火了，
2: 嗯，
3: 肝气啊急迫，就像刚才呀、啊、我们说的脾气大，
2: 嗯，
3: 而且你看啊总说呀、啊、现代人越来越浮躁，遇到点事儿就生气，
2: 嗯，
3: 年轻人呐、啊、更是如此，那老年人也不用说了，
2: 对，孙主任这个我还真是深有体会，你像前两天我坐地铁就是因为这个地铁上人多，大爷下车的时候刮到了这个大妈衣服了，哎呦，结果这个大妈就是发火了，又哭又闹，最后还是地铁的工作人员过来来给调节，很不容易啊，
3: 对，这就是啊、嗯、很典型的肝燥要着火，
2: 嗯，
3: 你看你平时接触的火离得远点就行了，但是身体里的火呀不行啊，
2: 控制不住，
3: 这个火呀就在你身体憋着往上走，
2: 嗯，
3: 那就会出现呢、啊、口干舌燥，眼睛脸被火烤得痛红的，脾气也会特别的暴躁，
2: 对，
3: 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大妈一样，沾上点事情这火呀立马就着，
2: 是，
3: 往中间呢哎，就是胃难受，
2: 嗯，
3: 吃点什么都不消化，反酸烧心，
2: 嗯，
3: 往下走呢这个症状最明显，咱们啊判断自己有没有火最显形的症状啊就是小便，
2: 哦，这个是不是看它的颜色，比如说是颜色偏黄就说哎呀这两天上火了，是不是，
3: 没错，
2: 嗯，
3: 除了小便黄还有一个就是便秘，
2: 嗯，
3: 这个火烤着身体的水分都蒸发了，大便自然就干结排不出来，
2: 着火啊这个问题也确实让人挺遭罪的，
3: 但是你能说这个是大病吗，
2: 它绝对算不上什么大病啊，
3: 没错，算不上大病，不会危及生命，但是脏燥啊就是一点不好调，
2: 嗯，
3: 大家可能也尝试了很多方法花了很多的钱，但是就是不见效，
2: 因为治病没治到根儿上，
3: 其实脏燥这个问题啊得对症，
2: 嗯，
3: 只要对了症不需要花太多钱，
2: 是的，
3: 哎，什么是对的，
2: 甘麦大枣汤啊，
3: 对，甘麦大枣汤啊被称作叫脏燥第一方，之前给大家带来过，
2: 嗯，
3: 大家都用得非常好，那你说甘麦大枣汤贵吗，
2: 不贵呀，那简直太便宜了，一副药材1.33元，你就能帮助大家伙解决那么难缠的问题啊！咱们现在正在用着甘麦大枣汤呢，那真的是谁用谁说好。
3: 不仅在我们这边谁用谁说好，在香港啊也是谁用谁说好，
2: 反馈是一样的啊。
3: 在香港它属于全民型的惠民小药。
2: 嗯，
3: 什么叫惠民小药？
2: 一定是便宜又好用啊。毕竟一副药材1.33元这个价位就真的是花小钱治大病的一个典范了啊，
3: 对，甘麦大枣汤在香

0: 称为治疗藏造的第一方。在香港啊，已经应用了100多年了。这是张仲景的原方。在我们历史的长河里，就是张仲景。
1: 大家。
0: 而张仲景医术集大成的著作就是《伤寒杂病论》。
1: 是的。
0: 在《伤寒杂病论》中，有三个药，那是鼎鼎大名。拿金盒子装，其中一个就是甘麦大枣汤。
1: 金盒子。咱从这个金盒子也能看出来这三个药的地位了啊。据我所知，好像是这个安宫牛黄丸，也就是用个金箔。
0: 这个安宫牛黄丸不在一个档次上。这三个药可以说呀，是医圣张仲景最牛的三个方子。在三个领域一直是头把交椅。
1: 这么厉害。
0: 大家就算没用过也绝对听说过。肾气丸。疏风散寒的第一小柴胡颗粒。还有呢，就是藏造的第一甘麦大枣汤。
1: 三个第一啊，不愧是张仲景，这是古往今来这三个方子很多朋友都特别的熟悉。
0: 甘麦大枣汤，这是啊根据藏造的问题专门研究出来的这么一个方子。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的原文中非常明确的写出来，藏造者甘麦大枣主之。
1: 孙主任，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啊，您说的是主之而不是四声主治，那这里边有什么说道吗？
0: 当然有了。比如说呀、
1: 啊、
0: 普尔喜痛它是干什么的？
1: 退烧啊。
0: 对，那退烧的除了普尔喜痛还没有其他这样的药了。
1: 那太多了，像现在这个布洛芬啊、美林啊，各种名的不都是这个退烧退热的吗？
0: 这就是主治的问题。主治啊是有明确主治功效，但是也有很强的可替代性。但主治呢，就对于这类问题就只有这一个药，没有任何药物啊可以替代。
1: 不可替代。
0: 就比如啊藏造。藏造甘麦大枣汤主治。那就是啊从藏造的角度上来讲，除了甘麦大枣汤治不了。所以说也就是为什么一个小小的藏造很多时候调了10年、20年甚至30年都调不好。但是甘麦大枣汤三副药喝下去就能啊管用的根本原因。
1: 就是看有没有对症啊。咱说呢就把治疗的方法给写出来了。在香港呢也是应用了100多年。但是呢我们身边朋友啊大家伙压根就不知道。不是孙主任给大家讲啊，可能大家伙真的连听都没听说过就错过了。
0: 所以说临床上在所有中药方剂中能够写上什么什么主治的不用想，你直接用就行了。
1: 主治是有替代性的可以选择的用药，主治，所以只要是有藏造的朋友啊，大家你都不用想也不用去考虑，直接选择用甘麦大枣汤就行了。那么在这个领域啊，大家有类似的问题或者有其他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来找孙主任详细咨询。
0: 这个甘麦大枣汤啊，我们说了，首先呢、啊、地位非常高。那有个习惯，这是什么？在某一领域啊，历史上最高水平的人名字会加一个字。杨迪知道是什么字吧？
1: 哪一个？
0: 圣。
1: 圣啊，医圣。是的。
0: 文化人中谁是圣？孔子。打仗的是谁呀？是关羽。这叫武圣。那医学界谁敢称圣呢？
1: 张仲景。
0: 张仲景。而张仲景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伤寒杂病论呢、现在在医学专业领域大家都不叫这个名字。管它叫什么呢？伤寒杂病论就一个字，叫经。
1: 经。
0: 经就是这个行业中最经典的书籍。其他书籍啊必须按照他的道理去做。
1: 它是基础。
0: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四书五经佛经就是这个概念。经就是同样一个学术理论中级别高的。
1: 明白了。
0: 而在伤寒杂病论叫经，它里边的方叫什么方呢？叫经方。所以说的话甘麦大枣汤是什么？是经方中治疗哪类疾病的第一方呢？

0: 藏造。
1: 哎，不光是藏造了，
0: 嗯，
1: 要比这个大得多。
0: 这个我说的太片面了哈，
1: 你太小看甘麦岛它的地位了。
0: 嗯，
1: 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神经衰弱，就是你全身哪儿都难受，查不出来什么问题的，这个基本上都可以算神经衰弱了。
0: 嗯，这个范围又很宽泛了。
1: 对，更年期综合症、藏造、睡不着觉、五心烦热。哎，抓心挠肝，这都属于神经衰弱。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在你所有的药中谁的地位高，
0: 嗯，
1: 就是甘麦大枣汤。
0: 明白了，就是现在老年人藏造的朋友越来越多哈，非常典型症状，像睡不好啊、失眠啊，或者说容易早醒的，
1: 嗯，
0: 心发慌啊，常年处于一种焦虑不安的状态，还有爱发火、烦躁易怒的，包括说健忘、忘事儿的。我感觉跟您讲的这个藏造的症状都是完全一致的。
1: 实际上我们讲啊，藏造有几个典型的，我们对应一下哈，就是甘麦大枣汤适合的。
0: 嗯，
1: 第一个我说了，你身上啊哪儿都难受，
0: 嗯，
1: 但查不出来呢什么要命的问题，
0: 找不到这个根本原因啊。
1: 对，第二个是什么？非常常见的更年期综合症
0: 啊。
1: 那第三个也就很有意思了。
0: 嗯，
1: 我们所有听众朋友啊，你对应一下。你如果有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你从今天就开始喝甘麦大枣汤。
0: 嗯，哪个情况？
1: 就是你数一数，你身上啊有多少种病，有没有超过六个？
0: 嗯，
1: 有超过六个严重症状的时候，你肯定啊是什么藏造，
0: 哦，
1: 而不是真病了。我举个例子，
0: 嗯，
1: 哎，杨迪，你经常听到我们很多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孙老师，我有冠心病，
0: 嗯，
1: 我心慌。心绞痛，
0: 嗯，
1: 哎，同时呢我又心衰，我胸闷上不来气儿，哎，我气管不好，肺里有结节，
0: 嗯，
1: 我胃也不好，有萎缩性胃炎，
0: 哎呀，
1: 吃不下去饭，我肠子有肠息肉，哎，我这骨头啊颈椎病腰间盘突出，
0: 嗯，
1: 已经很严重了，
0: 超过六个了，
1: 我眼睛啊有白内障，有黄斑变性，肾呢也不好，肾功能也差，我肝也不好，我就不一个往下说了。
0: 嗯嗯，
1: 因为什么？因为这些病哪一个都是致残性疾病，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哎，让你啊截瘫的，走不了路的，
0: 嗯，
1: 让你看不着道的，甚至啊我说半身不遂的一大串了。但是我说了，我们瘫了吗？
0: 没有啊。
1: 那为什么你得了这么多要命的病，你都八九十岁了，身体自己认为非常不好，这么多要命的病都没要了你的命呢？对不对？
0: 嗯。
1: 是病太善良了吗？
0: 那肯定不是。
1: 是病不在，你只是一个原因，
0: 嗯，
1: 藏造。大家明白吧？当一群围着你的人要取你命的时候，都是膀大腰圆的人，但是你发现几年几十年你什么事儿都没有的时候，
0: 嗯，
1: 那说明这些人都是虚幻的，
0: 并不是真的对你有攻击性啊。
1: 对，对不对，嗯，那你为什么会感觉这些问题？就是你五脏六腑处在一个燥的状态，
0: 嗯，
1: 不稳定，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去治冠心病，你去治肺结节，你去治脑中风，我告诉你，钱白扔肯定没用。
0: 明白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哈，孙主任，有一些神经衰弱的朋友，大家在用药上有一个难题，抗焦虑抑郁的药，还有一些镇静安眠的药，吃上就好，不吃反复。
1: 大家一定要记住哈，无论是抗焦虑的还是抗抑郁的，这些药啊它都属于什么，
0: 嗯，
1: 对症治疗。
0: 是。
1: 哎，就是针对啊症状给你啊使用的。你焦虑了，我要把你大脑兴奋性降下来。
0: 嗯。
1: 你不睡觉不困，我要你知道啊，感觉困是调理神经功能的。
0: 对。
1: 哎，这些药啊如果想长期使用的话，一定要想好，就是它有个用药标准。
0: 嗯。
1: 第一个，你的焦虑抑郁已经严重影响你的正常生活了。
0: 嗯。
1: 第二个呢，你是一个听话的病人，我们叫依从性好。
0: 对。
1: 哎，你一定要听啊专业精神科医生的建议，心理科的医生建议，让你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是。
1: 这些药是绝对不能自己想吃就吃，想停就停的。
0: 对。
1: 你把这些东西都想好之后，关键是大家记住，一定要找专业医生来开，不要自己随便吃。
0: 嗯嗯。
1: 但甘麦大枣汤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甘麦大枣汤啊是藏造，专门呢就是针对藏造问题的。
0: 嗯嗯。
1: 神经衰弱的患者用甘麦大枣汤见效是非常快的。

0: 用干麦稻草汤三副药下去，往往啊就能感受明显变化。
1: 哇，这么快？
0: 对，原本呢难以入睡的会逐渐呢变得平静平和，
1: 嗯，
0: 辗转反侧的情况少了，
1: 哎，
0: 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的睡眠状态。
1: 那可太好了。
0: 白天那些莫名其妙的焦躁和焦虑也会慢慢消散，整个人会感觉轻松，
1: 嗯，
0: 精神状态也会焕然一新。
1: 嗯，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孙主任，甘麦大枣汤对于神经衰弱的朋友效果这么好，是因为他把脏燥给解决掉了，神经也就恢复正常了？
0: 对，
1: 嗯，
0: 哎，甘麦大枣汤啊，治疗脏燥是无可替代的。它针对脏燥啊，有两个特点，
1: 嗯，
0: 一个是润，一个是缓。哎，那什么是润呢？
1: 水润滋润呗，就是润字基本代表是好的东西，好的情况。
0: 没错，而且润本身反义词就是燥，所以只要是燥的情况，润来了，燥自然就能解除掉了。
1: 嗯，
0: 润的是谁？润的是心，形容啊孙宇的古诗。
1: 嗯，
0: 其实就跟甘麦大枣的作用是一样的，叫随风潜入夜，
1: 润物细无声。
0: 对，
1: 嗯，
0: 甘麦大枣汤吃进去之后，就像春雨一样，悄无声息的把你的心脏给你润回来。
1: 嗯，
0: 把你的心脏马上让它安定下来。我们讲心安则神定。
1: 那对于神经衰弱的朋友来说，能把这个心神给稳定下来可太重要了。
0: 神经衰弱的朋友典型的症状就是多思多虑，
1: 想得多。
0: 哎，那把神给安定，安定下来之后，马上啊，多思多虑的情况就会消失。
1: 嗯，
0: 还有像心慌、莫名的害怕，心神安定之后，马上就不会出现了。
1: 嗯，
0: 心里有底了，遇事就不慌了，能沉住气了。
1: 对，
0: 之前总爱胡思乱想的，一下子就清静了，不堵不闷，人呐、啊、就能轻松不少。
1: 嗯。
0: 最后像睡眠困难都能缓解不少。用一句话总结，心安则神定，神定则眠安，眠安则身舒，身舒则病退。
1: 哎呦，这就相当于把神经衰弱这个朋友的顽固症状一下子解决一半了啊。
0: 哎，剩下的一半啊，那里都靠缓，润的是心，缓的是肝。
1: 哦，
0: 缓的就是肝气上的急迫。什么是缓？舒缓。
1: 对，
0: 我们都知道缓兵之计，脾气都那么急了，要不要缓？
1: 一定要的。
0: 对，这就像过日子一样，有些伤人的话别那么急的说出去，缓一缓、
1: 嗯、
0: 等情绪缓下来再去沟通就会好很多。
1: 是的，
0: 都在气头上，这个说一句那个顶一句，那迟早啊就感情破裂。
1: 嗯，
0: 最后情况啊就值得分家了。
1: 是，真是这样。有句话嘛，叫事缓则圆。遇到急事儿啊，有一些朋友会哎呦脑子嗡的一声，心跳加速，恨不得立刻想办法解决掉。但结果发现越急越乱，话也说错了、嗯、决定也是错的，事后说哎呦后悔了。但有时候往往说缓一缓，这事儿解决办法自己可能就出来了。
0: 对，那缓到神经衰弱的患者身上呢，肝气是一定要缓的。
1: 对，
0: 哎，如果说润像是春雨的话，那缓就是春风。
1: 嗯，
0: 甘麦大枣汤就像温暖和煦的春风一样，把急迫的肝气给你舒缓下来。
1: 哎，
0: 那神经衰弱的患者他就不燥了，不至于也说晚上躺床上躺不住，
1: 嗯，
0: 大半夜得出去啊走一走，
1: 溜达去。
0: 哎，不会啊，再总觉得心里堵得慌，憋得难受。
1: 嗯，
0: 胸口啊就像开了一扇窗户一样，呼吸就那么顺畅。
1: 嗯，
0: 焦虑烦躁的这种情绪马上就能消失，身上无缘无故的难受马上就能感受轻松，
1: 舒服了啊。
0: 头晕、头胀、头皮发紧都能缓解。
1: 嗯嗯，
0: 脖子肩膀也不再僵硬，身体也慢慢的就软和下来了。
1: 哎，不一样了，一润一缓，这就已经把神经衰弱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就甘麦大枣汤啊，就像春雨一样啊，滋润心神，像春风一样舒缓肝气，就把脏燥的问题给全面的解决掉了。对于神经衰弱的朋友来说，那是因为用上它就能有改善。

0: 甘麦大澡堂这个藏皂在香港来说呀已经应用了100多年了。
1: 嗯，
0: 一副药3.3块钱，所有的焦虑烦躁无心烦热坐立不安这些藏皂带来的症状用甘麦大澡堂都能得到很好的改善。
1: 是的，
0: 所以在香港没有焦虑症，没有神经衰弱，没有说晚上睡不觉的。
1: 嗯，
0: 其实啊，在香港这样一个快节奏的城市来说，这里的神经衰弱的患者应该呀发病率是高的。
1: 嗯，
0: 但实际上正好相反，香港神经衰弱的患者是全世界低的。
1: 因为人家有甘麦大澡堂保驾护航啊。
0: 没错。
1: 嗯，
0: 甘麦大澡堂在香港的应用，就跟我们厨房里摆油盐酱醋是一样的。
1: 嗯，
0: 属于是家家必备的产品，
1: 离不开。
0: 随便去一个香港人的家里，推门进去，甘麦大澡堂就在最显眼的地方放着。
1: 嗯，甚至可以这样讲啊，这一个家庭可以食无肉，但是不能饮无汤。
0: 对，这个总结的非常好。
1: 嗯，
0: 在香港，比如说呀，一个人心烦的时候，冲泡一碗，
1: 嗯，
0: 马上就能啊，心里觉得舒服，症状啊就能明显改善。年轻人工作累的时候，情绪差的时候，
1: 哎，
0: 睡前喝一碗，第二天就能满血复活，
1: 嗯，
0: 正常去上班。小孩子学习压力大了，情绪低落了，甚至厌学的，
1: 嗯，
0: 一碗甘麦大澡堂下肚，第二天状态就能调整过来。
1: 全年龄段的覆盖啊，可以说是家家常备，也是家家备的这么一个产品了。
0: 不光是在家庭，
1: 嗯，
0: 在香港所有的公共场所你都能看到甘麦大澡堂的身影。
1: 哇，全覆盖了。
0: 便利店、服务台、银行、候车室，甘麦大澡堂都会放在显眼的地方，
1: 嗯，
0: 最方便大家取用的位置。还有餐厅，吃饭之前会给你上一壶茶，
1: 哎，
0: 其他地方都是什么菊花茶、
1: 大麦茶，嗯，
0: 但在香港最喜欢上的就是甘麦大澡茶，
1: 也就是说随处可见，只要是有人活动的地儿就一定会有甘麦大澡堂的身影。
0: 就说在香港大药房吧，
1: 嗯，
0: 有一整面墙摆放的全都是甘麦大澡堂。
1: 哎呦，那有朋友会问了啊，孙主任，是不是因为这个甘麦大澡堂每天这个销量实在是太高了？
0: 没错，等晚上关门的时候全部都空了。
1: 我这么快。
0: 不光香港本地人买，外地很多人也要买甘麦大澡堂，很多都是10盒20那个量往回背，
1: 很受欢迎啊。
0: 要不是香港啊过境政策有限，皮箱里都不放别的了。
1: 嗯，非常受欢迎，这其实就更加验证了大家伙对他的这个认可度啊。
0: 香港人对甘麦大澡堂还有一句顺口溜呢，
1: 嗯，
0: 饭前一碗汤，甘麦大澡保安康。
1: 嗯，甘麦大澡堂是真正的保安康的，能够有效的帮助香港朋友在那种高度紧张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当中，让紧绷的身体状态得到缓解和放松的，从而也会减少日常的这种焦虑和急躁感，提升整体的生活质量。要不为什么说啊，咱们香港地区的朋友这个幸福指数在全球都是高的啊。
0: 这跟甘麦大澡堂一定是有直接关系的。
1: 是的，孙主任，甘麦大澡堂您之前就给大家带来过，大家现在用的都很好，很多朋友都想说再订一批，那您看能不能再给大家伙争取一批甘麦大澡堂呢？
0: 这个没问题。
1: 嗯，
0: 其他稀有药来说啊，可能确实有点难度，得开会讨论。
1: 嗯，
0: 但甘麦大澡堂啊，完全没有问题。
1: 哎呦，太好了！
0: 哎，我在香港大房啊，还有这个权利，可以直接做主的。
1: 嗯，
0: 大家想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咱们先报名，我看看报名数量多少，
1: 嗯，
0: 我再去给大家调配。
1: 哇，这个非常好的消息啊！甘麦大澡堂真的是人人都必须得备上点儿。首先，咱看价格不贵。一副药材1.3块，你说现在去菜市场买颗白菜可能都得3-5块钱啊。
0: 对，嗯，
1: 甘麦大澡堂就能帮助我们解决脏燥的问题，缓解一切不安的症状，让药着火的这种状态啊给它完全扑灭掉，1天1块多钱就给自己好好的调理一下，这非常划算的。
0: 对，其实啊我建议大家去用甘麦大澡堂，不是因为啊它有多便宜。

0: 光、难受的朋友，心热了、肝缓了，这些症状啊，我们都能达到一个平和的状态。
1: 没错，
0: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用啊这样的小药来帮助大家调理身体的。
1: 之前啊，甘麦大枣汤大家伙用完效果非常好，还想把这个药给补上的。或者说，今天第一次听说甘麦大枣汤这个既便宜、效果又好的产品，我现在想用的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电话了，
2: 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
3: 血压忽高忽低，经常跑医院怎么办？血糖一天测了3次，3次都不稳，是不是得一天跑3趟医院？跑不起也跑不动，挂一次号排一上午队，见到医生，医生说先观察观察，那要观察多久？可能就要观察到你下一次挂上号。可难的又何止是血压和血糖？关节疼得下不了楼，是该歇着还是该动？咳嗽一整个冬天，是老慢支还是其他原因？胃病反反复复，药吃了一抽屉，越吃心里越没底儿。还有失眠、头晕，术后不知道怎么调养，一身病不知道先治哪个，指标看不懂，只能自己猜，药吃了不管用，只能自己扛。大家最难的地方，所以真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检查单，是一个靠谱并且你能问得着的医生。名医精诊做的就是补上这个缺口。名医精诊重在精诊二字，精是精准，看病准，下药准，诊是诊病因，诊风险。一张片子，一份化验单，通过大家的描述就能抓住要害。血压为什么早上高？血糖波动的根源在哪？几种药能不能一起吃？精准快速解决老年人的困扰。同时，栏目衔接全国多地及香港地区的正规医疗渠道，为大家提供惠民药、临床稀缺药以及濒危药。找放心药就在名医精诊。栏目咨询热线
2: 400-119-7299，400-119-7299。
1: 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
4: 我是你的真诚实意的听众。我听了很久很久你的这个讲座，非常非常的觉得精彩，而且就是说你的人品呐、啊，包括你对所有事情的分析呀、啊，很到位，真是咱们的人才呀、
0: 啊。啊，
4: 挺钦佩你，挺钦佩你。我想跟你通话，哎，我都激动了。
0: 不客气，慢慢说啊。
4: 慢慢说，我是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了，但是呢，我呢身体还是基础还是不错的，可是呢，因为丈夫的突然去世，家里头妈妈和丈夫他俩100天之内走，给我造成很大的创伤，就给我冲击以后，我得房颤了，得房颤的时间是2017年的元月1月1号。得完以后，我做了一些检查，包括每年都做身体检查，在18。做了一下那个这个什么心耳啊，就是那个对，然后看我那个动脉里头有没有斑块，做了以后没有斑块，后来他就主张说你这个身体呢偶然得的房颤，你还有没有阵发性的确诊没，完你就不要做了，但是你要密切观察，如果有什么情况你立刻来找我。这个2017年以后，因为我心情不很好，家人陪我上美国、上欧洲40多个国家，包括到这个迪拜、伊朗这些国家，就是出去旅游。3年之内我一次没犯过。到2019年末12月份还在外边呢。后来呢，咱们都居家，我还没犯。什么时候犯的呢？我老有活动，喝酒吧、聚会啊。
0: 该喝酒了。
4: 喝了，就因为喝酒，就这个事儿造成的啊。因为我没觉得，我病好了，完了大家都在一起，我这不是很久没跟大家见面了，完了就在一起聚会，完了我就喝了。那次我估计我喝有4瓶酒，啤酒，那个酒还比较凉，就是完了第二天就犯病了， 样的。
0: 嗯，你现

0: 在心率是多少？
1: 我把那个我做的彩超多普勒给你念一下啊。左房大，它是超声提示，左房大，
0: 左房大，
1: 左房大，左房大第一个，第二个是右房内径正常高值，然后下边是二尖瓣轻度反流，三尖瓣中度反流，肺动脉中度高压，主动脉硬化，完了第一二第六个是主动脉瓣退行性瓣微量反流。
0: 你看房颤，你得念心电图啊，你给我念彩超呢。
1: 啊，哎呀，心电图，那我给你找一下我的那个一大诊断的心电图，看一下啊，看的啊，他这个动态心电图啊，给你念
0: 啊，
1: 心率总数74840，窦性心率偶发房性早搏56次，成对房性早搏1次，阵发性房性十心。动过速吧3次，偶发实性早搏1次。
0: 平时自己有什么不舒服的吗？
1: 我要是没有什么打击，没有什么刺激，没有什么冷啊，或者是吃的特别饱啊，或者是劳累啊，一切和正常的人一样，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也没有身体不适，基本上就是有点动脉硬化呀，冠心病啊，因为我得过50多年的高血压了，我是妊娠高血压。
0: 妊娠高血压，生完孩子血压还高吗？
1: 高啊，高啊，一直在高啊。
0: 如果生完孩子再高，那就不叫妊娠高血压了。
1: 啊，
0: 那叫高血压合并妊娠呐。
1: 啊，
0: 那你高血压是一直高还是偶尔高啊？
1: 一直在高。
0: 一直在高。现在血压怎么样？
1: 现在是我用3种药，这都是医大给我配的。第一个是琥珀酸美托洛尔7.5毫克的，还有一个是地尔硫卓，90毫克，冬天用，夏天是30毫克加减。只用这个地尔硫卓。第三个下午4点钟我用一个安露地平1片。
0: 地尔硫卓和贝特克在一起用的。
1: 啊，在一起用的。
0: 现在心跳一分钟能有多少次？
1: 一分钟基本在65到80之内都很好。
0: 那可以呀、那你没有什么问题呀、这在医学知识上啊有一些误区哈，我给你纠正一下就行了。第一个呀，你这个房颤呢，房颤在没有心房赘生物和右心房增大的时候是不需要治疗的。这是第一个件事。第二件事，你那个少量反流啊，对70岁来说我不算病。而且房颤呢，这属于心脏老化。这个是终生性的。到了这岁数出现房颤了以后的话，会经常发作的。但是只要它不影响心室率，只要是不会引起赘生物，不用去管它啊。因为什么？因为你这套药啊，已经是有2个药在控制心室率了，地尔硫卓和贝特克你都在用，足够了。控制也挺好，所以说我就不给你再调药了。你现在需要要正确认识，没事儿。你现在把血压控制住就行，而且你这个血压呀，我怀疑跟你的工作生活有关系。
1: 对，
0: 你肯定精神压力大，有焦虑。
1: 对，
0: 为什么？因为50年的高血压呀，如果真正的高血压的话，肯定最起码的话，心室会有损伤了。所以说你的心室啊没有损伤，说明什么？说明你的高血压呀对身体损伤不大，很温和的。心房的话也是房颤损伤是右心房不是左心房。所以说的话那你现在报告看下来整个一个体检报告身体状况啥事没有。
1: 啥事没有
0: 平时如果真的说要非得要吃点药什么的可以用一些养气养血的中药安神的中药但是我觉得没必要。
1: 我吧有五心烦热，我就
0: 五心烦热，我给你个办法，你用点甘麦大枣茶就可以了。
1: 好的，
0: 没有必要再为他去纠结了啊。
1: 那我是听到这些年最我高兴的一件事啊，谢谢你主任啊。
0: 你压力太大，实际最开始已经给你看得很明白了，我就不再给你调了啊，你
1: 的
0: 药也都达到效果了啊，问题不大啊。
1: 好，好，好，
0: 哎，
1: 谢谢，
0: 不客气，好，
1: 再
0: 见，
1: 好，再见啊，谢谢您了啊，好的，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大家有焦虑、失眠、五心烦热等脏燥症状的啊，不用着急去医院，也不要自己乱用药，可以先按孙主任讲的，甘麦大枣汤呢，它是源自《伤寒杂病论》，这是脏燥。甘麦大枣汤一润一缓的双重作用， 专门针对五心烦热、脏燥失眠、心烦意乱，而且甘麦大枣啊，一块3毛3一副。我们每个人啊，都给自己调理调理。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119-7299，400-119-7299，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啊。
0: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我听说甘麦大枣能报名了，是不是啊？我要报名啊。
0: 嗯。
3: 这一次我得多买点啊，一副药才1块多啊，你说真是太合适了，给我解决大问题了呢。
0: 好的，我先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一下啊。
3: 哎，好嘞好嘞，主任你给我们带来这个甘麦大枣汤，
0: 嗯，
3: 是真的效果太好了。
0: 嗯。
3: 你不知道我之前我是浑身哪哪都难受。
0: 嗯。
3: 这个脾气也不好啊，还一阵一阵的心慌，有时候还胸闷气短，结果我就喝上甘麦大枣汤以后啊，哎，马上就感觉这个心，哎，一下就静下来了，心脏也不像之前那样慌了。
0: 嗯，
3: 这不喝完一周的时候啊，喘气儿也顺畅了，气儿短的情况也没有了。哎，打那以后我就一直在坚持吃，吃到现在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恢复的非常好啊，
0: 嗯，
3: 浑身难受的情况现在是没有了。
0: 嗯，
3: 哎，我现在每天早上买菜啊，遛弯啊，白天逛个公园啊，打个麻将，晚上吃完饭跟老姐妹儿去跳跳广场舞啊。
0: 嗯，
3: 现在只是活过来了，感觉活得有奔头了，嗯，这不是家里药不多了吗？所以就想着再买上点啊。
0: 你刚才介绍这些症状就是典型的中医里边的脏燥的问题，甘麦大枣汤啊就是帮我们把脏燥的问题解决掉了。
3: 嗯，
0: 脏燥解决掉之后啊，没有啊这个火拱着你了，那你的心呢，啊，是安的，你呀，啊，自然而然的就没有什么呀，啊，情绪暴躁的情况，也没有啊这儿难受那儿难受这些感觉了。
3: 这个甘麦大枣汤啊确好啊，我之前那可是吃了太多的药了，都没啥效果啊，心慌的时候啊吃那个硝酸甘油都不缓解。
0: 那你做检查了吗？冠状动脉有没有问题？
3: 做了做了，说是读了40%。
0: 这个呀就不要乱吃药了，狭窄40%冠状动脉呀，
3: 嗯，
0: 不会有任何症状的，
3: 嗯，
0: 心脏冠状动脉呀它的储备能力呀是可以达到5倍到7倍的，所以说呀，只要狭窄不超过80%，都不会有什么症状的。
3: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心慌啊，根本就不是血管淤堵造成的。
3: 哦，
0: 那你吃硝酸甘油肯定啊，就属于安慰剂了。
3: 哦，哎呀，我这以前哪懂这一些呀？甘麦大枣汤现在把我心慌的问题给解决了。
0: 为什么能解决？因为呀，我们用的药对症了。
3: 嗯，
0: 脏燥的问题啊就得吃甘麦大枣汤。甘麦大枣汤啊叫做脏燥第一方，这是啊医圣张仲景留下来的名方，在香港啊应用了100多年了，就是专门治疗脏燥，解决这些疑难问题的，效果一直都非常好。对于脏燥的人来说，甘麦大枣汤一个是润一个是缓，吃进去之后啊就像春风化雨一样，直接把你身体的火呀给你扑灭了，没有这火烤着，自然情绪就好了，心脏自然呢慢慢的缓下来，不慌了，一润一缓把你的问题完全解决了，吃完之后啊你就会非常舒服。
3: 这反正我以后就打算以后天天喝。
0: 当水喝呀完全没问题。甘麦大枣汤啊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甘麦大枣茶，它也是一种茶，对我们人呢没有任何健康危害，尤其年龄越大脏燥的问题也就越厉害，更年期之后的女性脏燥问题也就非常严重，越应该长期喝。香港人人家就天天都喝，一副药1块多钱，没有太大的经济压力，像喝水一样把这些症状啊每天都调理一下。
3: 对，孙主任，平时吧喝水也是喝，是吧？不如喝它还能解决我的问题，调理我的身体啊。
0: 对，甘麦大枣汤啊调理脏燥就像喝水一样简单，只要每天呢想喝水 喝一杯甘麦大枣汤，把脏燥的问题调理好之后，

0: 那些不明原因的心慌，不明原因的难受，哎，今天这儿不舒服，明天那儿疼的，这些情况啊，都不会再出现了。
1: 我现在这不就恢复的特别好，怕断药了，就赶紧来报名了嘛。
0: 像你这种啊，我们说脏脏的症状，老百姓说来呀，抓心挠肝的，五心烦热的，哎，就身上没有好地方的，这都是典型的脏症。哎，就用上它呀，效果是非常突出的。
1: 嗯，
0: 哎，你也能感受到了。哎，一会儿啊，我把电话转给导播，你去跟他登记一下你的个人信息就可以了啊。
1: 哎，好好，谢谢孙主任。
0: 哎，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哎，好，再见，孙主任。
2: 嗯，再见，这位朋友。人过了50岁啊，普遍出现脏燥的问题。脏燥它是指五脏六腑躁动不安，功能亢奋，它会导致人出现烦躁、失眠、焦虑、抑郁、敏感等问题，用药很难解决。那甘麦大枣汤啊，香港见效方剂，专门解决脏燥问题。五脏不躁动了，那么这些症状就迎刃而解了。而且它属于香港惠民药，安全有效，所有人都能用。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
3: 孙主任吗？
0: 哎，是我。哎，
3: 哎啊，谢谢你。那个，首先在百忙中接我电话
0: 啊，不客气。
3: 我姓孙
0: 啊，
3: 我今年71岁。
0: 嗯
3: 嗯，我总听你的广播，也听你这意思挺高尚的，我也挺信任着你的。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现在吧，有甲减，
0: 嗯，
3: 还有这个脑萎缩和脑梗塞，还有焦虑症。
0: 甲减多少年了？
3: 甲减能有待了2年多吧，完了一开始吧，
0: 才两年，嗯，
3: 就发现的时候，有时候看着神经内科看发现的，
0: 嗯，
3: 完事老出汗，完了在神经内科看甲减，完事也就后边两项能高点，完了有一个就球蛋白特别高，完，我就吃点优雅乐了，大夫让我吃了吧，吃完了就2-3个月吧，我一看中医，中医一检查没有了，也没人告诉我不能停那个优雅乐，我就停了，停了去年。这又犯了，完我就去也做神经内科，就是挺难受的，完我就去，完又检查出甲减了，就
0: 是
3: 也。
0: 你甲减是具体哪一项低知道吗？
3: 我就是抗甲状腺球蛋白，这抗体高。
0: 那个没用。
3: 没用啊。
0: 那你到底是不是甲减呢？
3: 人家也说我是甲减呢。
0: 你甲减的甲状腺素低才叫甲减呢，甲减你心率慢不慢呢？
3: 60来下吧。
0: 怕冷吗？
3: 嗯，有点怕冷，以前不怕冷，这阵儿有点怕冷。
0: 体重怎么样？
3: 体重还挺胖的，现在我这个这阵儿还一个阵长体重，我这个以前是反正这一年多一直是140来。
0: 吃东西胃口怎么样？
3: 不好。
0: 那你还是有甲减呢？那你既然化验单你得说清楚啊，肯定 T3 T4 有低的，但是你是 T3 D T4 D 这很重要。
3: T3 T4 啊 ，T3 T4 我是结果是4.77。
0: 每个医院的正常值都是不一样的，你这两项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吗？
3: 啊，都在正常，就是这一个球蛋白高。
0: 那就不是甲减呐，你的症状是甲减，医生给你的诊断是甲减，但你的化验单不是甲减。
3: 是不？那你说我得听医生，完我现在给吃中药了，吃汤药呢。
0: 没有必要吃汤药，如果真是甲减，吃优雅乐那么简单还便宜，费那事干什么？
3: 啊。
0: 优甲乐就是甲状腺素啊，你如果真是甲状腺素低，你直接吃它不就完事儿了吗？问题前提条件你得真是甲状腺素低呀。
3: 你说现在看病吧，咱们老百姓也挺疑惑的，说
0: 不是看病疑惑，因为你有焦虑症，我的经验，焦虑症的人在描述自己病史的时候都会把自己的主观因素加进去的，所以说描述因素真实性很差的。
3: 啊，所以我就想跟你说，我这两个病有关联没呀？
0: 甲减甲亢都会引起焦虑抑郁，而同时焦虑抑郁也会引起甲减甲亢，所以说现在明确你是不是甲减很重要
3: 啊。
0: 因为如果你要是确定甲减，那咱就直接治甲减，如果不是甲减咱治焦虑
3: 啊。焦虑症肯定有，我这一大都给我确诊了。
0: 问题你是谁引起的？谁是焦虑引起的甲减，还是甲减引起的焦虑？
3: 焦虑症是在先。
0: 焦虑有没有用药？
3: 他用那个

0: 西药我没敢吃啊。为什么不吃啊？我怕那都是治精神病的，我也没意识到。焦虑不是精神病吗？啊，也是算精神病。我没敢吃，一说吃完中午吃完那药就不能吃，吃中药更难治了，就是。那你治好了吗？也没治好，反正你说怎么整？那你就你老是把西药吃上啊，人家已经给你诊断明确了。啊，还得吃西药，完事再调呗。
1: 没有办法给你调药了，症状我刚才不说了吗？是甲减，但你化验单又不是甲减，到底是症状有问题，描述有问题，还是化验单错了？
0: 化验单是甲三甲医院，我也不可能说。你做过几次甲功化验呢？
1: 甲功这两个月我就连着做了的。
0: 那你甲功化验都是正常的吗？甲状腺功能？啊，别的就是那球蛋白高。
1: 我再问一下，里边有一项叫促甲状腺素正常不正常？促甲状腺素是正常。那就不是甲减。如果你看清楚了促甲状腺素正常，就不是甲减。我有一回吧，高点4.8，完后来就是一个月药我去化验，它就搞正常了。你多长时间去化验的？
0: 1个多月吧。
1: 医生告诉你多长时间复查？
0: 一个月医生就说1个月多月，3个月复查就可以，哪有那么快的？啊，你这样的吧，你给我判断出来，你还是焦虑为主。嗯，对对对，我承认。你还是焦虑为主，你把焦虑治好了，你再去调理其他问题。焦虑它有个叫
1: DT3综合症，如果是DT3综合症的话，它是不需要单独治疗的，可以不用优雅乐，单纯抗焦虑就可以。啊，那我还得去上医院开那个。
0: 听医生说呗。
1: 对，如果你要想用中药的话，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建议，因为你现在呀属于脑袋里事儿太多了。
0: 嗯，对。
1: 哎，这是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晚上睡眠怎么样？入睡好不好？
0: 睡眠不好。
1: 你这样的，甘麦大枣汤，这是干什么呢？治五心烦热、脏燥的。你脏燥症状很明显。
0: 啊，
1: 哎，你不用去调养，用着这个你就能睡好觉啊。
2: 好嘞，好嘞，好，再见，谢谢你收听啊，不客气啊，非常感谢。好，再见，这位朋友，老牌会民药甘麦大枣汤，百年来啊一直是香港地区家中常备的，每天服的日常调理名方，上至百岁老人，下至孩童啊都可以长期服用，让大家喝出好指标，喝出好心情，喝出好体质，而且价格实惠，一副药盒算下来是1.33块。
3: 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9971299，40019971299，40019971299。
2: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3: 喂，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我能跟孙主任交流，我感到非常高兴啊。
2: 啊，不客气啊，你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今年那个82岁，嗯，一体多病的老年患者，我给你介绍介绍我的病情吧。我的病太多了，我患有那个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血压和糖尿病吧都40多年了，血压呢忽高忽低呀，有时候高的时候189，二百过去了，就为这事儿吧，我上个月住院了，完了。 降下来了，但是出院以后呢还是不行，高的时候189，二百过去了，完了低的时候呢多半都是早饭后，早饭后我就感觉迷糊糊的，一量血压呢血压就低，高压109，90多，低压低到40多50多。
2: 你做过动态血压吗？
3: 没有啊，我不懂的。
2: 你做过动态血压？对，你做过动态血压。
3: 不得医生让咱们做，怎么做吗？
2: 对，找医生带个动态血压测一下，知道一下你真实血压，你测的血压是不是假血压？跟医生要求做动态血压是吧？对对啊。
3: 完事我那啥那个，我心梗，脑梗。
2: 哪年的心梗？
3: 心梗啊，心梗可10好几年了，脑梗。
2: 心梗当时什么情况？
3: 心梗当时就是疼啊。
2: 前胸后背的疼啊，疼了多少？
3: 出汗呢，疼的。
2: 心肌没高吗？还记得了吗？
3: 那我记不住了，17年做的，长个支架说的有一个血管堵死了，做不了支架了。
2: 脑梗是哪年？

0: 梗能有20年了。
1: 留后遗症了吗？
0: 没有。
1: 那就是心梗、脑梗都没留后遗症。
0: 没有。
1: 嗯。
0: 完了，最近吧，又是感觉前胸后背呢疼，完事一阵阵的冒汗呢。完了上医院呢，说我这个还得做一个支架，这上个月又做一个，一共做5个支架了，现在。
1: 现在在吃什么药？
0: 现在吃那个降血压的药，是那个，缬沙檀，那什么地平类的什么药那叫？
1: 知道不知道？你现在心脏大不大？
0: 心脏大。
1: 嗯，走路走快了会闷吗？
0: 我不能走，我腿发软，走不了，我得出门就坐轮椅了。
1: 嗯，平躺可以吗？
0: 平躺还行，不能时间长。我一走道我就感觉气短，没有劲儿，腿也软乎、
1: 那平躺的话能躺多长时间？晚上睡觉前是躺着睡还是坐着睡？
0: 不能那个平躺睡觉，我净侧卧。
1: 侧卧也没问题啊、
0: 嗯。
1: 你不能走路是因为什么不能走路啊？
0: 不能走路，我感觉就是腿发软，没有劲儿。
1: 你腰椎有问题
0: 吗？上楼梯、下楼梯，一两个楼梯凳我也上不了。
1: 你腰椎有问题吗？
0: 有问题啊。
1: 腰椎有椎管狭窄？
0: 颈椎都有病。
1: 腰椎有椎管狭窄吗？
0: 我20年前我就检查过，什么狭窄的，我都没拿它当回事呢。
1: 你得先检查一下，看腰椎是什么问题呀、啊？你走不了路是因为腰椎的事情引起的。
0: 啊，走不了路跟腰有毛病。
1: 对呀、
0: 啊，
1: 跟那心脑没关系啊。完再查一个、
0: 查腰椎。
1: 动态血压一定要查动态血压，你那个血压呀，你讲没有意义，因为什么测的不准。
0: 我还顽固性失眠，睡不着觉。
1: 失眠，我给你推荐，你可以用甘麦大枣汤。
0: 什么？
1: 甘麦大枣汤。
0: 甘麦大枣汤。
1: 对，喝上之后2天你就能睡好觉了。你典型脏燥。
0: 甘麦大枣汤。
1: 对。
0: 我给你念一下我的那个心脏彩超，好不？左心略大，左房略大。左实心肌肥厚，主动脉瓣退行性变。
1: 这个叫高血压心脏病，还是你得先测动态血压。你高血压心脏病，你连血压你都不知道呢，你怎么治高血压心脏病啊？你血压不平稳下来，肾心都保不住的。你这个叫典型的，这叫高血压心脏病，跟你下100个支架都没关系。支架是治冠心病的，你彩超是高血压心脏病。想保护肾功能，必须控制住血压。所以说转来转去就围到一点了。你现在连正常血压都测不出来呢，怎么下面治？所以说先做动态血压。你要怕睡不好觉，你把甘麦大枣汤用上，剩下其他的都没有用。
0: 那必须得上医院去检查，是不是？
1: 对，嗯。
0: 哎，好的，谢谢你
1: 啊，不客气，好，再见。
0: 嗯，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老年人啊，咱都要注意调理身体，调什么都不如调基础。甘麦大枣汤主要成分呢，包括像浮小麦、大枣、甘草等等，严格遵照古方进行调配，坚持服用可以起到养心安神、和中缓急等功效，真正解决中医脏燥问题。帮大家解决脏燥带来的心烦意乱、行为异常、精神恍惚、睡眠异常等问题。想用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提前报名，报名电话400-119-7299 400-119-7299 400-119-7299。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一个体检报告上的小箭头，该不该慌？
4: 一抽屉药，哪些其实可以停？
3: 一张片子，3个科室，5种说法。
4: 你是第几次从诊室出来，还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了？
3: 跑了8家医院，听懂了所有术语，却没听懂自己的病。
4: 所以，我们做了一档名医精诊栏目，把学科带头人请进直播间。
3: 那些门诊3分钟来不及问的，我们在这儿一次讲透。
4: 名医不只是头衔，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判断，是疑难面前不轻下结论的严谨。
3: 精诊也不只是一次看病，是病因讲清，用药讲明。

不

可该怎么办？

你

0: 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说他也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能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叫晨星，天儿会儿正会儿带几朵云脚去那么斜插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今儿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叮铃铃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

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来谁

0: 多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婿，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日子啊。

城来，一边走一边唱。

0: 叶柴里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招呼吗？我流落在红

岂不

他就

外乡人。

条罗线。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撵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鼓，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

0: 下去，我看那身上哪不挺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0: 吹个大窟窿。
1: 快走吧啊！
0: 到底没有天，这个八个天，他听我锣鼓里咚咚响，说说吃心。
2: 吃不上啊。

他

去请功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种，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都弹琴吃花。

情。

上船了，我看是。

0: 乖乖，
1: 哎呀，
0: 好险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怀
2: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您：奉献爱心于己，公益乐善为先。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梁。您这里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生活服务栏目。每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带给各位啊非常多的健康知识，帮助大家呢真正实现越吃越健康，和咱们一起啊吃出健康的好生活，享受快乐好时光。在我们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400-9888-918 400-9888-918。那今天呢，在直播间同样请到的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哈，已经好几天没见面了，我们的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0: 你好，小梁。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再一次的欢迎任老爷子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哈。欢迎一下咱们任老的徒弟哈，我们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嗯，你好，小梁。
1: 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哎呀，是不是要感慨一下啊？一晃这好几天的时间了哈，咱们的任老呢，终于回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再次回到咱们的直播间啊，又陪伴咱们大家一块儿了。聊聊天儿，哎呀，太好了哈！这段时间，有不少的朋友啊，都跟咱们通话的时候提到一件事儿，关于三七破壁颗粒的事儿。
2: 这么长时间了吗？还有人问？
1: 还有问的呢，确实问的不老少，好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个因为咱之前不团购过吗？那，哎呀，能有挺长时间了哈。用完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之后，举个例子啊，印象最深的河北那王大爷，他啥情况呢？原本这个心脏不太好，就是常见的胸闷。啊，那个喘不来气儿，倒气儿，严重的时候呢，他跟我说，就是说这个胸口啊，就像那个扎针一样，根本就不敢喘气儿，一喘气儿受不了。后来呢，这不就咱就团购那个三七破壁颗粒吗？用完之后，老大爷当时没抱什么太大希望，对吧？就是他不管去哪儿溜达，下楼买菜没问题了。
0: 哎呀，你在说这个老王吧？
1: 啊，
0: 这些事儿我知道，
1: 有印象是吧？
0: 有印象，
1: 王老爷子，哎，
0: 对，
1: 嗯，
0: 他呢，其实呢，就是呢，心脉瘀阻了，造成的那个心血不足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啊，那个三七呀、啊，它本身呢就有祛瘀这个功效，这个瘀去掉了，血脉通畅了，心血不足这个情况呢，自然呢它就缓解了，
1: 哎，
0: 所以他呢是越来越舒服了。
2: 三七吧，我倒是认可它的功效。但你们刚才说那人儿，我倒老是没想起来。
1: 王老爷子，
2: 反正我是知道三七的作用是没问题的，因为在中医当中，我师父不也讲嘛。然后最好的化瘀药在中医里边，我觉得三七应该是当仁不让的。
1: 哎，首屈一指了。
2: 尤其你要是像上回有三七破壁颗粒的那一批同志哈，那个真的都捡着了，那是七年成宝的，
1: 那个是宝贝，
2: 我们拿它做的那个破壁颗粒，
1: 啊，
2: 所以你说那功效，我觉得不意外。
1: 对，所以说你说我们说到三七，就是咱们之前给大家那个拿到团拼那个三七，刚才老师讲到了七年成宝的那个三七，用过的那批朋友，我觉得是绝对是幸运儿。其实这些朋友也都在说哈，就说这个三七破壁颗粒哈，没想到就没抱太大希望，因为三七大家太熟了哈，但是七年生三七破壁颗粒，大家头一次遇，大家也觉得说，哎呦，能那么好吗？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吗？对，但是用完之后确实犹豫的朋友您现在可惜，用过的朋友您在那儿怎么着欢呼雀跃，哎，这绝对尝到甜头了哈。但是我们说美中不足啊，唯一一点特别可惜的就是用完之后我们再想买的时候，确实走遍各大药房，您说七年生的三七，咱先别说破壁颗粒哈，就这个年限大家确实买不到，这个也在情理之中。所以呢，咱们上次团购完三七之后，到现在哈，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很多朋友当时三七破壁颗粒也都用的差不多了，基本没有了。所以呢，大家说我想继续用这个，想再买点儿，可是找了哪儿找不到。有的朋友买到那个三七破壁粉哈，但是用上之后，这个效果千差万别，能一样吗？对不对？真是不如咱们之前团购那个七年生的三七破壁颗粒。
2: 不是，那咱们要是总盯着我们给大家的那一批，就是那个三七破壁颗粒的话，那妥了。那以后你这地球上别买三七，那你不能老盯着好的看呢。
1: 这个确实不好找。
2: 对呀，因为咱们那个三七吧，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云南纹身特有的三七，而且再加上它是七年生的，所以你要是老盯着咱们给大家买的那批的话，那完了。那你真的就这三七这辈子你就不要再用了。而且咱们中药领域本身就有句话，可能有的人听过啊，叫三年成药七年成宝嘛。就说就是他这个意思，就是你一种药材吧，比如说三七，它生长到三年的时候它就已经成为一个药材了。你知道不，就可以入药了，就它里边的营养物质啊药效都已经积累够了，它具备一定的药性，可以入药了。但这个吧，一般三年也就是个坎儿了。 大多数的时候就长到三年就不再继续生长了，完它的药效也就慢慢就像到了半衰期似的，你懂吗？
1: 就差不多了，
2: 差不多少了。
1: 哎呦
2: 啊！但如果能够突破这三年的限制的话，一直能够长到七年的话，那个就不仅仅是药，它就是宝贝了。
1: 就是宝贝了。
2: 哦哦。
1: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讲哈、就是刚才老师说到这个药，我们经常停留在这个药的这个药材的这个层面哈。
2: 嗯。
1: 但是刚才我注意到赵宁老师说到一个字儿，就是那个。不是药，七年之后它就变成宝贝了。
2: 对，
1: 这个是差别就拉开了哈。
2: 嗯，对呀，那
1: 不能比了。
2: 这个东西有点像啥呢？你听过那个鲤鱼跳龙门那个传说吧？
1: 哎呦，这个好啊，鲤鱼跳龙门，嗯。
2: 就是洛阳龙门石窟那个地方，它不有个龙门嘛？
1: 嗯，
2: 黄河当中有一些鲤鱼，它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就逆流而上，就游到龙门那个地方往上跳。
1: 嗯，
2: 然后你要跳过去呢，传说就说能变成龙。
1: 嗯，
2: 反正变没变成我是不知道啊。
1: 嗯，
2: 但是真正的有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说还是要积极向上，就这个药也是这个样子。
1: 嗯，
2: 你要是能越过那个坎儿，那肯定就留下很多很多的就传说在里边了。
1: 哎，
2: 对吧？
1: 嗯，
2: 那个也是这样。你说那个原来传说讲那个鲤鱼跳龙门的这个事儿，就是你要是有那种飞龙门没飞过去的就掉下来的，他脑门上都会留一道黑色的疤，下一次的时候你还能再得到一次跳龙门的机会。
1: 我看老师你讲这段的时候，任老爷一直在点头哈。还有这个说法呢哈。
0: 这个吧是那个大诗人李白写的
1: 啊，
0: 他这么写的啊。
1: 啊，
0: 点鹅不成龙，归来半凡鱼。
1: 哦，
0: 咱说的就是这个鲤鱼跳龙门这个故事。
1: 哎呦，两位老师哈，这肚子里真有货啊！说到哪都能了解，太好了。
2: 我小时候，我师父跟我讲完这故事以后，我见着河我就开始就抓着鱼哈，就我二哥他们插着鱼，我说别动别动，我先看看。我说哪有那道横纹？我说完了，这个鱼，我说这鱼傻鱼，这鱼没有那个能量，没跳过龙门。
1: 所以说哈，就是从小咱们说哈，就是上帝给您关了一扇门。可能开了一扇窗，赵宁老师可能从小那个经历啊，真是很不容易。但是遇到人老之后，我觉得就是你
2: 量变和质变，
1: 对，就是你那个渊博的知识哈，在那么大一点的那个年代，你脑子里装的东西，它就跟普通孩子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个真是不一样。
2: 但真的哈，刚才我们说那个虽然是传说，是个故事吧，但是其实那个故事我们觉得用在三七的身上也是可以的。
1: 嗯，
2: 你要是真是水里的鱼多不多，很多，那大鲤鱼不哪都是吗？
1: 嗯，
2: 这个鲤鱼就相当于普通的三年的三七，如果它真的啊可以突破生命的极限，能够长到七年的三七，
1: 怎么样？
2: 真的就跟那个就那条鱼越过了龙门，化成了龙是一样的，就它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那个时候，它真的你就不能用普通的药这个字来去形容了，它真的就变成了一个宝贝了。
1: 宝贝的这个三七哈，
2: 对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人呢、啊，其实有的时候你天不怕地不怕，但是你绝对对时间永远是有敬畏感的。一什么事一说，我永远怎么怎么着，哎呦，大家马上耳朵竖起来了哈。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七年。其实对于这个三七来说，七年也是个坎儿，它就相当于龙门了。这三七要能说长到七年平平安安的顺利长大了，
2: 嗯，
1: 那就相当于说这个鲤鱼越过了龙门一样，完全发生了刚才赵宁老师说到这个质的变化，那完全俩东西了，根本不能放在一块儿去比对了
2: 啊。对对对，
1: 天壤之别啊。
2: 对，
1: 嗯，
2: 所以它这一点吧，其实在三七的这个作用的上面，它体现的就是非常的明显。
1: 嗯、
2: 因为三七吧谁也不陌生、
1: 嗯、
2: 大伙都知道它本身有散瘀止血的这个作用嘛、
1: 嗯、
2: 对吧、
1: 嗯、
2: 但是三七的这个作用也会因为它生长的年份的不同而发生一些改变。
1: 嗯，
2: 你就说你不同年份的三七，它这个作用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老爷子哈、
2: 嗯、
1: 对这辈子对药啊绝对是精通的。刚才咱们说到这个三七的年份哈，这个差别真挺大的，是不是？
0: 对对、
1: 嗯，
0: 这个三年这个三七呢，它仅有破瘀的这个作用。
1: 嗯嗯嗯，
0: 这个说白了呢，就是它能把身体里这个瘀啊，
1: 嗯，
0: 给打一个小洞，
1: 嗯
0: 啊，破开一个小口，让这个受阻这个气血呀，能够稍微的通畅一些。
2: 就是我举个例子啊。
1: 啊。
2: 就咱们有好多同志吧，大家肯定知道，
1: 嗯嗯，
2: 最熟悉的一种医疗手段叫做支架，
1: 哦，
2: 对吧？
1: 这个多了，嗯，
2: 对，就是支架肯定是在处理我们心脏问题上是属于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基本的手段了。它是怎么做到的呢？它就是把你那个堵塞的那个血管里的血栓呐、啊， 还有血瘀的这种情况，你不堵了血过不去吗？完我就在中间给你掏个洞，
1: 哦，
2: 掏个洞把那个支架伸进去，然后把这个洞给你撑开，撑大一点，
1: 嗯，
2: 这样你那个阻塞的血管不就能恢复畅通吗？
1: 啊，对对对
2: 对，它其实那个过程就跟三年的三七它这破瘀的功能就比较像，
1: 嗯，
2: 就是我就给你打个洞，血能够过去就行。

0: 这
1: 种，这
0: 得看这个火候啊。
1: 哎，软瓣是可以的，这样它打个洞，你血脉畅通了。
0: 嗯，
1: 但是你旁边那个比较硬的那一块，它还是存在。
0: 嗯，
1: 它并没有被完全的清理掉。
0: 嗯，
1: 所以你看，有很多下过支架的同志啊，可能这块是通了，
0: 哦，
1: 但过一段时间，它还会出现二次下支架或者三次下支架的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是堵的情况还是在继续发生。
0: 嗯，我明白这意思了，就是说白了，这个事儿啊，你不清理明白。那接二连三这事儿啊就不消停了哈，哎，您说到这，我突然想到咱们之前哈，咱们这节目不在那个四川地区播出嘛，就是四川成都有一位周大姐哈，
1: 嗯，
0: 她就这样，哎，跟你说那个，我现在想一想啊，特别像，就是她有冠心病，然后心缺血，然后当初也下了支架之后吧，我记得她当时说也就一年多的时间，就是自己感觉又不行了。就心脏又不行了，
1: 嗯，
0: 然后一检查又堵了，
1: 嗯，
0: 而且还是原来的位置堵的，
1: 嗯，
0: 后来没办法，医生说那你没办法了，那你再下一个吧，从一个支架就变成第二支架。我记得当时周大姐当时跟咱们说的时候还说呢，幸亏哈，当时咱们那个团购三七破壁颗粒的时候她信咱们了，信这个三七这个破瘀的功效了，要不然的话她说她如果下完那支架之后她还得再堵，还得下支架，
1: 嗯，
0: 那这个后续那就不知道多少个了，对不对？因为这事儿你还是解决不了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刚才我们说三七有破瘀的这个功效嘛，
0: 嗯，
1: 其实就是三年的三七它具备的这个作用。
0: 嗯，
1: 但是你要真的，刚才我们说年份不同，作用也不同哈。
0: 啊，
1: 你要是到五年的这个时候，它就不仅仅是破瘀了，它是更强的一种，就是，怎么讲，就是行瘀的那种力量。
0: 注意到一个词儿叫行瘀，
1: 嗯，
0: 这个老爷子能跟我们具体讲一讲这个行瘀又是怎么回事吗？
2: 嗯，这个行瘀吧，其实呢就是比这个破瘀呢，
0: 嗯，
2: 它更强了一些，
0: 哦，
2: 破开这个口呢更大了一些，
0: 哦，
2: 让这气血运行的呢更能通畅一些，
0: 嗯，
2: 哎，也能把那一些瘀啊从这大块儿分解成小的块儿，
0: 嗯嗯，
2: 哎，但是呢它清理的呢不够呢完全，
0: 哦，
2: 啊，还会有一些残余的东西。
0: 我明白了，
2: 哎，
0: 就是破瘀是一种力道，
2: 嗯，
0: 行瘀呢是比这个破瘀的力道更加大一些，更加针对那些瘀的更顽固一些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嗯
1: 嗯
0: 嗯，
1: 你这么理解也是可以的，
0: 逐渐加重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它到这一步的时候有点像什么呢，
0: 嗯，
1: 就是我们用的那个溶栓药，
0: 嗯嗯，
1: 懂吧，
0: 嗯嗯嗯，
1: 就是它能把你阻塞血管里边的这个什么血栓斑块就给你溶解掉，
0: 嗯，
1: 然后让这个血管就能恢复畅通，
0: 嗯，
1: 但是这个溶栓吧，它不是说把你血栓哈，啊，就完完全全就给你溶解没了，它是让你从大的块变成小的块，但是你这点也行啊，你变成小的它不就是一段时间内它不就不会堵了吗？但是呢就是你即便是把大块给变成小块了，
0: 嗯，
1: 但它还是在你体内的，
0: 哦，
1: 就咱们要是这么看的
0: 话，它还没出来，
1: 对，它还是就大的变小的，
0: 哦，
1: 还是在你血液里边，
0: 嗯嗯嗯，
1: 而且那个小的东西吧它特别容易堵哪儿呢，
0: 嗯，
1: 就是堵你更细小的一些血管当中，因为它过不去啊，
0: 嗯嗯嗯嗯，
1: 你比如有好多同志说我怎么动不动就这也呛梗那也呛梗的，就有一些不太好的症状，脑组织周围的毛细血管它是特别容易堵的，还有就是眼睛的这一块特别容易堵，
0: 嗯，
1: 但你不管怎么样这个血栓的再小的东西，你就是咱就说你就堵到眼底血管了，它不还是血栓堵的吗？
0: 还是那么回
1: 事，你要正常的血液是不会堵在那的，
0: 嗯嗯 嗯, 嗯，
1: 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你要是得脑梗啊或者腔隙性脑梗啊，他动不动就你吃药也防不住，你没发现吗？
0: 嗯，
1: 二犯的三犯的，
0: 哎呦，
1: 是不是都会有
0: 这个二犯三犯真是几座大山呢，
1: 哎，
0: 谁摊上谁要命啊，这个啊，
1: 哎，
0: 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虽然说五年的这个三七它有这个行瘀的作用哈，啊，也能够把身体里那个瘀啊从大块变小块，但是刚才说到了，不甭管怎么变它已经在努力了，但是有实质性问题没有解决，它不能够彻底的清理干净，有残余，这个就是咱们的隐患，所以呢还是有再一次堵塞的这个风险啊。
1: 对，
0: 嗯，
1: 还是有的，所以我们说嘛，无论你是三年的三七也好还是五年的三七也好，其实它的药效没有脱离药的那个范畴，
0: 嗯，
1: 它还不能被我们称之为保，
0: 没到年限，
2: 哎，对，
0: 这个就没过去，
2: 哎，
0: 你就是不能跟你比，嗯，是吧？
2: 对，就像刚才说的那个鲤鱼跳龙门似的
0: 啊，
2: 嗯，它还是鱼呢，
0: 嗯，
2: 还没有跳过龙门呢，
0: 哎，就不是那个宝了哈，
1: 就脑袋上是画个杠，
0: 嗯，
1: 但是你还是没跳过去，
0: 没跳过去，
1: 哎，
0: 还没过去，
1: 就是，对对对，
0: 啊，
1: 但你要是七年的三七它就完全不同了，
0: 嗯，
1: 它是属于那种已经跳过去龙门的，
0: 嗯，
1: 就人家已经都化成龙了，
0: 嗯，

0: 就是这种。
1: 您一聊到这儿哈，我今天真是，我觉得今天这档节目我做的真是受益哈。就甭管说我能不能有生之年遇见这个七年生的这种三七，但是我了解这个知识了，我就觉得这个宝为什么称之为宝，就是它你体内有瘀，人家把你瘀化成水儿，
0: 对，
1: 然后让这水儿的排出去，就是全面消散。那这个我们说通过这种药物的调理之后，它就是有始有终的，对不对？让你完全结束，不给你留尾巴。
0: 嗯，
1: 这是咱们所有人真需要的一种东西。
0: 你看我们刚才说七年的三七化瘀成水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它就有点像什么，刚才我想到了一个词叫热水里煮冰块。
1: 哦，
0: 懂吗？
1: 对，给它煮化了。
0: 就是你大冰块是挺大的，但是你到热水里它不是一下子就没，它一点点的就没了，你就发现你就看不着了。
1: 嗯 嗯
0: 它其实这个也是，就跟我们过去咱说我们过日子那会儿那个就是熬那个灰油不也一样吗？没出锅的时候那家也是液体，放凉了以后就变成了固体了，白的那种，你要一做菜还得拿大勺子去崴去，崴一块磕的磕的在锅里头完下去了，完一点点的化，它是那种的。
1: 对，有的时候还有那个刺啦一声啊，我可爱听那动静了。
0: 那是进水了。
1: 对，一听那动静哈，就知道，哎呀，这香味出来了。
0: 对，
1: 那个，马上吃饭了。
0: 对，它其实就是那样那样的一个过程啊。反正我是觉得哈，跟小梁做节目吧，不管几点都会饿。
1: 嗯，
0: 因为
1: 你啥时候我
0: 凉
1: 着饿不
0: 饿？
1: 对，就是你没发现我吗？就是 你不管啥时候我都是饿，
0: 真的。
1: 啊，
0: 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道理是存在的。
1: 嗯，
0: 刚才我说热水煮冰块也好，还是过去我们靠那个灰油也好哈，其实这个东西我们指代的都是有点跟我们身体里的瘀是相似的道理。你斑块不也是这样子的吗？
1: 对对对，
0: 你要用对药了的话，就像热水煮冰块似的，哗一下它就化了。七年生的三七其实就是那种状态，
1: 就能够达到我们所要的这种功效。
0: 哎，
1: 所以大家吃完之后就有效果。
0: 对，刚才我们说，就是你那壶水本身就是七年生的这个三七，你冻得再结实的冰块，只不过就是到那里头时间的问题，就是你几秒钟化了的问题嘛。就是这个状态。
1: 对对，
0: 所以它一接触你再厉害的东西也会化成水了，一丁点杂质都没有，就没有了，就在那就没有了。所以你想七年的三七如果要是在我们身体里针对我们那些什么瘀啊堵啊那些情况的话，那这些东西都化了都出去了，是不是你身体就可以正常的运转代谢了？
1: 我突然想啊，如果我身体上这些瘀啥的都化成水都没了，我得啥样啊，是不是？
0: 那最起码从病的这个上面来看就没有了呗。
1: 对对对对对，
0: 哎，
1: 太好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老爷子哈，今天讲到这个七年生三七，我终于知道他的灵魂在哪儿了。他是针对瘀来的，是不是？
2: 对对对，而且呢咱们大家也都知道，那这个身体啊没有瘀了啊，你看这些疾病也没了，各种症状也消除了，自然呢他就逐渐逐渐的好了。
1: 哎，
2: 是吧？
1: 所以说，所以啊咱们说这说来说去还是瘀的事儿哈，只要把瘀解决了估计这啥事儿都没有了。
0: 对，
1: 哎呀，所以说，哎呀，这么说的话哈，这个三七尤其是七年的三七还真的不是说普通大家去这个药房买到这个三七能比得了的哈，真是太厉害了。难怪之前赵老师您说哈，说到这个鲤鱼跳龙门，那不是鱼了，那是龙了哈，跟别的三年的呀五年的呀绝对比不了，完全俩东西。
0: 那
1: 所以
0: 那肯定的呀。
1: 所以大家为什么吃完之后，即便是咱们三级团购，咱上次团购限量，每个人买的不多，就那么几盒，吃完之后你看
0: 但也见效，
1: 哎，
0: 对吧？
1: 真不一样。
0: 因为他那时候那个药已经不算是一个普通的药材了，他已经算是药界的一个宝贝了。但是他家的那个三七吧，就有一点不好，就是少。你知道不？就七年生的三七特别少，也不好。
1: 物以稀为贵啊，这个
0: 对对，
1: 太稀少了。
0: 对，基本上你看，也就是文山老余家，你别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能够突破，就是七年的这种三七。但是老余家的三七，咱们好像也没拿到多久吧？
1: 哦，
0: 不到一年的时间呢。
1: 对
0: 吧？头些日子我们翻那个朋友圈，我还跟我师傅看过了，那是什么时候了？好像一个礼拜左右了吧，人家那个谁，老于家他家第三代小孙子，他那个拍了一个那个地里边那个照片，我看兴崩了有几个，我师傅说那也不行啊，
1: 那
0: 还
1: 不
0: 到那个啥呢，
1: 对对，
0: 因为他家这不得三色土去养吗？所以他那个有的地方还没整理呢，土地还灰不拉几的呢， 就是还没来，还没开始培育呢，三期还没有呢。
1: 土就
0: 说
1: 白了，土地还没缓过劲儿来呢，土地还没缓过来呢。
0: 对，
1: 啊，
0: 所以老于家现在也没有能力再去培养七年的三期了，没有别的地方了，你就得等年头，你就这一块地就得等年头，
1: 就是年份。
0: 对，但是他家的东西是没问题的，你上回拿到的，你看现在效果是不是都挺稳定？
1: 哎呦，那别唠了，
0: 对吧？
1: 太好了。
0: 凡是就你用过那个三期的，就云南文山那边不有句话吗？世界三期看文山，文山三期余家先吗？
1: 哎呦，这话现在看来的话，
0: 对呀，
1: 真是一点不夸张。
0: 对呀，那都是顶尖的，那都是最好的东西了。
1: 所以说，咱们说到这个余家哈，哎呀，就有的人在想哈，怎么做能够突破这种生命的极限？就是比如说能够长七年长成宝的，咱们这个三期，哎呀，怎么能够给它提速，哎呀，能够造福更多的百姓
0: 啊。
1: 哎呀，我现在也在合计这事儿。
0: 人家不用这个样子。
1: 哎呀，
0: 就是他们家吧，能把三期培养到七年，他的确是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1: 绝对的。
0: 你要说人没有技术在里边，那纯扯淡。但是咱们吧，跟人家之前联系的时候，他还真的好像跟我说过，最关键的地方就在于啥呢？就培育那个三期的水和土。我那天好像跟大家已经讲过了吧，我说尤其是它这个土，它真的是特别讲究的。但今天是来不及跟大家讲得很详细。
1: 哦，时间快到了啊。
0: 哎，以后要有时间大家感兴趣我们可以唠唠。反正人家培养那个三期用的是什么水呀，啊，什么土啊，就凭啥人说怎么地球上就你能生产出来，我就不行，你咋的啊，人家还真就咋地，你知道吗？
1: 咱们是这样，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有意义哈。即便是现在我们拿不到这个七年或三期，但是让大家知道，对，为什么？就是我们首先知道这个知识，为什么七年的就好，为什么老于的就好，咱们可以聊一聊哈。哎呀，所以说就等着咱们这些知识啊哈，咱们两位老师慢慢揭秘。那时间有限，咱们呢就先聊到这里哈。大家伙如果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什么关于其他问题想了解的、想知道的，欢迎您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前来咨询，我们愿意给您帮忙。栏目组热线400-9888-918 400-9888-918。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一日有三餐，对于餐桌上的菜，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4: 要好吃，
5: 营养高，
6: 疗效好，
4: 这些都能做得到吗？
3: 当然可以，在这里有最权威的营养专家赵宁老师和最有经验的国医老师任老师坐镇，在这里有精细的营养讲解，专业的中医食疗，带您规避误区，妙招妙用，重新认识身边的每一种食材。在这里我们会给您最好吃的菜品推荐，最黄金的饮食搭配，最有疗效的饮食调理，让您人在厨房不进药房，全家轻松享健康。这个节目谁听谁知道，谁知道谁知道。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再次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呢，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了，电话号码是400-9888-918 400-9888-918。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开通热线，欢迎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7: 喂，你好。
0: 你好。
7: 是赵宁老师吗？
0: 啊，对对对，是我。
7: 哎，
0: 你好。
7: 任老师在吗？
6: 啊，在。
7: 我先祝福你一下子啊，祝福任老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6: 嗯，谢谢。
7: 祝赵宁老师天天快乐。
0: 谢谢。
7: 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0: 谢谢您。
7: 我是一起多病的患者。我听你的也听好几年了。我原先是心脏透停特别厉害。就是晚间嘛都不敢睡觉。一睡着了就心脏就连上自己就知道砰砰。
0: 那就躺下就。
7: 后来了我就听你讲那个药酒，那讲那药酒我就买了一桶，然后喝到七天的时候，就好转了，就是心脏就是偷停，就一点一点的好转。我就是喝到一个月的时候，基本就是偷停的时候就基本就很少很少的了。完事后来我这又通过你这些产品，就三七丹参那
0: 丹参
7: 丹参啊。

0: 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生活难免有压力，情绪也会有起伏。
2: 失眠、焦虑、情绪低落是心理发出的求救信号。
1: 面对心理困扰，不必羞于启齿，更不要独自硬扛。
2: 学会接纳自身情绪，必要时主动寻求专业心理干预。
3: 悦纳情绪，心有阳光。
4: 我要腿抽筋儿，腿抽筋儿，这哎呀，好多病，哎，都好了。哎呀，真的感谢你，你心肠太医也行。
5: 哎呀，好了就行。我听着他真的挺高兴的，至少你看咱现在不那么不遭罪了，对不？睡觉能睡得好，走路走得好，血压还稳定。啥也不用担心了，挺好。
4: 哎呀，现在咱家爸邻居都说我，他说你现在的品格怎么这么好呢？我就说你们不听那有个赵宁老师讲，哎呀，那讲的太好了。完我还提一下，就那人你讲你身世那人，哎呀，那我哭的感觉，咽那眼就不行了。哎呀，我说我要遇到他，我都能给他领回来。我说你这服务太好。
5: 哎呀，谢谢，反也都过去了。哎呀。
4: 我是那个，还有我还表扬你那个二师兄，哎呀，那二师兄也太好了，你有那点啥，连人就，哎，就帮助
5: 我二哥这点可真是，就是从小到大哈、
4: 啊，
5: 我俩是不对付，但是有的时候吧，只要一遇到事儿，我二哥肯定站出来，然后去给他们解决去，真的特别好。
4: 我祝你二哥一生平安顺利。你二哥太好。
5: 谢谢
4: 、哎呀，我现在要听不着你的声音，哎呀，我一天感觉可闹心了啊闹心了。
5: 那就天天听呗。
4: 哎呀，我天，就你播动他有的回放的时候，我天天我哪一啊一回都不落。我上早市吧，我把这录音机拿
5: 啊，
4: 我要听，我要听着你的声音，哎呀，就感觉一天就

0: 喝的山眼底啊，那个一点都不出雨，那原来我那眼底那一出雨都是十来天呐。
1: 哎呀，
0: 啊，就那痛苦痛苦的，干脆就是像瞅不着人儿一样的。哎呦，吃你这些产品嘛，就我听哪一个电台讲，都没有你这好。
1: 啊妈呀！
0: 啊，算你这个
1: 专业，专业可以讲课，我就不会逮他说啥就。
0: 不过你特别的实在
1: 啊，
0: 啊，真的，我原来嘛，我家也是农村的，完后来我进到市里了嘛。哎呀，我特别同情你小时候那人，哎呀，我那心呢，你听，哎呀，你讲你那那谁，我那眼泪，那接那人，我就跟着哭啊。
1: 其实那时候人过得都不易。你知道不？
0: 是，那你太苦了。你那遇到你的师傅太好了，你一定要好好对你的师傅。你的师傅太善了。
1: 那必须的。
0: 哎呀，我要是真的，你那师傅太好了。
1: 哎呀，咱现在别想以前的事情了。现在我听您的身体吧，还算是不错。那还有什么问题？
0: 啊、
1: 我师傅搁这儿吧，能给大家解决很多的问题。
0: 啊，我这个吧，有我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就这个脚后跟嘛，脚后跟那里头吧，有一个就像手一盖的那嘎一个球，就来里头杠硬，走道走走还不疼，就来床上一坐着一下地，哎呀，那就是那就疼的了不得，就这个嘎，就这个他们都说是骨刺，多了我也没上医院去检查去，
1: 啊，那骨刺。那他那个硬搁的就搁那一个地方吗？还是会动的？
0: 啊，会动的呢。我搁手一揉吧，他叽里咕噜的。
1: 会动弹的骨刺
0: 啊，会动弹，
1: 好像对不上号。你那个，哎呀，你这个师傅，你说这个他这个有可能是啥？是筋膜的问题吗？
2: 嗯，有可能筋膜炎。
1: 是不是有可能？
2: 啊，对，他要是骨质增生啊，他应该就不动。
1: 对，他应该骨质增生，他在骨，
0: 啊，他就来动一骨子里。
1: 对呀、啊，那你没觉得你揉一揉或者怎么样的？
0: 我那阵也揉来的，揉一段时间，他也，他也没好使，就他现在已经成了那个，就像玻璃球，那叽里咕噜的来里头。
1: 天
0: 哪！不过他小，那我手腕那大疙瘩了。我刚开始那阵那后跟全肿了，后跟就肿，完、这一疼他就不消了，不肿了。
2: 有多长时间了？
0: 啊，能有半年多了。
2: 哎呀，那
1: 半年多了，
2: 时间长了解体了，还真不好弄了。嗯，你再用那个，再活动活动，用那个什么底下高个棒什么的，圆的，搁底下咕噜、看看，咕噜过没？
0: 啊，就搁那个胶皮锤呗。
2: 不是，胶皮锤就是底下那个带小轱辘那个保健用那种。
0: 啊，那我知道，那我、我有时候上那个健身器材，它不有那种情况，我就脚轱辘嘛。
2: 一天上
0: 轱辘吧，完了轱辘也不好使，我也整
2: 过。你看看，上午轱辘30分钟，下午再轱辘30分钟，一天轱辘两次、看看解决问题不？看能好不？要实在不好，
0: 这
2: 个事儿还真挺麻烦的。就怕它解体了，解体不好弄。
1: 不好整不行，就让它软点呗。你要是真的化不掉的话，那就用那个让它软一点。刚才我师傅说那个方法哈，你真得那么去那个动弹它，你得让它就是一点点的动弹，它不得往外代谢吗？它不得走吗？你那什么？你拿药酒吧，就是配合我师傅说那个方法，你先把药酒撒上，你搓一搓，然后你再开始拿那个就我师傅说那个按摩的那个东西吧，就每天刺激它，每天揉一揉，揉散喽。药酒本身渗透力是非常强的，完了回头等你揉吧完了以后哈，我告诉你咋整，你整一块纱布，纱布呢就是滴的几滴的酒，但是得滴的透，然后给它敷到那儿。敷到那儿的话，你不走路的时候嘛，你给它敷到那儿之后吧，完了你就把脚丫子往那儿一晾就行了，就给它包在那个地方，完等那个酒干了的话吧，基本上把那纱布一撕就行。完你天天坚持，我觉着能有一定的效果。
0: 我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大便老不成形，跟我说我从小就这样。
1: 大便不成形。从小就这样
0: 啊，就从小就是我记事儿，就这大便就没有成型的时候。
1: 那你那个正常来讲的话，都是脾虚才会有引起这样的。那你有肠道问题吗？没有吧？打小要这样，应该不会有说这肠道的什么什么问题，有什么息肉或者有什么。

0: 什么东西吧？
1: 嗯，那都没有，
0: 是不是啊？那你不行，还得是健体厨师，你说是不是吗？
2: 对，对，还是加强体力功能。嗯，
0: 师傅，你再给他开点什么，就是杜仲什么那样的方子也行，是不是？
2: 对，对，
0: 你就整点杜仲，然后五子，还有那个黄柏和薏米，煮着吃呗。
2: 嗯，
0: 吃半个月，就是这个方子吧。一般来说，它不用你长期跟着吃，你就先吃这个，看看怎么样。啊，
2: 对
0: 的，
2: 那竹根还有好处。
0: 对，
1: 完你那瓜给那什么，我那个那什么呗，叫他
0: 啊，指导老师是吧？
2: 嗯
1: 啊，对
0: 啊，可以，这没问题，这没问题。但您回去得煎一下。
1: 太好了，谢谢
0: 啊。
1: 好，
0: 行，那就先这样啊。
1: 哎，好的，再见。
0: 哎，
1: 好
3: 好的，再一次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电话是400-9888-918 400-9888-918。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3: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10: 哎，你好，你好，
0: 哎、
10: 是赵宁老师吗？
0: 啊，是是是，你好。
10: 哎呀，哎呀，赵宁老师，你好，你好啊。赵宁老师，真的是您呐、
0: 啊，
10: 我太开心了。
0: 啊，
10: 我一直啊都在广播里听到您的声音
0: 啊，
10: 今天竟然在电话里听到了。你这电，你这声音比在广播里还好听呢。
0: 哎呀，啥好不好听的？
10: 真的特别好听，好听，真的很开心。老师终于和您通上话了。老师，我早就想给你们打电话了。
0: 啊，
10: 我呀用咱们这个西洋参了。
0: 啊，
10: 我吃的可好了。
0: 啊啊，哪好？哪里吃好了？
10: 嗯，我先跟我从头说一下好不好？我就有点太紧张了，我也是很激动。
0: 没事，你从头说。
10: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啊。那个赵宁老师啊，我今年呢58岁。
0: 啊。
10: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弄的，就是从前年开始啊，我耳朵里啊就像有个机床似的，这样机器似的。
0: 机床。
10: 就是像机器似的，轰轰响，嗡嗡响。尤其是在晚上。
0: 啊！
10: 把我烦的，我根本都睡不着觉。完事后来呀，就越来越厉害了。我这脑袋里呀，也跟着叫上了。原来是耳朵跟机床似的，现在呀是脑袋里都叫，都跟着叫了。哎呀妈呀，这我都快逼疯了。
0: 有耳鸣和脑鸣的问题哈。
10: 嗯，对对，刚开始是耳朵响，后来就是脑袋里都跟着响。哎呀妈呀，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我都当时我想啊，烦的呀。都真的，我都想低头撞墙上，这一了百了了，真的。
0: 哎，但那种感觉哈，我能够体会，就耳朵脑袋一直嗡嗡嗡嗡嗡的，你这是有点闹心，越到晚上越闹心。
10: 对对对，特别静的时候那才响呢啊。
0: 嗯嗯。
10: 哎呦，我这又非常的幸运，我这多亏呀啊，遇上您和任老吧，用上咱们那个西洋参呐和那个黄芪破壁颗粒。
0: 嗯嗯嗯。
10: 要不我都。不指不定了遭怎么遭罪呢啊，
0: 好，
10: 这晚上睡觉睡得就好了。
0: 嗯，
10: 要不我得说从头说呢。
0: 嗯
10: 我说的有点乱糟的啊。
0: 嗯，但挺好挺
10: 好，
0: 就是你问题解决了就行。问题解决了我们就替大家高兴。
10: 我太幸运了啊，遇上
0: 挺好，
10: 遇上您了啊。
0: 嗯，
10: 那个就是这每天呢，我这脸上啊现在也有光了，有血色了。
0: 嗯，
10: 走路啊咱都有劲儿了。
0: 嗯，
10: 天天也愿意出去溜达了。现在也。

0: 就这么说吧，可有信心了。
1: 嗯嗯嗯，
0: 那个我相信我呀，一直跟您呢、啊、和任老走下去啊，我估计我能活到99。
1: 就先奔99去。
0: 我对，我先奔99，别剩余的活，剩余的咱再说。
1: 对，剩完事再真是的，咱说，你再活一天怎么的都行。99，好，
0: 是啊，我这是。那只要是啊，那个老师啊，有您和任老，我这边心里就可以有底了。大明老师啊，
1: 谢谢。
0: 我刚才呀、啊、听说咱们那个有那个瑜伽的三七好啊，我想给我姐姐买一个。
1: 老瑜伽三七是7年的、
0: 嗯、
1: 行血而不破血，它这个作用非常强大。
0: 哎呀妈，那真好。我去年呢，就是我姐姐啊脑出血了，这说到现在呢、
1: 哦、
0: 说话走路啊可费劲了。
1: 哦，
0: 就是说之前呢你也是说过这瑜伽的这个三七啊能破瘀。
1: 对。
0: 哎呀，我要是给我姐姐用上，是不是肯定她那个淤血呀、啊、也能通开呀、啊、
1: 那
0: 就肯定能好了。
1: 我吧不好说，就是你姐姐那个能不能通开，但是正常来讲的话，三七的作用就是它，所以你要是给你姐姐吃的话，它是万无一失的。有很多人后遗症没好哈，都是因为不敢用一些行血的药，在这一块我师傅用三七用的都是比较多的。哦，你可以给你姐姐整点三七是没有问题的。
0: 哎呀呀，太好了太好了。那个赵宁老师啊，完咱们肯定帮我们想想办法。我看看，就是给他用上三七，完了，就是咱那个香参能不能用了？我用的那个香参，它能用吗？
1: 香参可以用啊，它主要的药应该是在那个，一个是就是黄芪的上面，一个是三七的上面，可以在这两个药当中给他下一些功夫就行。你可以给他买点三七，三七那个老余家的三七吧。刚才有一个听众在你之前就跟我提过这个事儿，老余家三七吧，他是7年收一回。我就说人家那个地方产的那个三七吧，跟那个就是我们普通见到的不一样。他那个三七得7年种，他是这种的。但是不好的一点就是他家7年才收一回，所以现在你看没到那个7年的时间的话，你要想从地里抠来点，那是太不容易了。
0: 那咋办呢，赵明老师，你得想想办法呗。
1: 我想办法，我也不能变成肥料往地里头扎呀。我扎进去也没有用，关键是啊，它得长到年头的呀，它才能收啊。所以现在我也没有办法。你那个你现在吧，给你姐姐先整点普通的三七吧。但是我不建议你哈用3年的，3年是成药了。但是你3年的三七吧，它像婴儿似的，它的药效并没有达到一个顶端。你还是就稍微买点，能到不了7年到5年呗。你找找那个药房里头，对，你就是买点有年份的药吧，能好一点，它的作用要好一点，对不？这就像那啥似的，我这点医术跟我师傅比，那不差老远了。入药的让我师傅入。
0: 妈呀，这老师呢？您是哎，怎么说？您谦虚了，真的。
1: 不，
0: 我就是自从啊，就听了您的这个讲座呀，哎呀，我就感觉我是找到希望了，真的。哎呦，真的找到希望
1: 了，严重
0: 了，找到组织了，我都。
1: 那欢迎你。
0: 但
1: 你要说我话说哪儿是哪儿哈，咱就说刚才那三七那个问题，你咋地都给你姐姐买点好一点的，买文山的三七啊。
0: 行，
1: 它的产地就这个原料的产地得是文山的。
0: 行，那个赵明老师，那咱们这个瑜伽的这个三七，咱能不能就是什么时候有啊，或者是怎么办，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呀？
1: 最近的这段时间肯定是不行了，我也得人家等人家那个啥呀，就是有收成的时候，
0: 够年头了哈。
1: 对，他把年头熬到了，他那有，我们才能上去跟人家凑合凑合。人家要是现在都在地里待着呢，那你洗出来就没有药效，没有意义。
0: 嗯，也可惜了哈。
1: 你先自己准备准备吧，回头我给老于家没事我唠唠家常去。有一段时间没跟人联系
0: 了。谢谢老师，谢谢张明老师。
1: 行，
0: 给您添麻烦了。
1: 哎呀，没事没事，您先自己拿点那个三七啊，家里又有香参、黄芪什么的放一起，完给你姐姐先吃，但必须得有三七完配着吃啊。
0: 哎，明白，明白，
1: 哎，行。
0: 那
1: 就这样了啊，
2: 再见。
0: 好，那再见。
2: 好的，再次的感谢您的参与啊。其实我们这档节目办了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给大家这个优惠福利啊，真是举办过太多次了，像什么西洋参啊、黄芪呀、等等吧，这个我们之前都做过这个团拼。那当然对于这个三七破

0: 波比颗粒这个事儿，对于咱们栏目组来说，对于赵宁老师包括老爷子来说，确实是一块硬骨头，确实是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目前这个老余家这个三七哈，确实没有了，这个确实没有了。所以呢，大家如果用过觉得效果好的，您就算得知足啊，您就高兴吧。那些没用过的朋友，想用的朋友，现在来说确实没有。所以呢，我们再给大家做最后的一个努力吧，争取吧。如果有，咱们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如果没有，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那这两天呢，我们就持续的关注节目就可以了。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400-9888-918 400-9888-918。
1: 妈，晚上吃什么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3: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2: 听赵宁老师的。
4: 赵宁老师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2: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欢迎您。
7: 赵宁老师，任老、
2: 哎、
7: 你们好、哎、赵宁老师啊，
2: 哎，
7: 我这边想请您给我帮个忙啊。
2: 啥忙、
7: 那个、
2: 你说
7: 你能不能跟那个瑜伽说说呀，给我们再弄点那个七年的那个三七呀、啊、
2: 哎呀，又是老瑜伽三七的这个事儿哈。这也有一些同志就场内场外打电话这个事儿了。头些日子我是看他们那个朋友圈、
7: 哎、
2: 因为咱们在那个微信里边不有联系吗，我看他们朋友圈拍他家的地面上，我一看，我师傅说这三七现在还没熟呢。我师傅瞅了这么一眼，没到年份呢、
7: 啊、
2: 怎么的？
7: 我这着急用 啊，我这家里都一袋都没有了呀，我这没办法啊，要不我也不能给你找这麻烦呢。
2: 不是，这不是麻烦不麻烦的事儿。首先你要知道老余家的三七吧，我怎么觉得好像上一次师傅咱们给他拿是不是还一年不到的这时间呢？
8: 嗯，
2: 上回人家起出来到现在还没长呢、
8: 哎、
2: 就是我师傅一看到那叶儿，头些日子还告我的嘛、
8: 嗯、
2: 说这你这么小还得等五六年吧才能出来，因为现在年份不到，他还没长出来呢。而且人家就是培育三七的土地现在有的地方还都没整理出来呢，你说你管人就要那个三七原料去，那也不可能啊，没有原料、
7: 哎、
2: 那你破壁颗粒就别提了。
7: 那可咋整 啊，那咋办呢？我现在呀就是你们给我团购的那个丹参呢、啊、三七呀、
2: 啊、
7: 还有那黄芪呀、
2: 啊、
7: 我每样搁点，我放一个小袋里，不配了个养心方吗、
2: 啊、
7: 哎呀那个可好使了。这要是三七没有了，你说我这咋整啊，老师啊？
2: 你是拿三七、黄芪和丹参放到一起了？
7: 对对对，配那个养心方、
2: 啊。
7: 我这心脏吧，
2: 啊、
7: 哎呀，可不舒服了，心脏跳的可快了，通通的呀，哎呀妈，就像个嗓子眼要蹦出来似的呀，老师。我有一次严重的，那都浑身都哆嗦呀，那药我都一点都不敢离身呢，我这血压也高。吃药吧也控制不下来，这孩子呀都给我现在都得雇保姆了，你说这添多少负担呢？你像家里这个扫地啦、啥的，这个擦桌子了，我这小活我还都能干点了。我寻思你说要是说我这，哎呀，我这身体现在不行啊，跟那个都可软了呀，现在上厕所都费劲。我寻赵宁老师，你这给我再整上点，我这要是能好利索点，你说我是不是连保姆不用雇了？我这给孩子也能省点钱呢。 你说这要是三期没有、你说我这现在咋整啊，赵宁老师，你给我想想办法啊。不行的话，你说咱这加点钱能不能买呀？
2: 不是，现在他没成药呢，你买它干啥呀？挖出来一年都不到，你没有药效呢，你还加钱给人家，啥也不行啊，它没有那个作用呢。它现在，
7: 那就是没办法
2: 了。
7: 你就是心脏啊。
2: 不，那你是最近生大气了还是咋的呀？你不一直都挺好吗？这怎么突然之间又这样了呢？你不有一阵都已经挺好了吗？
7: 是那阵好多了，要不咋我寻我再用上呢？这不是这三期没有了吗？没有了，我现在这就你说这两天又不行了，就是都拿不成个儿啊。就像是
2: 我感觉哈，你可能还是有家里有什么事儿，或者遇到什么事儿了，就是你是下来一下啊，还是说生个气呀、还是怎么地呀、肯定是有事儿。你要不愿意说我也不问啊，但是我说的意思就是就这个意思，你就是正常来说一切都已经稳定了，是不会发展成这个状态的。那有那个事儿吧，咱调节一下自己的心情啊，咋的都得过去。我能懂
7: 你
2: 的心情，你现在就有点焦虑了、你知道不？
7: 是孩子这你说给我还得雇个人照顾我，你说我这都、
2: 心疼钱了，
7: 我这心里可不得劲儿了呀。
2: 孩子是心疼
7: 你，你说我这好好的、你说我好好的，是我自个儿就能照顾自己了呀？你说，我就寻思，哎呀，赶紧给我整点儿啊！我这钱一直用着可好了。
2: 这三七我怎么感觉有点像那个治疗心灵的药物了呢？有它就踏实，没它就不行了。
7: 确实是，哎呀，用着可好了，你说。
2: 用着好是必然的。人家那是七年的，那七年都成宝了，那已经不是药了，都已经是宝贝级别的了。
7: 这咋整啊？怎么能想想办法呀？整点啊，这，哎呀，我这阵儿这，你说这都有多长时间了？这阵儿就可不舒服了，哎呀，也睡不好觉啊。
2: 哎，你那么的。你说师傅他这是不是也有可能跟天气有关？你说是吗？一个是心情，一个是天气，都有可能会让人就是烦躁不安的。
7: 是睡不好啊，都怎么翻也不得劲儿啊，完了老觉得心跳砰砰的，都跳嗓子眼去了。你说这咋整？你说我这两天啊，这可难受了呀。我寻思我就再打电话看看能整，再给我整点三七呀，咋整啊？你说老师啊。
2: 哎，三七吧，我可以跟老于家没事儿，我得联系联系。我没事儿透露透露人家的，人家头两天发朋友圈地里的情况，我们都看完了。完，你再舔脸问人家说啥时候出来，那不打自个儿嘴巴子一样吗？对不？但是现在吧，我可以跟他唠唠家常。万一他家要是有点存货啥的话，咱还可以跟人家聊一聊。大面积的是解决不了了，就是现在目前为止，是不是？我可以唠一唠。但你现在的这个身体吧，你现在有黄芪呀、有丹参呢，你不都有那个破壁颗粒吗？不行，你再自己买点那个三七去，自己买点先往里头添上。就是年份不足，你可以稍微多放一点，放
7: 个
2: 五克六克都行。
7: 效果可好了。我就感觉这个效果好啊，咋整？老师给你添麻烦了。哎呀，
2: 我打听打听，我问问行不行？我问一问啊，完了您这块的话，对，要是没有的话，您这块就自个儿先买一点，跟他对到一起先用啊。完了等信儿吧，我得问完了以后我再跟大家说啊。
7: 我都不好意思给你们老麻烦了。
2: 哎呀，这倒没事儿，倒没事儿，就是要没有的话，我也帮不上大家，我也没办法。
7: 是，哎呀妈呀，谢谢，哎呀妈，不感谢你们了。
2: 行，那就这样啊，再见。
7: 好，哎，好，哎。
0: 好的，看个节目时间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电话了。提醒啊，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那些之前用过三七破壁颗粒的朋友，这个用完之后效果真的很不错的朋友，手里啊可能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也不多了，也想寻求咱们老师栏目组来帮帮忙，看看能不能再有这个三七破壁颗粒。但是从目前咱们两位老师给大家讲到这个情况来说的话，三七破壁颗粒想再用的话确实有点难。首先原材料就是个问题，所以呢如果没有的话怎么办？你可以稍后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让咱们场外的老师给您做一下指导，用普通的三七看看怎么来做一下替代吧，退而求其次也只能如此了。节目之后大家可以拨打栏目组热线电话咨询你所关注的问题，电话号码是400-9888-918 400-9888-918。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燕归，报春来，哎哎哎哎哎哎，一公在阵。

风沙把人抬，困难丫头气莫待，有志脚下路自开，幸福不会从天降，要吃桃子把树栽，苦战三年把

怎能忘了百姓的苦与疼？咱多担点责任不算啥，为的是百姓脸上少愁容。咱吃的是百姓饭，穿的是百姓衣，咱就该为百姓分忧解难，报恩情，报恩。

不会只为脸面争虚名，心中想着老百姓，就不会贪图私利把百姓坑。心中想着老百姓，就不怕冷雨。可惜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参见大王。
1: 罗班夫，请
0: 请
2: 请。
1: 老班夫，国王即日为八弟请功，燕山王请来上座。
3: 谢大王，
0: 请。

0: 请功，八丁，请，请，
1: 敢，
0: 请。
1: 大家同

0: 带领一个顽童前来投诉人情。
1: 人情可将说信呈上？
2: 他说要当面成交。
0: 那一娃娃好生厉害，手持花枪就要往山上闯。
3: 都何人胆敢闯咱我岗？
2: 多亏那位壮士才把娃娃拦了住。
3: 好恼，禀大王，杨林老而参拜，并不甘心，来人必定有诈，待俺下山省亲见戚来见大杨王。
4: 慢着，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带俺弟兄下在山去，
3: 好像犀利的八虫把娃娃抓上山寨。
1: 光给你一支令箭，不必多带人马，将娃娃吓唬吓唬就行了啊！
3: 遵命。

0: 饮的酒在这山上吗？
1: 你爷爷翻出燕山投奔瓦岗聚义，
0: 等找到了爷爷，把奶奶交给我的华强无上乞讨。爷爷准会夸我的华强好呢。
1: 见到你爷爷休要顽皮，你奶奶还在南营等候。
0: 是。嗨，咋还不见人来嘞？带我闯上山去。
1: 休要莽撞。

0: 咱爷俩赶快迎上前去。
1: 你的何人竟敢闯俺瓦岗？
2: 二位英雄不知，我们是寻找亲人来了。
3: 寻找哪个？快讲，
1: 快说。
2: 二位英雄不知。

0: 想俺骆老伯父娶妻秦氏夫人，只生一子，名唤骆成，哪里又冒出个儿子？嘿嘿，还有这么个孙子，
1: 分明有诈。尔等定是杨林的奸细，休走吃我一副！
0: 开锤！

0: 手。二位英雄，快快请起。
1: 没啥，没啥，没啥，没啥。
2: 大哥，这娃娃好厉害呀！
3: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请问二位英雄。

0: 高明上心。
1: 在下是大奶，
2: 小弟有同。
1: 请问你们怎知我那罗老伯父现在挖岗啊？
0: 闻听人言，得知我父现在挖岗聚义，现有我母亲亲笔书信一封，有劳二位英雄上在山区交与我父一看便知。
1: 好，二位山下等候了，
0: 请。
3: 二位贤弟，可将那娃娃吓唬跑了？
4: 哎呀，大王，那一娃娃好生了得，手持花枪，将俺二人打翻在地。
1: 大王，他们不是来打仗的，确实是来认亲的呀。
3: 哦，认亲？认的是谁呀？
1: 那是咱家白福罗毅。
3: 他们是什么人呢？
1: 一个说是儿子，一个说是孙子。
4: 山下还有一位老伯母在等着嘞。
0: 真是一派胡言。
3: 会有这样的事啊？有什么凭证没有啊？
1: 这里有书信一封，大王请看。
0: 大王，老夫不胜酒力，暂且告退，暂且告退。
5: 这是从何说起？
1: 啊，大王，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3: 好。二位贤弟，你们赶快下山，把他们迎上山来，好让咱罗伯父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6: 遵命。
3: 诸位贤弟，你们开怀畅饮，我向咱罗伯父道谢去。孩子们，后宅去着。

0: 大王，
1: 免了免了，
2: 大王请。

0: 老板夫，今天你可是双喜临门呐！
1: 哦，怎见双喜临门呐？
0: 老板夫，罗马的战败杨林，立下奇功，这不是一件大喜事吗？
1: 哦，此乃是一喜呀！
0: 还有山下来了两个人亲的，一个是你的儿子，一个是你的孙子。白虎，还来了一位老白母在等着你来。白虎，别慌别慌，哈哈，白虎，没看出你老人家还是个老风流啊。这胡子都白了，还有女的来找你啊？这岂不有神戏吗？啊！
1: 哎，大王休要取笑，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焉有此事么？
0: 哎，谁跟你开玩笑啊？嗯，白虎。这书信一封，你拿去看看吧。

竟惹失措。

0: 心，双门皱纹，落把的他为何把怒气生？
1: 老板夫，这心不假吧？啊！
2: 此事不成，
1: 这个。

0: 你是啥戏呀、啊？
1: 八爹，你先别发火，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2: 大哥。

毛人琴，是为你富贵荣华，如今你早翻把瓦岗上，官府出上，将你那一个

0: 我儿回来。
1: 德宗，你为何阻拦于他呀？啊？
0: 我，
1: 你咋了？说呀。
0: 我怕。
1: 你怕啥呀？啊？
0: 怕。

生意难，且名叫罗雄。

0: 我来呀！
1: 罢了，罢了。二拉，你回来了，书信可曾投上山去？
2: 书信已经投上山去，现有瓦岗石大难有同二位英雄前来迎接母亲上山。
1: 怎么讲？
0: 奶奶，俺爷爷派人来接咱们了。哦，
1: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啊！
2: 是。有请二位英雄。啊哈。

0: 见过老板母。
1: 二位英雄，请坐，请坐，
2: 先坐，
1: 请坐。请坐老板母，你老人家身体好吧？
3: 啊，好。
4: 老板母，你老人家还怪扎实吧？
3: 好好好。
1: 请问二位英雄是何人差你们下山呢？
4: 老板母请帖啊。接到老板母的信一封，
5: 信一封啊。
4: 忙坏了瓦岗的众弟兄，兄啊，有杀猪又宰羊，杀猪宰羊在西安，成代王差俺都把你迎，成代王差俺把你迎啊了呀，啊啊啊啊啊。
1: 那罗毅呢？
6: 拜年。
1: 请百母上山去团圆重逢，请百母上山去。

去从乡间全家老少带团圆，我的儿家你父多多孝顺，孝顺孙家爷爷可要问安，再把儿妻生还退回见公公，你可莫害羞惨呐、啊！叫家

0: 禀老夫人，大事不好！
1: 何事惊慌？
0: 从瓦岗山上下来一伙人马，将咱的南营团团围住啊！有一小将站在营门，叫我马不休。
2: 哦，

0: 松儿带领罗焕前去看个明白。
1: 遵命。
2: 是。
3: 哎，这是咋回事啊？
0: 老白母不必担心，带二人前去一看便知。
4: 有劳二位英雄了，
5: 请。

0: 尔等乃是杨凌差来的奸细。
1: 谁是杨凌的奸细？俺是来挖岗寨找俺爷爷来。
0: 一派胡言，看枪！
1: 你这个人咋不讲理呀、啊？举枪就刺，你是何人？
0: 说出爷的名讳，吓破儿的狗胆，俺就是长胜将军罗成。
1: 哦，你就是叔叔罗成？
0: 哪个是你的叔叔？
1: 好，我让你两枪。你连刺三枪，我还手了。

0: 我们弟兄应接白木上山，却为何又差八弟前来夺营阵？
1: 嘿，八弟一怒冲下山去，我拦也拦不住啊！
0: 这是怎么搞的？
2: 哎呀，啥过来了？这可咋办？
1: 哎呦，八弟败下来了，你我一通关了。

这娃娃哪里学的啊？洛门的花枪，若不将他刺死，必留后患，待我点儿。

0: 来。
1: 哎呀，大王，你看八弟枪法不乱就败下阵去，莫非要是他那背后三枪？
2: 哇哇，这背后三枪，
3: 可是厉害得很哦。
0: 尔等不必担心，我看娃娃的枪法更是高明。
4: 华强是俺祖母说穿，他会七十二路，俺会一百单四路。叔叔呀，今天叫你在孩儿身边，领

帮你娃娃杀伐骁勇，再来这个背后三枪士气，打发而回你

0: 哎，好了，
1: 五手，
2: 别打了，别打了。

0: 一个样，三人三人面貌差不多。罗马的赶快把亲人到南阳去陪亲，面都干过。
1: 这是我家大王，
2: 见过大王。
3: 哎，罢了罢了，你带把的去见坟墓，俺老成随后就到。

0: 受穷啊！哼，
1: 穷！
0: 哎，老六兄弟啊，等我三天，三天，大家等我三天，三天内你有规划，要是乡里不批，嘿嘿，我就认输。我请大家吃洛阳水席，喝杜康老酒。哎，老六兄弟，咱还喝杜康老酒。
2: 马乡长，当初你煽乎大家种烟叶，不也是把那死河马吹得蹦三蹦吗？
1: 哎，
2: 大家拔了红薯苗，改成种烟叶儿，可结果呢，是成吃成吃的烟叶卖不出去啊！哎，是烧火呛鼻子，藕粉不装地呀、啊！哎，
3: 老六，
2: 各家各户都赔惨呐、啊！难道大家都忘了吗？
3: 哎，老六，种烟叶那事儿是上点号召的，也不能全怪马乡长嘛。
0: 周华，种烟叶的事儿。我确实对不起乡亲们，心里一直愧疚，所以重渡沟不脱贫，我马海明就没脸离开重渡沟。拜托了，拜托大家再信我一回啊！旅游开发成与不成，请大家等我三天啊！哎，三天
2: 一天不能等。这会儿人家都催着嘞，今天炮不响，煮熟的鸭子都飞了，大家要想挣钱。赶紧去炸山，走，炸山去，
0: 走，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4: 走，
0: 乡亲们呐，这卧龙崖可是连着龙脉呀，这龙脉一动，可就断了咱的财路了。
1: 真嘞？哎
0: 呀，你们看，咱这卧龙崖，上接青天，下通灵泉，自起东来，日月高悬，这可是老祖宗给咱留下的风水宝地呀、
2: 珊瑚吧？
0: 哎，这可不是珊瑚，这里边啊是有典故嘞。典故。

天下大乱呐、啊！啊啊啊啊！王莽念刘秀啊！啊啊啊刘秀他逃命就

等着郭子酒，只猜得重振身位，转败为胜，攻下了十三州，攻下了十三州。到后来，昨天下着单人年久，重回来白山胜啊！下胜之风，但是。

0: 上广袁大头，哦，袁大头，哎哎哎呦！
1: 哎呀，马县长，你说这还真有点煽乎劲儿了。
2: 就没那回事，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1: 六
2: 姑，你咋也在这儿了？
1: 马县长说着呀，在理这山不能扎。
2: 姑，别听他搁那瞎煽乎。
1: 六婶子，你是老职位。在咱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你说这山不能炸，
3: 不能炸。
2: 这话三天。
1: 好吧，老六啊，你看。
2: 周支书，这定金我都拿过了，这事儿可不敢叫黄了我。哎呀，
1: 咱就等马乡长三天。嗯。三天之后旅游规划，乡里要是不批，你这事儿就成了；要是批了，这山就不能炸。

是那么浮云丢，砸了聚宝盆换二两油，你说说咱是不是成了傻瓜冤大头，咱成了傻瓜冤大头成了。

0: 你走了，俺今天的工钱找谁要啊？
1: 就是
0: 啊，
2: 就是啊，
0: 俺不能白出工啊。
1: 对呀、啊，不能白出工啊。
3: 恁都看见了啊，今天是马乡长让停的工，都找他要钱去。
4: 哎，老六，
5: 赵叔，
4: 马乡长，我再找老六谈谈啊。
1: 好，去吧。
4: 一会儿，
0: 马乡长啊，俺这么多人忙活半天，这工钱你得给俺个说法吧？
2: 就是啊，也，
5: 可好。好不容易咱家门口挣点钱，都叫你煽乎我个鳖孙了，你咋弄啥了你？
0: 是啊，
3: 乡亲们呐，乡亲们，今天算我马海明欠下大家一笔债，将来我一定加倍偿还，让大家在自家门口就能挣钱。
6: 哎呀，我说马乡长啊，那你说的是怪好，这。不让俺扎山取石了，俺在家门口还打挣钱，
2: 就是呀。
7: 高驴有望。
0: 马乡长，那就咱这穷山沟，那谁会拿钱来咱山沟里旅游啊？
1: 就是啊。
0: 算了吧，
1: 走吧。
3: 别走。
1: 哎，
3: 乡亲们，我给恁再来一段快板书。
2: 还说快板？哎呀。
3: 来，小书本一大火啦啦啦啦，他们说一段：穆桂英大战樊梨花。
1: 哎呀再标一标，从中走旅游的优势实在多。我先把县城的景点说一说，不说那万亩竹林三十里，咱市里留着那个一条河，也不说龙泉虎泉老鳖泉，从中走的瀑布就说不完。南有九寨沟，北有崇都沟，一南一北隔千秋，只因为咱藏在深山泉泉少，咱这才捧着金碗把那铜钱找。看眼下旅游市场正发展，咱就该抓住商机抢在前。崇都沟旅游高旅游，一年更上一层楼，那个五年负担能留有，
3: 能留有。

0: 星娃，你咋还在这儿嘞？
1: 还命数，恁说嘞，俺懂啊。
0: 静娃，
1: 还命数。
0: 静娃，
1: 俺在外边打工，也听说好多地方靠发展旅游富起来了。
0: 对呀，
1: 咱冲动沟有这条件。
0: 是，静娃，静娃，
1: 俺从小就跟着大人去深山里打猎，见到过好多山洞和瀑布啊。哦，恁看，我都画下来了。
0: 好，太好了。
1: 海命树，
0: 静娃，

0: 这句话，放心，咱冲都沟了，吕勇会实现的。
1: 还没有输，
0: 要有一线希望，我就要干，而且还要干成。
1: 还没有输。

休息。

你仨

哈哈哈。

0: 桃
1: 还没过来。
0: 哎呦，刚才还在来。你这，二桃，你去县城。

0: 演唱会已经定了。
1: 定了？
0: 俺哥俩一球样，郑可都被刷下来了。
1: 啊？那俩都被刷下来了？
0: 可不是。
1: 那黑名咋能跟你一样了？
0: 咋不一样了？
1: 你是停薪留职，下海扑腾了几年，赚了钱又回来了。人黑命，那可是一头扎进冲渡沟那个穷山沟里呀、啊，风里雨里苦干了这么多年，谁都说他啊，该提了，该提了。哎呀，哎呀，
0: 嫂子，先别急嘛。虽说俺哥这次郑可没提上，可县里决定啊，把他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了。
1: 真的？
0: 真的呀！呀，
1: 这也不错呀，俺哥子就可以去县城上学了。
0: 这也是中用、
1: 哎。是啊是啊。
2: 点了个点，点了个点，闲言碎语不多讲，叫一叫好汉武二郎。点了个点，点了个点，哎。
1: 上哪儿去了？
2: 一起冲都给我找皮了。
1: 你看看谁来了？
2: 谁？二桃
3: 还没有。咦？哎。
0: 哟，给
1: 呀呀，听八点呢啊，小大
0: 飞，快上学去吧
1: 啊，
0: 快去吧，
1: 儿子啊，这可不能拿到学校去啊，
4: 妈，
2: 听话，
4: 哼，大人惹急了呀，俺就去跟俺爸当亲闺女去，
0: 好。
1: 海明，二桃给你带来好消息了。
5: 啥好消息？说，
0: 哥，哎，县里对你的工作是非常认可，决定把你平调到县人社局当副局长来。
5: 谁说的？
0: 张县长说了。哎，组织上很快就会跟你谈话了。
5: 哎呀，哎，
0: 兄弟，我是没戏了，我要二次下海。
5: 二桃啊！你咋又弄这了呢？
0: 哥，我也想明白了，再熬我也熬不出名堂。正好我有个朋友啊，公司要扩张，想请我去当副总嘞。
5: 也中，做生意 你是把好手。
0: 那是。
5: 不过哥给你提个醒，别光想着挣俩钱儿、再回来弄个一官半职来，那不中。
0: 谁说不是嘞？哎呀，哥，哎，兄弟临走之前也想给你提个醒啊。
5: 说，
0: 你知道这次你的郑可没提上，为啥呀？
5: 为啥？
0: 坏就坏在你这老掉牙来破相机上了。
5: 瞎胡扯！我提不提郑可与这相机啥关系嘞？
0: 海明哥，
6: 坏就坏在你把这车单设有案，冯经章得个三等奖，得了个三等奖你就上瘾来，背着个破相机又

0: 那臭狗都没劲啊。
1: 当肝不正经，要装端品快搂大难，硬骨头千万别去挨。

0: 二桃，嗯，你算是把那个看透了。说到底，他就是背了成都沟的亏了。
1: 是啊，
0: 人家群众都不愿意搞旅游开发，他倒好，又把文化站长那一套用上了，天天打着快板，给人家说到旅游的好处。哎呦，你知道人家都喊他啥？
1: 啥？
0: 马大山。
1: 真是，
2: 说不定啊，我这个马大山还真能闪出个大事儿来。
1: 大事儿？哎呦，海明哥，哎，现在赶快到县人社局，这才是大事儿。哥，到了人社局啊，好好露两手，争取早日摸证。这可是个重要位置。这该说了，我可是都说了，兄弟。就此别过了啊！
2: 哎呀，吃早饭再走。哎呀，
1: 不用了，不用了。嫂子，走了啊！
0: 二嫂，等等，
1: 嫂子，
2: 快，
0: 等等，给孩子带点东西。
2: 哎呀，
0: 不用了，不用了。二嫂，二嫂，
2: 这个二嫂。

敢说英豪不斗犬牙。

一个是我能有个好滋味，这滋味可是喜欢我，这滋味喜欢我全家人。一个是我能干成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可以改变一个村儿。

便是几千人过上好日子，两壶水摆面前，我该去的那壶水，哼哼哼哼。

三年，我一定把这事儿干成。开。

象章咋还不回来呀？

前路段，上上下下等着钱，马乡长七八天不见回转，眼看着这局面要出

0: 啊？
1: 多支柱，修桥师傅捡不到钱，要走了。哎呀，
0: 走，看看去。哎
1: 呀，走走走
2: 走，
3: 赵大姐，
4: 赵大姐，
5: 赵大姐。
6: 马海明，马虎友，
3: 马大山。
6: 两年来，重渡沟开发搞旅游，折腾的俺村民最烧高，
3: 最烧高。
6: 俺的地来盖厕所，赔偿款兑现倒还罢，不兑现敢再抡一块砖，定把他赶出重渡沟。
0: 对，我看呐、啊，这戏他是唱不下去了。这建一个厕所都得七八万呢、啊。这么多钱他从哪儿出啊？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不干了、啊、哎呀，
1: 我听说又去县里跑钱去了，推土机的钱那大院的钱都还欠着人家嘞，他回去弄钱给你了。哎
3: 呀，见恁都不知道了吧、啊、他资金亏空好几十万呢，工程队、物资站、银行、信用社，还有欠咱村民的钱，说出来能把恁吓尿。
7: 要是能招来钱呢，早回来了。哎，他是驻村干部啊，说不定跑调动去了吧？
8: 马说是，
7: 跑了、哎。
9: 老刘，这马乡长要是回来喽，这个厕所不让建，恐怕不中吧？
6: 此时此刻，我想吟诗一首，看。重渡沟群众不旅游，马海明欺骗重渡沟，
0: 对，
6: 重渡沟群众不上当，马海明滚出重渡沟，
1: 对，
0: 张老六滚出，你又在那胡连啥呢？
6: 胡连啥呢？他把石料厂给我搅黄了，说是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开发旅游嘞，两年了，哎，光山户不见钱，照这样下去，我胡连的给后头来。
0: 你再给我胡连，你
6: 是我胡连了，站住啊！站住！站住！站住！
10: 呦！今儿的戏唱的还怪热闹了啊！哟，还有标语，我看写的啥？哦，是欢迎我的啊！
1: 马乡长，你都
10: 重渡沟应该搞旅游，旅游能富裕重渡沟，重渡沟面貌不改变，马海明不利于重渡沟。
11: 六叔，你真丢咱重渡沟的人！
6: 金花，还轮不着你来教训我，一边去。
11: 你等着，我去找奶奶去。
0: 马乡长，你可回来了。见到张县长没有啊？

0: 看到了
1: 那资金的事儿。哦，
0: 咱现在投资项目太多，张县长让咱再等等。哎呀，
1: 马乡长，没有钱，修桥的师傅都要走了。
2: 是啊，
0: 放心，这个钱我已经安排好了。
1: 还有这儿，示范厕所建了一半，老刘挡着不让施工，非让现在就给他兑现赔偿款。
2: 就是。
3: 老刘兄弟，你不是想盖座三层小楼吗？
4: 咋了？不叫想，我还想买架飞机嘞。哎呦，
0: 飞机我可不敢保证，盖座三层小楼，建个农家宾馆还是没问题的。
4: 做梦去吧。
0: 啥？
4: 嗯，这深山野沟让俺盖个三层宾馆啊，叫谁往里住？哎，那叫鸟往里住，叫山里的野猫往里住。
3: 老刘兄弟呀、啊、下棋要看物，做生意啊要提前策划。嗯，这次张县长带我去一趟洛阳，参加了招商引资会，我呀每个门缝里都塞了咱重度勾勒广告和照片，咱普遍撒网，我就不信咱逮不住一条鱼。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我尊敬的、敬爱的、伟大的马乡长，过去你让俺们种眼眼儿，俺种了吧？哎，结果大家赔的是血本无归呀！大家说啥了吗？哎，接着你又让搞旅游开发，我的食粮堂都不干了。我说啥了吗？哎，
1: 幺六，那是
0: 你说说，你说说，就咱这穷山沟花七八万盖个新式水冲厕所，你烧包啥了你？哎，
2: 老刘兄弟，这厕所对旅游的重要性你就不懂了。明年五一，咱这景区开业，哎，游客来了。就在那臭烘烘的旱厕所，
1: 这、就是、
2: 个时候还得拿根棍子粘住了、不把人家吓跑才怪了、咱还咋挣钱呢？哎，咱这新式水冲厕所一建起，显得咱冲多高，咱老刘也是上档次的文明人，将来儿子说媳妇都沾光。
0: 山虎吧，哎，马乡长
2: 啊，
0: 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啊！哎，
1: 老刘。

0: 老年白干了。
1: 那你先说钱弄来了没有？
2: 哎，对，
3: 就是
4: 钱。
0: 哎呀，钱不成问题，这是早晚的事儿。
1: 哦，那就是没弄来钱嘛，没弄来钱，给他删乎啥的删。
5: 老刘，村委会不是给你说好了吗？赔偿款还到年底，保准兑现。
1: 是，俺不还。你，那不要干敲棒子不见油，咱们还是先兑现。
0: 好，这样吧，老刘兄弟，我先给你们打个欠条，过两天赔偿款如果不能兑现。只管找我
1: 那桩。
6: 马乡长
0: 啊，
6: 那放炮崩石头，哎，把俺家的头砸了俩大窟窿。
0: 哦，
6: 还有仨小窟窿。那这按规定吧，这一个窟窿是50块钱。那这五百五，咋说不得？

0: 300多，马乡长，那你先给打个欠条。
1: 马乡长，我这一亩多菜地，长势多好啊！那一施工，我盼等完个别村呢，你打个欠条。
2: 马乡长，
3: 修路卡了俺家23块竹竿啊！
0: 中了。那是看马乡长好说话是不是？
3: 就是，
0: 这欠条不能给他们打。
3: 马乡长，你可不敢
4: 说，我心里有数。哎呦，乡亲们，来，我给你们打欠条啊！哎呦，
0: 马乡长，这欠条不能打。
5: 你这白条子俺不要。你说3年时间都过去2年了，这重渡沟的旅游开发连个影子还没有来，到时候你一拍屁股，等跑了。
6: 让我来找你去
3: 啊！就是啊，
0: 就是
3: 啊，
4: 来重渡沟找我呀！
5: 你上午去吧。你个驻村干部大短工嘞！
4: 老刘兄弟啊，我可不是大短工嘞，我是大长工嘞。重渡沟不脱贫，我呀就来在重渡沟，不走了。
5: 别再相互了，反正是不见兔子不杀鹰，不见现钱不施工。
0: 赵老六，我看你是生番刁难。
5: 周华支书，你说话温柔点中不中？哎，不见现钱，要想再垒一块砖，就先把我的媳妇干。
4: 对，
3: 老六，
4: 老刘啊，
3: 你
4: 别动
3: 啊！
4: 哎呀，别动！
0: 乡长。你不要在这耍横，村里的规划谁都不能当。回头，哎，来，把他拉开。
6: 走，谁敢？
3: 老刘，
0: 赵老刘，我今天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长着三头六臂。
4: 这话，
5: 我长了，不见先前敢再垒一块砖，我就跟他拼了。
4: 老刘，
6: 起兵！起兵！
4: 老刘，
0: 张老刘。
4: 你冷静点中不中？
5: 我冷静不了。
3: 老刘，
4: 你听我说，老刘，
0: 哎呀，
5: 马小太兵，滚出重渡沟！
4: 没事吧？啊，
5: 都看看啊，乡干部可是呆呢啊！
0: 赵老六，
5: 乡干部呆呢，乡干部呆。
6: 不，
5: 真没你的事儿，你来这儿弄啥？
0: 哎呦，你是在这儿弄啥嘞？啊！
5: 再说一遍，不见县前敢再垒一块砖，我就给他拼命！
0: 我没有，哎呀，
4: 住了！
0: 我看看，你这是跟谁拼命了啊？你跟人家吗？

我驮，从今后他的路东走，那

是被我当个中将官的人呐、啊，本帅。

上钩，忽然成了包，马黑兵声声细作。

老领导电话来前线，投资人生命到乱窜，今天约会来相见。

0: 请进的啦。来就是滩头乡副乡长兼崇都沟旅游开发公司经理马海明先生的啦。
1: 欢迎啊，欢迎、欢迎你们龙汇集团来我们崇都沟投机的啦。
0: 洛阳嘞，
1: 二桃
0: 还没有耶耶耶
1: 哎呀，我还以为是那路神仙嘞，
0: 没认
1: 出吧？原来是你小子。哎呀，别走了，快！
0: 海明，这可代表企业形象啊！
1: 哎呦，见你小子了，还啥形象不形象嘞？耶、二桃喂啊，没想到你小子下海扑腾了几年、还真混出个人影了。嘿，
0: 看你说嘞，不混出个人样敢回来见你海明哥。哎，海明，哎，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好好好好。哎，
0: 海明，哎，兄弟给你带来啥宝贝？
1: 单反相机。哎，
0: 给给给给、哎呀，比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好吧？
1: 太好了太好了。我要是用这相机照出那崇都沟来，恁哥还能办摄影展嘞。
0: 你别说，咱哥俩今天能再次相聚，还真得感谢你那老掉牙的破相机。
1: 因为啥？
0: 三个月前在洛阳招商会上，你到处散发崇都沟的照片广告，我们董事长看了之后啊，非常感兴趣。他专门到了崇都沟暗访了好几趟啊。

0: 听说有个南方老头带了几个人，整天在冲突沟山里转呐转呐，一没
1: 那就是我们集团的董事长。他回去之后啊，马上召开董事大会，决定投资开发冲突沟。他知道我是乱传嘞，专门派我来给你谈判了呀。来，谈全在这儿了，
0: 协议书。拿过来吧。
1: 好，我看看。

0: 二桃
1: 啊，
2: 你们龙辉集团要控股90%，
1: 对，
2: 还要让冲都沟村民完全搬出冲都沟。
1: 是啊，
2: 二桃啊，
1: 啊，
2: 你们要把冲都沟这盆菜全端走啊！
1: 海明哥，
3: 冲都沟现在还不是一盘菜，还需要大笔投资往里边填。搞投资必定有很高风险，若没有高回报，谁愿来烧钱？谁愿来烧好钱？
2: 这个我知道，可是二桃啊，
1: 啊，
2: 双方合作，应该是公平交易，互惠双赢。
4: 真是啊，这开发成功了，村民们可以给我们打工拿工资，改善生活，这不就是互惠双赢吗？
2: 啊，你们大块吃肉，就让老百姓跟着喝点汤。
4: 老百姓有肉汤喝也不错嘛，比起没有汤喝，吃就是发展，吃进步。
2: 二桃，
1: 哎，
4: 再说了，这大块吃肉嘞，不光是我，是我们。
2: 我们
4: 怎么样？来来来来来，哎，你坐这儿。
1: 哎呀，
4: 哥，
1: 听兄弟给你说说，这挣钱嘞，
4: 门道。
3: 林郎是董事长，许的有缘，

0: 哥，你知道你现在这个位置多值钱？嘿，当初我要是有这个位置，我才不下海嘞！<笑>
1: 二桃啊，你们是想收买我？让我出卖痛痛狗？别说这么难听，哥。兄弟可都是为了你呀，
0: 我承认你们的条件非常诱人，给了我一辈子花不完的钱，可是这个钱哥不能要。
2: 这个钱为啥不能要啊？哼，钱会涨。
0: 哎呀，

0: 吃的。
1: 来来来来来来，嗯，坐坐坐坐，
2: 哎，快点，哎，
1: 坐，听哥，嗯，爷跟你说说，切，
0: 你跟我说去，走，
3: 一块钱，两块钱，都是血汗钱。一千元一万元都是养家钱，一分钱难倒

0: 命。哎呀，还是国君
1: 二好。
2: 人人操劳为挣钱，咱眼里不能只有钱，不能只有钱。
0: 你钱又咋不好了？
2: 你有钱，你没钱，人敬你敬的不是钱，世上最好的就是钱，世上害人的。

买菜去着有道，攒没钱咱再急用，也得要看看面前摆的是什么钱。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哪、啊、钱钱钱钱钱，绝不能为了钱咱丢掉了人格与尊严，咱丢掉了人格。

0: 明，别唱高调了。你说这事儿咋弄吧？
1: 哎呀，二桃啊，我就不明白，你们为啥非要让村民搬出崇德沟？那些传统民居可是很有特色的景观呐。哎
0: 呦，哥，你就不明白，投资开发这里边的学问打出来。
1: 二桃啊，跟哥说实话，你们到底想搞啥？哎
0: 呦，这还……
1: 二桃，说，
0: 哥，那你可得给我保守秘密。
1: 这，中，说，
0: 可以借助旅游搞房地产开发，风景区、高档别墅区，那是啥概念？啊？哎，那可是真正的聚宝盆呐！
1: 二桃，你们是想在崇德沟旅游景区搞房地产开发？
0: 快别，你别一惊一乍啊！我只是说这是一种可能，你可不要到处乱咋呼。
1: 好，我说我的意见。首先，崇德沟是旅游景区，绝对不能搞房地产开发。其次，不能强迫村民搬出崇德沟，他们可以在自家宅地上自建农家宾馆，他们可以在风景区经营餐饮和土特产品，他们的股份不能低于51%。
0: 啊，做梦吧！切，海明，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些条件集团不会接受的。
1: 好啊，你们不干，那我可就另寻投资伙伴了。
0: 啥？哎呀，海明哥啊，你真以为那合作伙伴就是能好找嘞？哎呀，你的情况啊，我们集团已经全部掌握了。因为没有钱，工程都停了，和乡亲们的关系闹得也很僵。小兄弟，我。

0: 增强，
1: 这也是他的政绩。
2: 哼，我不信，张县长说了，他这是前线，
1: 是
2: 具体让他们自己探。
1: 你
2: 是
1: 妈还命啊，我肯定那脑子是进水了。
2: 哼
1: 哼，我给张县长打电话。
2: 不能打，不能打。
1: 快没有，快没有，张县长可是咱俩的老领导，是咱的恩人。
2: 哎呀，你别胡来啊！
1: 这还命，这可是张县长的政绩工程，这动不动啊！
2: 二套，哎，看，
3: 喂，啊，哎，张县长，对对对，我二套，啊，我和海明正谈着呢，
0: 有些事情还得做进一步的协商啊。
3: 哦，哎，好好好好好好好，海明，来，张县长，
1: 海明，说给这张县长的电话，你滚走。
2: 张县长你好。张县长啊，二桃那他将在那，不不不不，张县长你听我说啊，没有那个意思。哎，什么？啊，我，好，好，
0: 海明，怎么样啊？
1: 海明啊，钱改变着我们的一切，钱决定着我们的一切，哥。咱也得换个活法了。
3: 啊，张县长一到啊，签字仪式马上开始，我去接接张县长啊。
1: 钱改变着我们的一切，钱决定着我们的一切。
2: 贵推磨，磨推贵。我是唐贵，我是唐墨。走！我不当贵，也不当墨，我还当我的马海明，共产党员马海明。
3: 海明，哎呀，海明，哎呀，海明。张县长已经到了，他马上就来给你祝贺了。
1: 好呀，太好了，太好了。
3: 啊，
1: 哎，海明，你咋还没钱呢？
2: 这个谢意我不能钱。
1: 海明，张县长亲自表态都不中，
2: 不中就是不中，我去给张县长说。
3: 马海明，
0: 你要是这样顽固不懂规矩，小心你这个位置干不成。
2: 绿二桃，我就是丢了这个位置也不能让你的如意算盘得逞。
0: 我就不信我一个大集团摆不平你这头犟驴，咱走着瞧。

0: 这钱都拿住了？
1: 都拿住了呀。哎，
0: 这大过年的，马乡长和嫂子是挨家挨户给大家送钱呢。放下钱都走，这几天我拿住这钱，我这心里也是越想越不是滋味了。这钱肯定又是马乡长给家里拿来。我想好了，这钱咱说啥也不能要。
2: 这不能要、啊、
3: 老刘，以前你带头跟马乡长对着干，结果是咋了？那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嫂子净搁这乱呢，那时候我的思想不是拐不过来弯吗？哎，现在我真服气马乡长了，以前他跟咱说过的话看来真的就要实现了。这不前一段我看见有几波洛阳人来咱这看风景，他们都说没想到咱崇都沟这么美，看来咱崇都沟真的要火了。哎，
2: 是啊。
4: 哎，听说马乡长要被调走了呀。哎，
5: 这我还听说咱崇都沟要被卖了，咱啊都得搬出去。
0: 我听说是马乡长要调走的事儿，是驴儿掏这小子挖的坑。
1: 马乡长都是为了替咱说话呀。
0: 是啊、
6: 那可不中，马乡长不能离开崇都沟。
0: 对，咱崇都沟不能没有马乡长。走，咱到县里反映情况去。
7: 六
0: 姑，
7: 赵支书啊已经去县里反映情况了，咱们再等等啊。
0: 姑，咱老百姓也有说话的权利呀、啊、哎，今儿说啥也得到县里反映情况。走，反映情况去。
7: 走。
8: 马乡长回来了。
9: 哎，马乡长，我跟你
8: 来了。奶奶，哎，
10: 马乡长回来了，
11: 回来了。
8: 是马乡长，马乡长，马乡长回来了，
12: 乡亲们，
8: 回来了，马乡长，
12: 乡亲们，
0: 马乡长，
13: 哟，乡亲们，大家都在呀。
14: 你，
13: 老刘，连我这个老乡也不认了。
0: 驴儿掏啊，这事儿弄得有点
13: 不地道吧？哎
9: 呦，老刘，
0: 马乡长是俺崇都沟旅游开发的功臣，你想赶他走，俺还想赶紧走了。哎呦，
7: 刘，
9: 别上
15: 了，乡亲们，我给大家带来了好消息，县里有了新精神，马乡长啊不走了。
0: 啊？谁呀？哎呀！
16: 县领导批示传下来，崇都沟招商引资勘探要重开。

0: 乡亲们，乡亲们，哎，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啊！啊，我把相关情况给总部做了汇报，哦，总部也有新的精神。
1: 咋说？
0: 等过八年重新谈判，大家请等好吧。

0: 糖官需要咱们给他供养了，还有郑州的电影加盟，周边的几个村他们可是说了啊，只要把路修到后沟，马上就签合同。
1: 修路延伸到后沟的方案呐，咱寨子两位班子还没有统意见。
0: 不过
1: 你告诉他们，我们一定努力促成啊。
0: 梁书记，这事可不能耽误。
1: 不耽误不耽误。
0: 好，你说说咱这事儿弄得窝囊不窝囊？
1: 你看看你自己看，人走了

0: 干，我心悦寒寒。
1: 这低保户的事儿，报的时候我都说不合适，你硬要报。
0: 看看，还是打回来了不是？

你反叫他把鼓我掀，要想这样干下去，非把咱关系断绝。

0: 大支书，你想过没有啊？咱趁他凉着回去探亲。前两天刚把这两户低保户的材料报到乡里，他咋马上就知道了？啊？这里边会不会有内奸呢？
1: 啥内奸的啊？这事儿本来咱办的就不对。
0: 等会儿见他亮着，先让他签个字，咱再报上去。要不然呢，没法跟这些老官一户交代呀。
1: 哎呀，可是你看看这，你看看来。
0: 哎呀，我的马大支书，他再有两三个月收个尾就走了，剩下的事儿还得咱来干。等他走了后，咱得查查这个内奸。各伙计大班子，可不敢有内奸，一定得查。
2: 不用说了，我就是内奸。
0: 你、啊、
2: 对，就是我。
0: 滚一边去，弄得不亲密。你看这孩子，你说
2: 爹啊，这梁书记说要回家探亲啊，人家就去城里忙开业的事儿。恁倒好，他前脚走，那后脚就搁这瞎胡弄。那我碰见梁书记，我就给他交代了。我看恁真是兔子大三，无法无天了吧？
0: 咦，你小子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我咋了养了你这个满脑子浆糊的畜生啊？我，
2: 哎，呀，大哥，呀，不能动啊！哎呀，大哥，他妈，妈的，他直接打我了。
3: 穆主任，您这是？
2: 我向你汇报低保户的事儿，俺爹来兴师问罪来了。
3: 穆主任，是我打电话到乡里拦下来的，这事儿不能怪咱吧？
0: 哎呀，梁书记，这两户低保，
3: 穆主任，全寨享受低保的是十户二十一人，其中七户在大棚打工，已经退出了低保。这两户原来就不符合低保标准，怎么加上了？
4: 梁书记，
5: 哎，梁书记，哎，这个。是这回事
6: 儿，俺说呀，这两户是不太符合这个低保条件的。
3: 那
6: 可是在你来之前呢、啊，这两户一直都享受着低保嘞。
3: 为啥？
6: 因为呀、啊，
4: 因为这两户有特殊关系。
0: 啊，对，这两户就是有特殊关系，梁书记。对着你，我妈。

0: 子弟，母主人，
1: 景尊复辟复的可不是白心护理啊。
2: 两子弟，他这完全是走老路，老心气。
0: 你说谁是老心气？在历史你就没有光鲜里，有点错也是为了在理想，谁也不是为自己。
2: 咱不说为债。

0: 别生气，别生气，都别生气啊！这事该咋办？咋还听咱梁书记嘞？
1: 不是要听我的，是要按规定办。按规定，联委会通过还要共识七天。我李存道今天刚七天，怎么材料就报到向上几天了？
2: 哎呀，梁书记，这维护一些关系户，也是为了咱寨子以后发展方便嘛！
1: 主任，来来来
2: 来来来！哎呀，梁书记，只要你在这上面签个字儿，该回家你就请回家了，剩下的事儿啊，俺来办啊！
1: 来来来，签个字。
3: 哎呀，穆主任，你这是自己犯错误，还想把大家都拉下水呀？啊？这个字儿，
2: 哎呀，这呀，这
3: 我不能签。
4: 爹，不中，
5: 咱进去喝汤吧。
2: 我一边去，喝了两个头。
3: 好了，
1: 去。哎，穆主任，这基站扩容，请办线署搬家下山，还有修路拓展的后果的事儿，都是你分管的。正好啊，咱们班子都在。咱们统一一下意见，抓紧实施。
3: 好，商量，来，商量。
2: 哎呀，商量个啥商量啊？我说了又不算，是不是？你是第一书记，
3: 主任。
2: 哎，对，还有大学生村官金凌云同志，恁两个呀是飞机上挂暖壶，高水平。
1: 穆主任，
2: 恁想咋干？
4: 恁咋不行了？我去喝碗汤。喝碗汤。
1: 穆主任。
4: 严嵩，
1: 穆主任，
4: 严嵩，
0: 梁书记，你看看严嵩这脾气。
1: 习委啊，集体收入的开支制度和财务监督制度张贴公示了吗？
4: 还没有嘞，正弄出来。
1: 我走的当天，联委会不都定好要公示的吗？
4: 可穆主任他，
3: 哎呀，还愣着干啥？练一弄，
4: 练一弄。
6: 梁书记，还有一件事儿啊，你飞大镇动员回来的马丽和刘涛又要进城打工了。
1: 马丽在卫生所，刘涛在学校代课教电脑，这不干得挺好的吗？
6: 可穆主任把村里的补助都给停了。
1: 马支书，
0: 严嵩说寨里不该出这笔钱，所以我这
1: 不说了，回寨子。
0: 你不回去探亲了？
1: 不回了。
6: 梁书记，这天要下雨了。
1: 下刀子也得把他俩留下来。回寨子。

儿子，对不起，爸爸回不去了。我知道你小升初考试，爸爸相信你一定可以考好的。爸爸在这里呀，给你加油。好，我们啊一起加油。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紧来，抬紧来，
1: 来来来，
0: 抬紧来。哎呀，王会计和穆主任呐？
2: 哦，媳妇儿在连夜赶制财务监督和开支制度的公示表格，明天一听就能公示出去了。
0: 好，
2: 老穆他身体不带劲儿了。
0: 哎呀，恐怕还是心里不得劲吧。哎，
2: 他就那脾气，就那脾气。
3: 梁书记
0: 啊，
3: 对不起，我没有完成任务。
0: 咋？
3: 刘涛已经走了，马丽也说明天走。
0: 没说动他们吗？
3: 梁书记，我不知道该咋给你说。
0: 凌云，辞职报告。
2: 啥？辞职？你咋能辞职啊？咱寨里这么多事了，再说你这是……
0: 凌云，出啥事了？啊？
3: 梁书记，我进村工作已经几年了
0: 啊，
3: 真是理想很丰满，现实更骨感。基层工作真是太难了，我能力有限，我实在撑不下去了呀。

0: 哎呀，凌云呐，
1: 你有文化，还是一名党员，可不能因为那老母那几句难听话就走啊！啊，
2: 凌云，骨干的显示，正是要靠我们努力去丰满它呀。
1: 对啊，对对对。
3: 梁书记，可我
2: 凌云，你从小就长在这大山里，你看这大山亲不亲？
3: 梁书记，哪儿都没有家乡好。
2: 那你看这一年多咱们山寨的变化大不大？
3: 变化很大，过去乡亲们穷得叮当响，现在腰包都鼓起来了。
1: 是啊，
2: 这里边就有你的功劳啊。
1: 功劳还很大嘞。
2: 是啊，凌云，
3: 梁书记，说实话，我是怕你这一走，咱这村子两位又回到老路上去。要是那样，我还不如早点走嘞。
2: 凌云，马志说，寨子里这几天出现的情况，责任在我。我进山寨后，一心抓经济，搞项目，只想着完成各项经济指标，让乡亲们得到实惠，却忽略了最重要的班子建设、思想建设，致使我们的党建工作和建章立制工作远远地落在了后边。
1: 梁书记，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我也有责任。
2: 马支书，从今天起，我们要下大力气抓好党建工作，全体党员干部要进行深刻的党性教育。扶贫关键在扶人，扶人关键在扶心，扶心才能思想起，思想起了才能领着大伙干得更好，走得更远呐。
1: 好，我亲自部署安排。
2: 另外咱寨子两位班子要吸纳新生力量，培养年轻人，却不要对寨里的年轻人，比如三宝、刘涛、马丽等定出培养计划。脱贫攻坚靠什么？靠人。美丽乡村建设还是要靠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更是要靠年轻人呐。
1: 这确实重要啊。梁书记，不是你动员回来一些年轻人，很多事这都办不成。
2: 是啊。凌云，再等一等，如果近期不能改变寨子里目前的局面，辞职报告我给你批，请你相信我。
3: 梁书记，我相信你。
2: 好，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凌云，马支书，你们还记得我刚进山寨的时候要寻找一个抗战时期救过我爷爷命的人吗？
3: 记得记得。你说你爷爷曾在咱伏牛山区当八路大鬼子，在1943年一次战斗中负伤。咱村的麦振涛救了他的命。
2: 是，解放后我爷爷几次托人来打听，都没有消息。哎，当年打鬼子，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敌，后来搞土改和今天的扶贫，都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为人民谋幸福啊。哎呀，
3: 梁书记，我明白了，你是想通过学习革命先烈事迹，让全村的党员干部重温革命初心，做一次党性教育。
2: 对，
3: 太好了。梁书记，这个任务就交给我。我一定把麦振涛历史的情况和事迹了解清楚。
2: 太好了，那咱说干就干，明天一早咱们再找马丽做做工作。
4: 梁书记，我带着三宝去后沟说说修路的事儿。
2: 穆主任他呀，
4: 我去呀，咱寨子跟后沟有过节，大
1: 大国家。老母他不会轻易同意。再说了，咱这路要是不往后口拐这一下，能省下20来万呢。
2: 哎呀，妈这说我们的眼光呀要看长远些，要向前看。
1: 那是。
3: 哎呦，半仙叔，
2: 半仙叔，哎呀，
5: 梁书记，
2: 你咋来了？
0: 半仙儿，
5: 马大人，
0: 你这，
5: 恁看恁弄的叫啥事儿？
1: 又咋了？
2: 咋了？
5: 我到村卫生所找玛丽拿药。到了那门关着，有人说是你们把人家玛丽给撵走了。哎呀，
2: 你，半仙叔，你听我说，
5: 不是说咱寨子的七丈扩容要用我山上那个地方吗？
1: 哎呀，老母不早跟你说了，让你搬下来住，既然建在你这个老院子里，辐射光，信号好。
5: 这事我想好了。免谈。
3: 白仙叔，你下山来住，这生活不更方便吗？
2: 是啊，
5: 那院子是俺祖上留下来的，我死都不会离开那个地方。想让我搬迁，门都没有。
3: 白仙叔，
5: 你喊爷爷不中。
1: 叔，你这老东西，叔，这家
2: 你
1: 家
2: 你搬着点，搬着点，
1: 你这老东西又搬绝了吧？是啊，你这老东西，白仙。

0: 事儿，咱得给李亮书记说。
1: 不能说，不能说，就是不能说。你说他亮哲，弄这算啥事儿啊？把路修到咱这儿。

0: 喂，哎，李乡长，你好，啊，是，什么？上报管系户的事儿被县巡视组查出来了，还要处理人。李乡长，我是驻村第一书记，低保申报材料把关不严，我应该负主要责任。是，是，我们一定严格把关，下不为例，一定下不为例。好，好，好，好，好。哎，
1: 板下叔，我来请您搬家下山呐。大叔，
0: 哎呦，大叔，哎，大叔。

0: 大叔，你这是怎么了？
1: 哎呀，父亲，我头晕，老毛病又犯了。
0: 咱赶快下山去医院。
1: 不去了，快八十了，该走了。
0: 大叔，喂，马支书，赶快备车，叫上马力，把车开到往湘医院去的大道口。范先生病情危重，要快。啊，好，大叔。咱们下山去医院去。哎
1: 呀，不去了。我真大岁数，知足了。
0: 大叔，你坚持住，我背你下山。

0: 快点，大寿！
1: 大叔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他这是因为低血糖引起的发力眩晕。
0: 快，快送大寿上桥！
2: 好。
1: 哎，杨书记，低着头。
0: 快，快送大寿上医院！

0: 您听说没有？那亮纸背着板弦，从那山上跑到山下，那是一路小跑，跟飞了一样。
1: 要不是亮书记，那板弦都嚼两回了。
2: 那亮书记可理也不轻吧？
0: 那可不是，
1: 那也不是马丽还给村里吧？
2: 不是听说马丽跟刘涛要进城打工走了吗？
0: 没有吧？
2: 哎呀，听说了，听说了，你看看这怎么的？
3: 进城打工去了吗？
4: 没有没有，
3: 我跟你说你可不能走啊。
4: 好，大娘我不走。哎，给你拿了药可要按时吃啊。大娘
3: 走走走，玛丽你可不能走啊。
0: 你可不能走啊。
4: 好好，大爷我不走。哎，大爷能看见梁书记没有？
0: 俺也跟着等着他
5: 来，你看看。
4: 好，
1: 要不是梁书记呀，像咱这样的村能遇见梁书记这样的人，那呀是咱村的福气呀。
3: 梁书记，哎呦，来来来，
6: 哎呦，大娘，
3: 梁书记
6: 在这儿呢。
3: 哎呦，老板娘，哎呀，梁书记，
2: 书记咋样了？
6: 没事儿，没事儿。
4: 梁书记，哎，
6: 马丽，
4: 梁书记，你腿上的伤口还是很严重的，千万要注意，可不能感染了。
6: 没事儿，半仙叔情况咋样了？
4: 哦，半仙叔没啥大问题了，哎，都怪我。其实前几天我就应该再去看看他，再给他开些药，可是我
6: 马丽，咱们寨29户贫困户中因病致贫的将近一半啊，不光是半仙叔离不开你，乡亲们更离不开你呀。
3: 对呀，
0: 啊，
3: 你可不能走啊。
0: 我跟你说，
6: 不能走啊，
3: 你可不能走啊。
4: 梁书记，我想好了。

0: 哎呀，太好了！哎，玛丽，
1: 哎，
0: 我听说你和六桃是青梅竹马，我想拜托你把六桃也请回来。
1: 梁书记，放心吧，这事儿就交给我了。
0: 啊，乡亲们，你们坐，我先忙了啊。
2: 哎，梁书记，
3: 哎呦，好好
0: 哎，乡亲们。这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乡亲们，拿回去，拿回去！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

0: 哎呦，林雨，回来了，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县一等公司经理承诺，明天施工队就进场。
0: 这么快？
1: 是啊。
0: 太好了。
1: 梁书记。啊。

0: 好啊。
1: 据书上记载，麦振涛在1947年就是咱合欢寨的农会主席。土改期间被清乡团抓入杀害。这书上还有很多和咱合欢寨相关的感人故事啊。
0: 太好了，从这本书上看，自抗日战争到土改，会汉群众同生死共命运，始终是血肉一体啊。哎，这个材料可真是及时雨啊。
1: 是啊，只可惜老人家牺牲后埋在哪里，到现在还没有着落。
0: 不急，我们再找寨里的老人们仔细的查一查，问一问。就先从这本书着手，咱们可以多多挖掘啊。
1: 好，
2: 你
1: 这，
0: 马支书，
2: 梁书记，
0: 穆主任，这有事儿？
2: 梁书记。这是这回事儿。壕沟修路马上开工，这施工方等着拨钱嘞。这赞助是你拉来的，动用得你签字儿。
0: 钱就在账上，拨来我签。给，
3: 媳妇儿。
0: 给你，
3: 签我字了，走。
0: 奇怪，
3: 梁书记，马支书，以后我不再是他哪一个人的会计，我是咱合欢寨的会计啊，梁书记。
0: 谢谢，谢谢呀，奇怪。

0: 县移动施工队明天就要来施工，你现在就组织年轻人上山，把半仙树那些拾不掉的旧家当搬下来，再和基站施工队做好对接。
1: 好，我现在就去办。
0: 好，辛苦了。
2: 袁书记，这修路和周边几个村对接的事儿，我来负责。我这就到实地去看看。
3: 不，
0: 施工的事儿还是要由穆主任负责。回头我再找穆主任给他谈谈。哎，刘玉，你抓紧时间把全体党员干部学习买整套烈士的事迹的事儿拿出一个方案来。今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学习这本书。
2: 好，我现在就去。

0: 我去帮帮忙啊，帮帮忙，帮帮忙。
1: 马支书，来，坐，
0: 中，坐，坐，坐，坐，坐。
1: 老叔，我真不明白，你怎么会同意穆主任他？
0: 我觉得田松也不是把钱装进自己兜里了，也是为了债子。
1: 上欺下瞒，挪用专款，这是违规违纪呀！你这样一味的迁就他，会出大问题的。
0: 梁书记，我马山寿受党教育培养多年，水平不高。这一些事的对与错，我不是不知道。
1: 那这
0: 实在是不好办呐。

0: 知道吗？贺还债，愿叫会弄狗。说是南宋末年，我们有十几户惠民闲人，为了躲避战乱，跑进了大山里，无处安身。是会弄狗的汉族兄弟收留了我们的闲人，还帮他们开荒种地、挖窑盖房，才定居下来。从此，我们的前人就立下规矩，是汉族兄弟为恩人，永世不得忘恩负义。到了清代，有个县令来到这里，看到会汉两族亲如一家，大加赞赏啊！又看到寨里盛开的合欢树，就随口说道：“这里真是天地人欢的合欢寨呀！”我给你交个实底儿，我要挡住不让他弄这事儿，他这一辈子都会记恨我马山寿啊！
1: 老叔，会汉两家亲如兄弟的传统需要大力传承和发扬，可绝不是在原则问题上的退让和通融。

错沾不久，外道也跟出，原则全不讲，好坏都宽容，这样低头

0: 这是咱们的榜样，咱们要给年轻人做榜样啊。
1: 说得好，说得对呀。
0: 现代娘
1: 祖先留下

0: 为百姓把千年的好传统来继承，要让这合欢斋年年开花年年红，年年红。
1: 书记，我谢谢你，我替合欢斋的父老乡亲们。

时啊，我不能

0: 主任，快走啊！
1: 这路不好走啊！
0: 哎，我眼睛看不见，都比你清楚，可不敢掉队呀！
1: 你瞎不个眼儿，你能摆个啥能摆啊？
0: 走吧！
1: 走。
0: 走吧，
1: 走。

0: 参见大王。
1: 罗丹峰，请
0: 请
2: 请。
1: 老板夫，国王今日为八弟庆功，燕山王请来上座。
3: 谢大王，请。

0: 请功，八丁，请，请，
1: 敢，
0: 请。
1: 大家哭

0: 带领一个万童前来投诉任贤。
1: 任贤可将说先成啥？
2: 他说要当面成交。
0: 那一娃娃好生厉害，手持花枪就要往山上闯。
1: 走，何人胆敢闯咱我岗？
2: 多亏那位壮士才把娃娃拦了住。
1: 好老，禀大王，杨林老而参拜，并不甘心，来人必定有诈，待俺下山省亲见习，来见大杨王。
3: 慢着，站住！有道是杀鸡焉用宰牛刀，待俺弟兄下在山去，
1: 好像洗你的把

0: 光给你一支令箭，不必多带人马，将娃娃吓唬吓唬就行了啊！
1: 遵命。

0: 真的就在这山上吗？
1: 你爷爷翻出燕山，投奔瓦岗聚义。
0: 等找到了爷爷，把奶奶交给我的华强、吴尚、齐涛。爷爷总会夸我的华强好呢。
1: 见到你爷爷，休要顽皮。你奶奶还在南营等候。
2: 是。
0: 嗨，咋还不见人来嘞？带我闯上山去。
1: 休要莽撞。

0: 咱爷俩赶快一上前去。
1: 你的何人竟敢闯俺瓦岗？
2: 二我英雄不知，我们是寻找亲人来了。
3: 寻找哪个？快讲！
1: 快说！
2: 二我英雄不知。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想俺骆老伯父娶妻秦氏夫人，只生一子，名唤骆成，哪里又冒出个儿子？嘿嘿，还有这么个孙子，
1: 分明有诈！尔等定是杨林的奸细，休走，吃我一副！
0: 开锤！
2: 哎呀！

0: 哎呀！英雄，快快请起。
1: 没啥，没啥，没啥，没啥。
0: 大哥，这娃娃好厉害呀！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请问二位英雄高明上姓？
1: 在下是大奶，
3: 小弟有同。
1: 请问？你们怎知我那罗老伯父现在挖岗啊？
0: 闻听人言，得知我父现在挖岗聚义，现有我母亲千杯书信一封，有劳二位英雄上在山区交与我父一看便知。
1: 好，二位山下等候了，
0: 请。
4: 二位贤弟，可将那娃娃吓唬跑了？
5: 哎呀，大王，那一娃娃好生了得，手持花枪，将俺二人打翻在地。
1: 大王，他们不是来打仗的，确实是来认亲的呀。
4: 哦，认亲？认的是谁呀？
1: 那是咱家白夫罗毅。
4: 他们是什么人呢？
1: 一个说是儿子，一个说是孙子。
5: 山下还有一位老伯母在等着嘞。
1: 嘿，真是一派胡言。
4: 会有这样的事儿啊？有什么凭证没有啊？
1: 这里有书信一封，大王请看。
6: 大王，老夫不胜酒力，暂且告退，暂且告退。
0: 这是从何说起？
1: 啊，大王，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4: 好。二位贤弟，你们赶快下山，把他们迎上山来，好让咱罗伯父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1: 遵命。
4: 诸位贤弟，你们开怀畅饮，我向咱罗伯父道谢去。孩子们，后宅去。
7: 队长。

0: 大王，
1: 免了免了，
0: 大王请。

0: 老板夫，今天你可是双喜临门呐！
1: 哦，怎见双喜临门呐？
0: 老板夫，罗马的战败杨林，立下奇功，这不是一件大喜事吗？
1: 哦，此乃是一喜呀！
0: 还有山下来了两个人亲的，一个是你的儿子，一个是你的孙子。白虎，还来了一位老板母在等着你来。白虎，别慌别慌，白虎，没看出你老人家还是个老风流啊，只要胡子都白了还有女的来找你啊，这岂不有谁戏吗？啊
1: 哎，大王休要取笑，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焉有此事么？
0: 谁跟你开玩笑啊？白虎，这书信一封，你拿去看看吧。

竟然失踪。

此事不成。

0: 是啥戏呀、啊？八弟，你先别发火，我看这事不会有假。大哥，你看看，
1: 你当初

毛人琴，是为你富贵荣华，如今你早非把我杠上，官府出上将你那哪一个，不怕脑袋来搬家，偏要人强盗作罢。我看这事儿不回家，老百

0: 我儿回来。
1: 德祖，你为何住了一台呀？啊？
0: 我，
1: 你咋了？说呀。
0: 我怕。
1: 你怕啥呀？啊？
0: 怕。

女大当家，男大当娶，哪有这一辈子不出门？

0: 是我们燕山国的天下了。你们云州西村号称萧燕庵，是受共党六度最深的地方，不应该家家过荒，人人过刀。但是有人救你们了，谁？我们的燕司令长官。燕司令他老人家念起乡土之情，发起了这个
1: 自白专省运动。
0: 对对，自白专省运动。这个啥叫自白呢？
1: 凡是共产党员基层骨干，只要党中生命，这就叫自白。
0: 对，这就叫自白啊。专省
1: 就是与共产党划清界限，一律既往不咎。
0: 对，这就叫专省。若有顽固不化者，我这砸头就要开杀戒了。啊，怎么样，你们谁打个头啊？你
1: 支部书记
0: 啊，书记过来。
2: 干啥？
0: 自白啊。
2: 先把他放了。
0: 啥？放了他？
2: 放了他。
0: 那他？
1: 他是个团长。
3: 是啥团长？
1: 儿童团长。
0: 啊，儿童团长啊。
2: 他还是个孩子。
0: 放了他，你自白呀、啊！
4: 大传叔，
3: 走，这儿不是你待的地方。
0: 走。
2: 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云州西村村长，共产党员，是大川。
0: 求求自白啊！石村长，只要你当众声明与共

0: 公款没这么容易。你武警会主任过来。
1: 过来。
0: 你打死他
2: 你就可以转省了。
3: 对不起，没搭过人，不会。
2: 不会啊，你是个女的。好好好好，
0: 你弄回主席过来。
1: 过来。
2: 把他的衣服给我扒光。
1: 我
0: 快去。

0: 村长，俺对不起你了。哦。
1: 没脊梁的疯子，
2: 没脊梁的疯子。

是死是活，就

0: 连长，把人放下来！
1: 快，把人放下来！
0: 我就不信刘胡兰小小的年纪，他会是共产党？那共产党也太强大了吧！充其量，受共党蛊惑，被八路军力。

0: 一用而已，这有什么说不清楚啊？
1: 是啊，
2: 说不清楚了，有什么说不清楚？
0: 乡亲们，
3: 不行，不行！
0: 自拍转绳运动是拯救我们灵魂的运动，如果连一个小姑娘都拯救不了，乡亲们呐，岂不是辜负了严司令长官对我们的一片苦心了吗？好了，今天没事了，大家可以回去了，一路上走好，不要害怕，我们有巡逻队保护大家。不过我要忠告一句啊，你们不要随便出来，免得造成误伤。哦，关于胡兰子，大家放心，他马上就可以回去了。乡亲们先请，先请。
3: 吃饭吃饭，都回家吧。
0: 胡兰子啊，你也可以回去了。
4: 你敢放我？
0: 是啊。
4: 你不怕我是共产党？
0: 是又怎么样，你还是个孩子，请。等一等，等一等。
4: 哼，怎么你不敢放我？
0: 哪里哪里，我还要问你几个事情，问完了你就可以回去了。
4: 问吧。
0: 外边冷啊。
4: 那
0: 庙里请，请。

0: 庙里这么冷，胡兰子怎么受得了？来人呐，
1: 哟，
0: 火拿出来，
1: 快把火抬过来。
0: 胡兰子，来，请到火那边去坐。哦，人都说刘胡兰的辫子非常非常的漂亮，来，叫我看看。
2: 别怕，
0: 不要害怕，你不要，嗯，你这是给谁戴孝啊？
1: 哎，这不明摆着给石大川戴的孝。快把他给我摘下来！
2: 走开，
1: 走开，
0: 走开。这叫义气，你懂吗？我呀，最喜欢讲义气的人了。老兄啊，你我百年之后能有几个人给我们戴孝啊？
1: 和尚没人，孝子多嘛？
0: 那不是自愿的呀。哎，胡兰子，今年十几岁啦？那好，那好，好好，我猜猜，我猜猜。最多是14岁。好好好，巧啊，巧得很。我那个小女儿今年也是15了。你看我那个宝贝女儿，整天吃好的穿好的，打扮的花枝招展，上学还要车接车送，啥道理都不懂。哎呀，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女儿那就好了。
2: 不配。
0: 这有什么不配的呢？
2: 不是我不配。
0: 啊，那是我不配了。
1: 你大胆！
0: 老兄，说话小点声好不好啊？不要一张嘴呜里哇啦，像个唱花脸的一样，把孩子吓住了。我看你，你要不先到外边凉快凉快？哎，

胡兰子啊，你知道我为啥对你这样吗？我一见到你就有一种做父亲的感觉。

0: 哎呀，胡兰子，我说了半天了，你该说两句了吧？
1: 你要我说什么？
2: 你是不是共产党？给我说没关系。
1: 我要是不说呢？
0: 不勉强，绝不勉强。
1: 说真话，说假话？
0: 当然要说真话啦。
1: 我还不够。
0: 哦，对对对，我说过刘胡兰他不是共产党。
1: 不过快了。
0: 快什么？
1: 快批准了。
0: 不是还没准吗？
1: 会准的。你笑什么？
0: 孩子话，孩子话，你都落到了我的手里了，谁还敢来批准你呀？
1: 你不是要放我回家吗？
0: 哎，那就看你配合不配合啦。
1: 配合，
0: 随便说出一个共产党员的名字来，马上放你回去。
1: 说出一人，
0: 对，
1: 放我回家。
0: 对，
1: 为了自己出卖别人，这太缺德了吧？
0: 那好，走个过场好不好啊？
1: 走啥过场？
0: 当着乡亲们的面，你喊一句话，我就放你回去。
1: 喊啥？
0: 打倒共产。哎呀，对呀，当着乡亲们的面，有点难为你呀。刘胡兰，这顶军帽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吧？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胡县长，村干部都到齐了。好，同志们，据科考情报，雁西山派调派员到汶水督阵了。吴运牙秤、冯玉玉来呀！
1: 哎，大象的郭子君出1000块大洋，要买你的人头吗？
0: 哦，我顾长河的人头又涨价了啊！
2: 看来斗争更残酷了。
3: 县尉有啥指示？
4: 对，
3: 有啥指示？
0: 有，同志们。

0: 奇怪，大西洋的钩子军为啥没到咱运州西村来呀？
1: 这就是危险信号啊。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你们村的基层干部一个不留，全部上山。
0: 好，
1: 你们再讨论一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2: 好。
1: 哎，胡兰子呢？
0: 他马上就到。
1: 他最近表现怎么样？
0: 我看这孩子已经成熟了。这不，他又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
1: 嗯，上山后要发展一批党员，如果他条件成熟了，我们俩做他的介绍人吧。
0: 好。哎，他来了。
1: 知道了。
0: 哎，胡兰子，你这是上山学习呀，还是搬家呀？啊！
2: 不能怪我，都怪俺奶奶。俺奶奶说，第一次出远门，一定要把东西给带齐。哎，他还说，
0: 哎，胡兰子，那人大叔呢？
2: 别提他。
1: 咋了？
0: 咋？
2: 他要请假。
1: 请假？为啥？
2: 他说他老婆病了。
1: 乱腾气！
0: 我去找他。
2: 我也去。
1: 去吧。
0: 哎，越快越好。
1: 知道了。你要加强警戒。
0: 是。
1: 你去接应他们。
2: 好。
1: 你们把那边避风的同志带过来。
0: 好，
1: 快。
2: 我干啥？
1: 你把你这些盆盆罐罐收好。你说呢？
2: 嗯，我迟到了。嗨，这不怪我，都怪俺奶奶。俺奶奶说，第一次出远门，一定要把头发梳了光光了。到了山上啊，就没人给梳了。再说，别人还要看呢。
1: 胡兰子。你回去吧。
2: 干啥？
1: 把你奶奶背来。
2: 背奶奶干啥？
1: 我给你梳辫子呢。
2: 啊，不中不中，男学习还背奶奶的。
1: 那谁给你梳辫子啊？
2: 哎，那我不会自己学着，慢慢梳啊。
1: 要是打仗怎么办？
2: 嗨，提前把辫子给梳好。
1: 如果你正在梳辫子，敌人来了怎么办？
2: 哪有那么巧？
1: 就有那么巧。如果你正在梳辫子，敌人突然进攻怎么办？
2: 那
1: 咱就去说，哎，我们的胡兰子正在梳辫子，等一会儿再打吧，啊，行吗？
2: 不行。说咋办？
1: 把辫子剪了。
2: 哎，我的妈呀！不中不中，顾县长，你说啥我都听你了，可这剪辫子不中。
1: 为啥？
2: 辫子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还是我的？
2: 是俺奶奶的。
1: 奶奶的。

得清清楚楚。

0: 兰芝，这份如当神清书是你写的吧？
1: 是我写的。
0: 你看看，第一句话怎么说？
1: 刘胡兰，愿把一切献给党。
0: 难道就不包括你的辫子吗？

0: 郭兰子，
1: 不是我们不通人情，你看我们八路军女战士，他们哪一个有辫子，他们哪一个又不想留辫子啊？
0: 是敌人，
1: 是敌人不给我们梳辫子的时间呐。
2: 长河同志放心吧，只要是党的需要，别说是一条辫子，就是要我的一枪血，我也会毫无保留的把它献给党。
1: 胡兰子，我顾长河就是你的入党介绍人。

太心急了吧，还没皮呢。哎，胡兰子，听说你2年前就交过党费，哎，是不是这个同班呢？

0: 怎么样？告诉我吧。
1: 告诉你什么？
0: 送给你军帽的那个人。
1: 顾长河。
0: 对。
1: 顾新章。
0: 就是他。
1: 今天中午我们还在一起。哦、
0: 怎么样？快说，他在哪里？
1: 在哪里？我知道。
0: 快说他在哪里。
1: 我就是不告诉你。
0: 他妈的！
1: 别嚷嚷，要打要杀，请便吧。
0: 不，我们也不打你，也不杀你，
2: 把他吊起来。
0: 不，也不捆你，也不绑你。刘胡兰，我要把你培养成自败转生的模范。
1: 你
0: 我
1: 不可能。
0: 有什么不可能？
1: 要你们不打不杀不可能，要我自败转生更不可能。
0: 你还不知道吧，我就是专门吃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碗饭的。
1: 哼，你还不知道吧，刘胡兰从小就是这个犟脾气，用你们的话说，这叫顽固。
0: 我有足够的耐心。
1: 我不信。
0: 那就走着瞧吧。

0: 我知道，人是有意志的动物，可是这个意志它是有极限的。譬如，外边冰天雪地，我这里有一盆火。不管他什么共产党、国民党、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他都会本能地站到火这一边。为什么？生命需要，生命力。站住！刘胡兰，你不服气，要跟我较劲，对不对？好，好，好，好，好。那你往外看，北风怒吼，滴水成冰。如果你真有毅力，出去站上一个时辰，要是能活着回来，我认输了。胡兰子，不要忘记呀、啊。庙内炉火熊熊，温暖如春。什么时候你愿意说出古长河在哪里，你就可以回来。
1: 我不会回来的。
0: 哎，你会回来的，我等着你。

0: 队追了，一定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他。
1: 是，提高警惕，严防敌他。
0: 要是发现那些歪边

那妈

0: 北大，陆天
1: 没啥，没有还行吗？
0: 哼，姓啥？
1: 啊姓
0: 叫啥？
1: 你还干啥？咋结巴磕了？
0: 刚才唱歌你还不结巴嘞？
1: 我唱歌啊，不结巴。
0: 那你就唱吧。

0: 爬嘞，吓我一跳。耶，咋不结巴了？
1: 拿的啥？
0: 哎呦，一包点心，一包糖，不料送给俺新娘。娶个媳妇白花糖，半夜三更。
1: 说，
0: 不好意思说。
1: 说，
0: 给俺叫床。
1: 啥意思？
0: 我有个毛病，不好讲。常把床上当茅房，半夜三更漏了水，大水冲走老龙王。
1: 这么大个个子，他还尿床？不行，
0: 不
1: 行，不行，你是丧尸！
0: 休了，休了！俺爹俺娘办喜事那天，还就说了，哼。
1: 站住！哎，你给我站住！

0: 干啥呢？
1: 奶奶，你拿剪子干啥？
0: 干啥？剪辫子。
1: 啊，奶奶要剪我的辫子啊！
0: 去去去去去，你那两根黄毛给弄住吧。

都是你的天赐圣人。

0: 不刨了？
1: 不刨了。
0: 咋不刨了？
1: 怕奶奶摔住。
0: 你就不怕剪辫子了？
1: 奶奶要剪，我有啥法儿？
0: 那好，过来，等一下，我可剪了啊！你还叫啥叫？又没

0: 真的
1: 啊？
0: 嗯，那好，从今以后啊，这儿童团长就别当了。鬼子又咱八路军嘞，你这一个儿童团长能起个啥作用呢？
2: 哎，老奶奶，话可不能这样说呀。八路军在前线打仗，咱后方也很重要啊。

0: 就知道臭美。
1: 我
0: 我啊，你看没有理他不是？
2: 我错了，
0: 错了，你也知道错了。
3: 好了，市主席的批评也是对您的爱护啊。儿童团长同志，告诉大家，提高警惕，加强操练。
2: 是。
3: 老奶奶，哎，你看这儿童团重要不重要啊？啊！
4: 胡兰子，要当就当好，可别给奶奶丢人啊！

0: 刘胡兰，刘胡兰，
1: 哎哎，快看看咋了？
2: 咋了？都冻成冰人了，死了！
1: 哎哎，还有口热气儿嘞！哎呀，我的小姑奶奶，你就快快转生吧。
2: 是啊，你受得了，俺俩可受不了啊。
3: 哎，老总啊，受不了就到里边烤烤火，哎，喝杯热茶吧。啊，
2: 哎，好，
1: 那他，
3: 哎呀，人都成这样了，他还能跑了？再说这四面八方都是你们的人呐。
1: 那好，你替我们看一会儿，我们马上就回来。
2: 老总，
1: 马上就回来。
2: 老总，老总，老总，你们可快点回来呀！
4: 胡兰子，孩子，你不能睡，你千万不能睡呀，孩子。
5: 好孩子，快快睁开眼，要不你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0: 你看，咱云州西村的男女老少都没睡呀，他们都在隔着窗户闷风看着你呀，大家都在念叨着胡兰子要盯住啊。
1: 乡亲们，谢谢谢谢你们惦念，恐怕我
2: 孩子都啥时候了，有啥话你就说吧。啊，
1: 我就快要和村长他们一块儿走了，有件事儿我心里怪不好受的。
2: 放不下你奶奶，孩子究竟是啥事儿啊？
1: 耿白，我想入党。
2: 孩子，耿白问你一句，你怎么这个时候突然想起入党了？
1: 我不甘心自己就这样默默冻死，或者要像共产党员那样活，死也要像共产党员那样去死。

好奶奶，亲奶奶，我痛苦嘛嚎啕，你看一看，瞧一瞧，豺狼在嚎叫，魔鬼在狞笑，咱就算有泪。可不能在敌人的面前。

去把门。

大约不有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少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尖儿星，偏花正花带几朵，云脚起那么斜插着，扑啦啦啦啦啊，扑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坠了，叮铃铃的唰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自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才弄的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头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知道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

看命了，你是一个会个女。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
2: 呀，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他将你收下，为兄长在手

一言也不发。

的小女儿，她的剑法高，她剑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飞在一旁，她心中气不愤。

祖母的儿子杨延。

声音难，心灵叫罗生。

不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拉铁骨，我那金苍蝇挨得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风。

0: 呀？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娃，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一句话说的我。

洗。

他也不能推杯干杯呀。

0: 落是天地无形之道，是人体气血运行的脉络。
1: 家是万物动静之变，是生命兴衰的表象。
0: 洛家中医有幸得大唐兴国禅寺方丈释本权法师赐名，愿以岐黄之术护佑人间安康。
1: 自人文始祖黄帝开始，中医便是横跨九州、纵贯千年的天人合一之道。
0: 洛家中医传承民族医学精粹，坚守标本兼治、内外同调之初心，让患者气血畅通，生命吉祥。
1: 洛家中医以传统民族医药配合眼部养护调理，为您守护心灵之窗。
0: 目为心之窗，络为血之通。洛家中医特色眼科，以经络调气血，以草药润瞳仁，让模糊的视野重归清明，让蒙尘的眼眸再映天光。
1: 杏林不分疆界，良方源于百家。洛家中医引维吾尔族民族医药之精粹，融南北良方，汇古今智慧，
0: 让每一味药都带着大地的温度，护佑每一寸安康。
1: 顺天时，明大道，应地利，累经验，达人和，动先机。
0: 洛家中医以大医精诚之心，守人间烟火之暖。
1: 洛家中医
0: 守护光明，守护爱，为您的眼睛保驾护航。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本栏目由洛家互联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我们这档栏目呢，将以权威的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守护光明、恢复视力、重获眼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医学世家、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

0: 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民族医药除胀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胡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2: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胀通脉守护光明。
1: 我是珞珈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珞珈光明之家。
2: 在前几天的节目里啊，我给大家讲到了九大仙草之首铁皮石斛。这个药材啊，不仅从中医角度来讲是滋阴圣品，还因为啊，它对很多眼病都有治疗效果，在我们眼科呢也是常用药，自古以来呢就被称为千年润明目之宝。
0: 胡老师，就是因为听到了您的讲解啊，现在有好多眼病朋友对这个铁皮石斛粉是特别的感兴趣，大家打来热线电话呀，询问自己的情况能不能用。还有不少朋友呢，知道野生铁皮石斛非常难得，而且市面价格也很高，想让胡老师您来帮帮忙，看看能不能找到货真价实、质优价廉的铁皮石斛啊。
2: 我之前呢给大家讲过，铁皮石斛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它的生长环境呢非常独特。野生的铁皮石斛长在悬崖峭壁的岩石上，采药人呢要冒着生命危险去采摘，所以啊它数量少，功效好，价格高，很早就被誉为中华九大仙草之首。九大仙草除了铁皮石斛呢，哎，都是什么呢？分别是天山雪莲、三两重人参、120年何首乌、花甲茯苓、肉苁蓉、深海珍珠、深山灵芝和冬虫夏草。这八味药材呢，我们大家应该也都听说过，可以说呀是个个珍贵稀少，价格不菲。那为什么铁皮石斛能排在首位呢？不只是啊它采摘困难，还因为啊铁皮石斛是滋阴补气的极品。自古以来呢，江浙一带富贵人家呀就用铁皮石斛进行滋补，在民间呢更有救命仙草的美誉。古时候民间如果有身体极度虚弱的垂危病人，就把新鲜的铁皮石斛挤出原汁喂到病人口中，可以让病人起死回生，显现出啊传说中仙草的风采。因此啊石斛还有还魂草的别称。当然铁皮石斛价格也贵，老百姓啊跟它叫千金草，普通人呢可用不起。过去呢有钱人啊生了孩子第一口喂的是石斛水，人之将死也要灌一口石斛水，把石斛水啊视为救命水。据说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就是常年喝铁皮石斛茶，生津润喉，嗓音不衰。
0: 没错，梅兰芳大师确实是有一副好嗓子，即使是老年之后，这嗓音依然像年轻时一样是甜润动人啊。没想到是因为铁皮石斛的关系。我们主持人呢也是靠嗓子吃饭，看来啊我也有必要喝这个铁皮石斛茶了。
2: 是的，那一会儿啊我告诉大家这个铁皮石斛茶怎么做。我们先说啊梅先生保护嗓子有三个简单的原则。第一条，坚决不喝酒，怕呛坏嗓子。第二条，不吃动物内脏和红烧肉之类的油腻之品，怕生痰。第三条，演出前后不喝冷饮，怕嗓子呀受到了冷刺激。这三点啊不仅能保护嗓子，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养生啊也非常的重要。再说用铁皮石斛来泡茶的方法，如果是新鲜的石斛每次啊就用10克，如果是中药房里面有那个干品的石斛啊就用5克，可以直接开水泡饮，生津润喉，保护嗓子。铁皮石斛的药性十分平和，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属于药食同源，煎煮代茶饮，不仅能很好的保护声带，对眼睛还特别好。台湾阳明大学的学者啊就曾经啊发表过论文，论述铁皮石斛有明目恢复嗓音的功效。 我们看梅兰芳晚年的

0: 台扮相，不仅啊身材匀称，身体健康，眼神啊也非常的清亮有神。这和常年用石斛滋阴明目，五艺五脏分不开。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洛家光明之家，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胡老师，铁皮石斛的作用这么好，市场需求又这么大，野生的铁皮石斛一定是供不应求吧？而且您刚才也说了哈，它还叫千金草，很贵，我们普通百姓真的能用得起吗？
0: 如果是九大仙草中的其他八个，我们普通老百姓啊，确实很难用到品质非常高，价格又能承受得起的。但铁皮石斛可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铁皮石斛有一个生长特点，它长在石头上，它靠吸收阳光雨露生长，你要是把它种到土壤里，它反而啊活不了。而和中药材的质量关系最大的就是种植的土壤。为什么我们选药材啊都选道地的药材？就因为啊不同土壤长出来的药材药物有效成分含量不一样。而铁皮石斛呢就没有这样的顾虑，我们可以把它种在岩石砂石里松树上，所以啊它是九大仙草中唯一经人工养殖不影响药效的仙草。虽然人工养殖成本也很高，要控制温度、湿度、光照、通风等等，但总比采药人冒着生命危险去采摘要好的很多。而且啊，产量呢也有所增加，虽然依然呢不能满足大家的治疗养生的需求，但也解决了不少问题，至少在价格上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啊也有机会能用上，这就非常难得了。不然啊，你看像九大仙草中的天山雪莲、三两重的人参等等吧，哎呀，真的还只是存在于传说里，我们老百姓啊不能受益。
1: 确实是这样哈，我记得胡老师您以前说过，再好的东西我们老百姓用不上就等于零。这么说您是可以帮助我们有需要的患者朋友去争取货真价实高品质的铁皮石斛了？
0: 对，既然有患者朋友提出来，我一定会帮大家去争取。关键啊，这个铁皮石斛啊确实对我们眼病患者的治疗康复来讲很重要，它本身呢就是我们眼科的常用药，石斛明目丸、石斛夜光丸的主要成分。这个两个药呢是中成药，一般呢在药房呢就能直接买到。它除了对白内障、青光眼、视网膜炎、脉络膜炎、视神经炎等眼病有效果，还能对一部分人的神经性头疼、耳鸣、耳聋、高血压、更年期综合症起作用，特别是有夜盲症的可以试一试。你看药名就叫做石斛夜光丸，夜光给黑夜带来光明。夜盲症这个病啊现在患者的人数也挺多，但好多人啊没意识到夜盲症后果有多严重，觉得晚上啊黑我看不见，我就不出屋了，在家里啊点着灯也没什么影响。其实呢不是这样的，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夜盲症的问题。什么是夜盲？就是我们老百姓啊常说的雀盲眼、鸡盲眼，就是人啊到晚上或者是在光线昏暗的地方啊就像麻雀一样看不清东西，或者呀干脆啊什么都看不见，视力完全消失，路啊都走不了，严重的和盲人啊没什么两样。为什么夜里看不到东西了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之所以啊能够在黑暗的环境下看清东西，是因为我们眼睛里有一个特殊的结构，视杆细胞。视杆细胞呢在黑暗的环境下会工作，它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需要维生素 A 合成视紫红质。视紫红质啊对微弱的光线极为敏感，所以啊视杆细胞出问题或者是维生素 A 缺乏都可以造成夜盲，在光线不好的时候看不见。之前

0: 呢，我也给大家推荐过有夜盲症的人可以用月姬叶黄素贝特胡萝卜素胶囊补充一下维生素 A 和其他眼睛所需的营养。那用过之后呢，有些朋友给我反馈自己晚上啊看东西比以前清楚了，有些朋友呢却反应没有什么改善。为什么呀？因为啊，这样的朋友很可能是夜盲症的一种类型，就是遗传型，或者是说天生的，是体内啊视杆细胞的功能退化减少了。如果是这种遗传的情况，目前呢真的没有什么有效的治疗办法，像鸡和一些鸟类就是没有视杆细胞，所以呢晚上啊它看不见。还有些人的夜盲啊是其他疾病间接引起的，像肝脏疾病、甲状腺功能亢进、晚期青光眼、高度近视、视神经炎、视神经缺血、弥漫性脉络膜炎等等。只要把源头疾病给治好，夜盲就好了。不过呢，大家也不能不把夜盲当回事儿。像存在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视杆细胞会受到影响，白天的时候呢看东西还挺正常，但是啊晚上看东西啊就费劲儿了。而且啊，视网膜色素变性是持续发展的疾病，可以引发眼底的病变，如果不控制不好好治疗，随着病情发展是可以恶化的，视力逐渐的减退，甚至呢让人失明的。
1: 我相信还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因为眼病太多太重，在无助和绝望之中是痛苦的生活。在这里啊，祝愿大家都能够通过这档栏目了解并应用维吾尔族医药，战胜可怕的眼病，让我们的视力恢复如初，让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归幸福。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与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都可以进行咨询。胡老师，我一直以为夜盲症就是晚上看不清东西，有些不方便哈，没想到严重的还可以失明啊。
0: 是的，所以大家呀发现自己有夜盲症的时候，最好呢去医院做个检查，看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果是遗传的，我们还要看看我们的子女有没有这个问题。要是其他疾病引起的，我们尽早的进行治疗。当然呢，如果除了夜盲还同时有其他的眼病，我建议是直接用上除障通脉疗法，咱们一起啊把多种眼病问题都解决掉。因为除了外伤性的眼病，眼睛的问题啊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突然爆发的，尤其是慢性眼病，在发病之前至少3到5年，眼睛的代谢肯定是出现了异常。尤其是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异常黑胆值、胆液值增多，代谢不出去，堵塞了干眼通道，使营养物质啊输送不到眼神经、眼细胞，垃圾毒素呢又排不出去，这就会让人的眼睛啊就逐渐的变成了一个大的垃圾场，眼睛啊能出现异常，产生各种眼病。像刚才我们说的夜盲症，有的呢是因为缺少了维生素 A 引起的。其实呢我们现在啊家家生活水平都挺好的，正常来说如果不是啊偏食或者是消化吸收不好，应该呢不会缺乏维生素 A。 但事实上就是有不少人啊就是缺乏维生素 A 得的夜盲症，就是干眼通道堵了，营养进不去。还有一些白内障的患者，眼前啊像有一层雾一样看不清，总想啊给它擦干净。这些混浊物是什么呢？就是眼睛里面该排出去的东西代谢不出去，导致晶状体蛋白质变性，产生混浊。还有黄斑病变，它是黄斑区啊有了异物代谢不出去，影响黄斑区的功能，慢慢的看东西啊就视野狭窄，变暗变黄，看到的东西啊扭曲变形，中心视野有黑影或者是暗点，最后致盲。还有呢青光眼，青光眼患者啊最怕的就是眼压高，高一次就影响一次视力，视神经呢逐渐萎缩，慢慢的视力越来越狭窄，最后呢漆黑一片了。那青光眼眼压为啥升高呢？

0: 因为防水循环阻滞，也就是防水通道堵塞，不能进行正常的代谢，这会造成眼球内部防水增加，进而引起眼内压升高，视神经缺血，出现一系列的症状。所以啊，为什么过去我们用过的那些谷胱甘肽、维生素 C、 仙诺林特、法可利精等这些治疗药物，它们的作用都是缓解症状，因为它们根本不能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更不能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眼病的发病根源。特别是眼睛有三重血眼屏障，一般药物呢很难进入，普通的眼药可以帮你杀菌消炎，可以帮你滋润眼睛，但都无法冲破血眼屏障，进入眼睛内部打通干眼通道。即便是做手术打激光，当时视力有所提高，过个一年半载病情又会复发。为什么呀？因为异常的黑胆汁及胆液汁还在，干眼通道依然堵塞不通，眼病不可能治好。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用除障通脉疗法整体进行治疗，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打通了，代谢恢复正常了，眼细胞功能还有视力才能真正意义上呢有所好转。
1: 胡老师，现在用上除障通脉疗法的朋友，哪怕没有把全套疗法都用上的，都特别的开心哈，是纷纷打来电话报喜，他们已经感受到了除障通脉整体疗法的真功实效。而那些还生活在失明的阴影下，特别的渴求得到正确的治疗的眼病朋友啊，他们是太渴望用上除障通脉疗法，哪怕是先用上铁皮石斛粉也行。很多人呢，因为眼病已经走了太多弯路，花了太多的冤枉钱了。
0: 是啊，之前啊，我给大家总结过啊，得了眼病之后要承受三座大山的重压。第一是眼病造成的痛苦，每天呢活在失明阴影里。第二是有病乱投医，治疗眼病产生的花费。第三是眼病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自己遭罪拖累家人。那这还是好的，至少啊有光感的患者还有康复眼病的机会。如果是彻底失明了，那可是一点光感都没有，一点希望也看不到，彻彻底底的完全看不见这个世界了。眼睛啊是通往外界的窗户，是我们感知外界最最重要的器官。当我们进入中老年之后，由于干眼通道堵塞，黑胆汁、胆液汁异常分泌，眼部组织细胞啊得不到及时的修复，眼睛啊就会出现老化、退化、混浊、变性、萎缩，随之而来的呢是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区病变、黄斑变性、黄斑水肿、黄斑裂孔、黄斑前膜增生、中渗、中心性渗出性视网膜脉络膜炎、中浆、中心性浆液性脉络膜视网膜病变等等，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色素变性、干眼症、翼状脓肉，还有各种眼部的炎症、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内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葡萄膜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包括高度近视、高血压、糖尿病引起的多种眼病问题就出现了。如果啊不能得到及时精准的治疗，病情复杂了，治疗的难度就会随之增加。很多人啊为了治疗眼病，同时呢要服用几种药物，眼药水、打针、激光、手术。其实啊这样做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因为干眼通道没有打通，眼部的营养补充不进去，垃圾毒素也排不出来，黑胆汁、胆液汁异常的问题没能解决，眼部垃圾毒素不断的堆积，眼内环境污浊不堪，眼部的组织细胞得不到修复和自愈，最后的结果肯定是百药无功的。吃再多的药，用再多的方法，不能解决这三大难题的话，眼病肯定还是治不好呀。
1: 哎，用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治疗眼病，才是真正的治病求本，治到发病根源，才能治好不复发呀。
0: 对，除瘴通脉疗法啊，包括核心用药除瘴则海府方、内服的熊胆粉，还有外治眼病的熊胆视力眼贴、熊胆滴眼液、营养补充剂越居越黄素、白塔胡萝卜素等，它们配合上铁皮石斛粉治疗眼病，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的科研人员经过临床验证，铁皮石斛治疗白内障、青光眼、夜盲症等诸多眼病疗效明显，而且啊，从中医讲，铁皮石斛粉可以滋阴补虚、养肝护肝，用它配合除瘴通脉疗法打通肝眼通道，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现代药理学上讲，铁皮石斛含有丰富的多糖类物质，石斛碱、氨基酸、微量元素等，可以作用于人体各个器官，调节内分泌，增强肝脏的代谢功能，恢复人体机能，延缓衰老速度，不仅对眼睛，对整个身体都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啊，对于关注节目的眼病患者朋友，我能给大家保证，不管您的眼病有多少年，病情有多么严重，只要您的眼睛还有光感，用上除瘴通脉疗法配合铁皮石斛粉，都能见到奇效，让您的眼睛能够不疼、不痒、不涩，看东西不变形、不缺边少角，视力能够提高，眼前变得清明，哎，能够生活自理，能够走出家门，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为什么我有底气敢说这样的话？这个底气啊，是护佑了新疆人民几千年的维吾尔族医药给我的，是我应用除瘴通脉疗法几十年治愈的无数真实病例给我的。所以啊，我们眼病患者一旦有机会啊，用上除瘴通脉疗法，就一定不要错过。那对于铁皮石斛，我一定啊，尽快啊，给大家解决货源的问题，而且呢，还要尽量给大家找到价格合理、质量又好的，让大家呀早日用上。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希望大家呢都能通过维吾尔族除瘴通脉疗法的内外同治，康复眼病，拥有幸福的晚年和一双健康的眼睛。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您为我们打开了新知识的大门，让我们了解了维吾尔族医药的博大精深，更让我们体会到您医者仁心的济世胸怀。相信从这一刻开始，会有更多的患者朋友通过除瘴通脉疗法获得真正的健康。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到节目中来，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同时啊，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对眼病康复问题进行深入了解。接下来呢，让我们接听眼病朋友们的热线。
2: 它是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是从古至今人们苦苦追寻的复明秘诀，更是众多眼病患者追寻光明的新希望。它就是维族除瘴奇方西域光明散。
3: 目得血而能视，眼细胞代谢正常，眼道通畅，是保持视力正常的关键。维族除瘴奇方里珍贵的道底药材斯卡摩尼亚枝、西红花等，能够有效的除瘴通脉，打通肝眼通道，快速恢复眼细胞代谢。
2: 维族除瘴奇方除瘴通脉疗法改变了传统一药一病的眼病治疗方式，从调整眼部代谢入手，排眼毒、通眼脉，突破三重血眼屏障，从根源解决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神经萎缩等眼病问题。
3: 维族除瘴奇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康复眼疾，守护光明，守护爱。
1: 好的，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首先呢，我们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我叫何玉林，服用除瘴则海府胶囊效果良好， 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哎呀，万万没想到我竟然在新媒体里听到你的声音了，听到你的声音是那么亲切，哎呀，让人就觉得特别的温暖。
0: 哦，您是老朋友了吧？
4: 是啊。
0: 过去呀，我在医院上班啊，大家只能从天南海北集中到诊室，我就是一天啊不休息，满打满算呢，也就是看啊几十号病人。但是啊，现在就不一样了。通过新媒体就能为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服务，这样呢大家看病就方便多了。
4: 对对对，就是要不然拿多少钱我们也挂不上您的专家号。我从第一次找到您看病到现在差不多算下来也就七八年时间了，当年要不是遇到您用上西域治眼气放，肯定早都失明了。哎，我打心里感谢您啊。
0: 嗯，治疗重症眼病啊就是和时间赛跑啊，比争分夺秒啊，我们的行动快一些，用药的准确性有效率高一些，往往啊就能摆脱失明的威胁了。您当时是什么情况啊？
4: 哎，胡老师跟你这么说吧，我当时眼病挺急的，青光眼、还有视神经萎缩，在我们当地做了两次手术，眼压还是高、虽然不是每天都高，但是总觉得不舒服，每次只要一高这个视力就下降的特别快，视野也是越来越窄了。我当时就害怕视野消失了，我就彻底看不到了。
0: 嗯，是啊，青光眼最大的危害啊就是视神经萎缩坏死。视神经是什么呢？它是连接啊我们大脑和眼睛的通道，是传导光冲动的。什么是光冲动呢？我们人啊看东西的时候，光线呢穿过眼球表面的啊，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会形成一束光束，光束呢会落在视网膜上，视网膜的视细胞会把光束形成光冲动，再通过视神经送达到我们大脑。这时候呢，我们通过大脑的记忆识别库就知道，哎，看到了是什么颜色啊，是什么物体了。如果说产生了青光眼，高眼压压迫视神经，就导致了视神经细胞逐步的萎缩。首先呢会影响你的视野，看东西会缺边少角，有的人呢是内外眼角开始出现黑影黑块遮挡。随着视神经萎缩越来越严重，黑影呢就会越来越大，我们的视野范围就越来越小，最后呢视野消失，我们就彻底的看不到了。一旦啊达到那个程度，任何人都没有回天之力了，包括我也一样。所以啊，这种眼病是恶性致盲的眼病，而且得病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您当年啊，可是没少受罪吧？
4: 哎，胡老师遭大罪了。当时你也说我这是重症眼病，让我必须用上核心药，除障泽海复方啊。但是当时又没药，必须得等。那我这个眼病又太重，根本等不起，你就给我开了些石斛粉让我先用。说实话胡老师，我当时心里还怀疑，心想大老远的跑来找您，结果你就给我开了点石斛粉。可是我又一想，这么多人相信你，说您手里的好方法特别多，我就把石斛粉带回家用上了。
0: 还是你当时啊不了解石斛的作用功效。我给你开的是天然野生的铁皮石斛，野生的铁皮石斛啊，生长在海拔1600米以上，阴湿的岩石上，生长周期啊非常的缓慢，繁殖率极低，极难存活的，是普通人根本啊搞不到的药材。我这些年啊，我很感恩这个石斛粉，因为随着眼病患者的增多，西域治眼奇方是越来越紧缺。总是出现患者啊急需用药，哎却用不上的现象。但是有了这个铁皮石斛，去补充和平衡体液，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就能为咱们重症患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您当时啊能用上，真是很幸运的。因为啊除障通脉疗法的这些辅助方法不是一直都有，配合哪些方法，一个呢是根据大家的病情，一个呢要看缘分的。
4: 对，就是我不仅用上了，而且效果还特别快，我记得也就是用了有个4-5天的时间，这个眼球就不胀了，感觉到软和了。 后来又有了除障子海复方一起用上，视力提高的就更快了。最后我用了三个周期的药，视神经萎缩就一点问题都没了，视野也完全打开了。
0: 嗯，这个效果啊在我意料之中，0.6的视力是相当不错的视力了。
4: 对，我现在生活方面完全像正常人一样了，视野当中一点黑影都没有了。所以我一直还坚持用着铁皮石斛呢，但是买不到地道的，所以效果跟您开的是天壤之别。胡老师，后期能不能再帮我们组织一些，就是按市场价买也行。
0: 天然野生的铁皮石斛啊产量低，不好买。但是呢，我想啊，不见得只有我啊这个渠道啊，可能节目前也有朋友有渠道。如果大家有的话呢，能够把铁皮石斛配合上除障泽海复方啊，这样强强联合，眼病好的会更快。但是啊，现在确实很多的听众朋友啊也跟我反映这个事儿，天然野生的铁皮石斛自己啊买不来，也不会买，而且价格特别的贵，怕万一哎买不对，钱也花了，买回来的又是次品。这个呢可以理解啊。这个事儿呢我也在计划当中，后续呢尽量啊帮大家去争取，好吧。
4: 好的。嘿，胡老师，我等您好消息啊。但是胡老师有好消息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啊。
0: 您放心啊，有铁皮石斛的消息了，我一定啊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的。其实以您现在的情况已经康复了，我觉得啊您就不用惦记这个事儿了。之前啊您本身用过铁皮石斛，同时呢您又配合了三个周期的除障泽海复方，眼睛好了这么多年了，有过反复吗？
4: 没有，没有反复，一直都挺好的。
0: 那说明啊眼内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已经被清除，干眼通道已经被彻底打通了，眼内的细胞组织得到了足够的营养。以后呢即便偶尔有这个熬夜啊或者是血压血糖高的时候呢造成了眼睛的损伤，它都能够自我修复的。所以啊您的视力啊是不会出现反复了。
4: 好的。不管怎么说，胡老师，我还是想得到您亲自开的铁皮石斛，我觉得这个铁皮石斛太好用了。
0: 那就等缘分吧。注意关注咱们的节目，有好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行，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4: 好的，再见，胡老师。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让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5: 我叫刘帅，服用除障泽海复胶囊两个周期了，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推广，怕死生命。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胡老师呀，我也是铁皮石斛和除障泽海复方的受益者了。
0: 哦，是老朋友了，打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说。
5: 我打电话是想感谢您一下，另外呢想跟你说一下我用药的情况，请你帮我再指导一下。
0: 好的好的，没问题啊。那说说您的情况吧。
5: 我现在这个说实在的，用这个除障泽海复方之前呢，我真是没想到视力能恢复这么好这么快。以前呢看到别人用的都挺好，我也非常羡慕，结果呀我用下来之后啊也达到同样的效果了。
0: 其实啊从您一开始选择西域之眼奇方开始，就决定了眼睛的命运了，别人有的效果您一样不会少啊，都会收获到的。您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5: 我用药两个周期了。我眼病啊是从2016年发病的。一开始啊就是上颌牙疼，鼻子呀就这个里外都烂了，嘴上还起泡，就长溃疡了。也不知道哪来这么大火呀，这个眼睛啊也是又红又疼。
0: 炎字啊怎么写，就是上下两个火，而这个火在唯一里啊被认为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黑胆汁呢属性寒啊，胆液汁呢属性热，所以啊有很多人啊说上火，最后呢引起了视神经炎了。为什么呀？火曰炎上，最后呢哎上攻到眼睛上了。如果我们干眼通道不通，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不能及时的代谢出去，这些燥火毒素就积累下来了。你如果说啊眼睛红疼怕光，
4: 那说明啊，你有虹膜炎了。
5: 嗯，就是说就是虹膜炎，大夫。

0: 烟酒啊还发硬，还有胀疼的感觉。
1: 哎呦，这个情况就更不好了，眼压高了。虹膜炎啊，如果说啊不及时的从根本上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很可能啊继发虹膜睫状体炎，形成虹膜粘连。粘连之后呢，房水啊不能正常的循环，眼压呢就会高起来了。
0: 哦，是啊，有时候还恶心呕吐，去医院吧，检查大夫说就是虹膜炎没有好彻底，时间长了之后吧，引起青光眼了，眼压当时都50多。
1: 哎呦，
0: 哎呀，当时就住院，这个手术了，术后维持了有大半年吧，眼压又高了，这次吧倒没有那么高，30多。一直滴这个甘露醇降压，但是这个视力吧一直下降，看东西啊越来越看不清楚了。开始啊，就是有一个黑点，后来吧周围的余光也慢慢看不到了，最后啊只剩下中间的视力了。再往后啊，这个左眼呢就只剩下光杆了，右眼吧稍微强点，能看个2-3米。家人呢看我这视力一天不如一天呢，也都非常着急。后来呀，多亏呀，这个后来就关注到你的节目了，要不然呢，我估计这眼睛啊都得瞎掉了。
1: 这个病啊，一定要从根本上去治。为什么眼病啊专门侵袭咱们中老年朋友呢？就是因为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越积越多，干眼通道淤堵，堵了之后呢，营养物质啊不能濡养眼睛，眼睛啊就会出现问题。比如说炎症、干涩，但是出现这个症状，大家往往啊靠的就是一些眼药水，吃一些消炎药，这些治疗方法打通不了干眼通道，久而久之呢，通道越来越窄，堵得越来越严重。您的情况如果再这么耽误下去，不解决病根的话，总会呢有一天啊会失明的。
0: 哎呀，是啊，也是在节目中啊，听到有人和我情况差不多。但是他比我还多做了一次手术，一只眼睛已经看不到了。人家吧，我说都能自理了，我一听啊也看到了希望，我就买了一个周期的。用上之后吧，刚开始嘛没像别人见效那么快，没有这个排毒反应，我就给指导老师打电话。老师说啊，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让我从这个3里加到4里，还强调一定让我买点这个石斛粉配合着一块用。我当时啊也不明白原因，今天呢听你讲这个铁皮石斛，终于知道原因了。
1: 明白什么道理了，说来听听。
0: 哎呀，你不是讲吗，铁皮石斛是滋阴生脾，能调节体液，能帮助清除异常这个黑胆汁和这个胆液汁嘛，我就觉得当时应该是配合这个石斛粉，效果才这么好的。
1: 您总结得很对啊。铁皮石斛啊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能促进人体分泌更多的体液，促进新陈代谢，对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呢，铁皮石斛还富含有大量的活性多糖等有效成分，能激活肝脏细胞的活性，促进打通干眼通道，对于各类眼病以及糖尿病、高血压、更年期综合症等都有着不错的疗效。您用上之后有什么感受啊？
0: 半个月以后吧，这个眼睛啊就明显舒服了，眼球也不那么硬，也不胀痛了，感觉这个眼压也下来了。后来一个月那个样吧，视力也不再走下坡路了，视野也越来越宽了，看得也越来越远了，感觉心里啊这一下子就敞亮了。
1: 对未来有希望了，是吧？
0: 对。现在用了2个周期了吧，眼睛也不红了，也不疼了，而且这个眼压也没有波动。你看我家住3楼吧，看楼下的来往的车呀也能看得清楚了。这家里人呢一进门啊，我就能看清楚是谁了。
1: 效果已经是肉眼可见的好了。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光明，有光明就有幸福啊。
0: 是。现在这个情况吧，我是其实非常的满意。胡老师，我还想让你帮我看看。看我需要再订多少药啊？还有你讲的这个铁皮石斛，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得到？
1: 您的情况啊，暂时不要考虑买药了。我建议您啊，先去做一个眼压和眼底的检查，到时候呢，把检查结果拿来。因为根据临床经验，您现在的视力恢复的。

0: 这么好，应该是康复了。康复之后呢，就不要考虑用药了，而且现在呀、也没有药。至于铁皮石斛，您停药后倒是可以继续用。很多人啊，都和您一样啊，想用又买不到啊道地的药材。我尽量啊帮大家想办法，您呢多关注节目就行了。
1: 好了好了，那我就检查完了再麻烦老师你给我指导，也谢谢你霍老师。
0: 嗯，不客气，再见啊。
1: 好的好的，谢谢你，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我叫王玉芬，服用除瘴子海虎胶囊效果良好，现自愿做效果推广特此声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胡老师，我的眼睛呢、自己帮我治好的。我不是有那个很严重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啊、现在就是重见光明了，一切又让我走上正轨了，打心眼里感激你啊。
0: 嗯，是老朋友了。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湖北武汉的，今年56了哈。
0: 啊、您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不是遗传的吗？
3: 不是不是，在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也问过我，可是我们家里老辈人确实没有人得过这种病的哈。
0: 这个病呢分遗传和非遗传。正常人的眼底啊是橘红色啊，非常的漂亮。但是啊这个病的眼底啊长着一层黑色的组织，这些黑色的组织呢叫视网膜变性组织。每个人呢出现夜盲会在不同的年龄，随着它继续发展，变性组织会向视网膜中心处蔓延，白天呢视力就会下降。如果呢它侵袭了视神经，我们会出现视野缺失和视野残存，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失明。有的人呢可能会认为啊这个病就治不了了，就放弃了。事实是啊，通过正确的治疗都可以让大家获得光明的。
3: 对对，我是在34岁的那年得上这个病啊，从检查出来一直治，一直花钱，家底啊都花没了，治病呢、都是往后都是借的钱，到最后大夫说这个病呢、是医学难题，根本就治不好。16年的时候又得上了白内障、视神经萎缩、黄斑病变，越治越看不到希望。哎呦，我当时绝望了呀，说气话，不治了不治了，家里也实在没钱能给我再看了。这几年有点钱可着我看这个病，之前公公脑出血治病呢、都是借的钱，两个儿子结婚都得用钱，你说我过得怎么就这么困难，哪家姑娘愿意进门哦。
0: 哎呀，老百姓啊如果正常生活的话呢，钱呢还能安排得开，一旦有病了再加上没找到正确的方法，不断的走弯路，家财万贯啊都不够往里搭的。有多少人啊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啊。但是我还得强调一点，有病啊千万不要因为经济困难停止不前。治眼病啊也不是啊越贵就越好，有些好的方法不见得你得花多少钱，有可能呢几百块钱几千块钱就给你解决了，关键得用科学的方法来治疗。
3: 对对对，胡老师您说的对啊，所以当我听到您的节目啊，我就非常的用心。我仔细想的时候啊，我觉得您是一个非常严谨靠谱的大夫。后来我就找我爱人商量啊，我说我想再试一试，最后试啊，这是最后一次，就这样用上了西域治眼奇方，还有幸得到的熊胆眼贴、滴眼液，还有石斛粉。用药的第三天，我就有一种非常那个多的分泌物啊，那个眼睛就是那个眼屎呀，糊的呀，你眼睛都睁不开，非常非常的多，而且还有股臭味。直到老师告诉我，他说这是好事儿，这是在排毒了，要不了多久啊，视力就能提高。
0: 对，因为啊，铁皮石斛啊，富含有大量的活性多糖，能够活润肝脏肾脏，具有滋阴补肾、清肝明目的功效。最关键的是啊，铁皮石斛能恢复黑胆汁和胆液汁的异常，恢复人体体液的平衡。我们知道眼病的根源啊，就是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汁堆积导致的。通过铁皮石斛的配合，就可以快速的促进新陈代谢， 缓解眼干眼涩。

0: 乳感、红肿、充血、疼痛等等这些症状，而且呢非常的安全，没有任何的副作用。
1: 对对，就是这样的啊，也就是用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吧，我就慢慢的感觉啊，咦，怎么不知不觉的眼睛它越来越亮堂，可以看见手来回的在眼睛晃动，哎呦，我当时我挺高兴的，眼泪一下子都哭出来了，这才是真真正正的看到希望了，一天一天的哈。
0: 嗯，所以说呀，除障通脉疗法您算是选对了，只要选对呀，那离康复眼病已经是不远了。
1: 对对对，我真是遇到高人了，遇到了好大夫了。后来我越看就是越来越远，那个眼睛视野越来越宽，从七八米看到二十多米，走路啊还能看到路两边的树，还能看到路上的车。跟你说胡老师，我真的我对现在的状况非常满意，非常非常的满意。原来这些做梦都是不敢想的呀，就是因为有了你，我才有了这样的好福气。
0: 嗯，其实啊，在我看来，还是因为啊，当初您自己啊没有放弃自己，老师的方法再好，你只是听啊，不敢上前一步去尝试，你眼睛不还是原来那个样子吗？只有自己爱护自己，不放弃，才有康复的可能，才有能力再爱家人啊。
1: 您说的好，胡老师，您说以前花了那么多钱全都打了水漂，用了咱们这个药啊，花费它是最少的一回，但是这回花的每一分钱都值，全花在刀刃上了。我现在停药都已经快两年了，眼睛一直都很好，没有反弹，没有再加重。
0: 嗯，两年了，眼睛一直很稳定，说明我们的问题啊，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那今天打电话是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忙吗？
1: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就是我婆婆不是有糖尿病吗？最近她就眼睛发花，她念叨着眼睛像起了雾一样，怕见阳光，看东西有重影，眼睛干涩。我怕她得的是那个白内障，我想让胡老师你给她看看。
0: 嗯，这样吧，您先带她去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如果查出来是初发期的白内障，把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滴眼液用上就行。后期呢，如果有石斛粉，最好呢把石斛粉也配合上，因为呀，铁皮石斛的滋阴润燥、补脾益肝肾的作用，对于糖尿病患者的三高、燥热、肝肾脾胃亏虚啊，都有很好的抑制和调理的作用。所以说呀，对于糖尿病引发的眼病患者而言，石斛粉好处不言而喻了。我的原则呢就是啊，需要用药的一定不要耽误，不需要的能不多花钱，咱就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1: 胡老师，你才是真正的医者仁心，完全就是站在我们老百姓的角度去替我们解决问题，谢谢你。
0: 嗯，不客气啊。先这样吧，还有很多啊排队看病的朋友在等着呢，再见啊。
1: 好嘞，胡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也想通过西域治眼奇方早日康复眼疾，重见光明，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 400-996-9819。好的，我们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
3: 胡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胡老师啊，哎，你的广播呀，我听有一段时间了，把你的号啊真不容易啊。
0: 是的啊，电话确实啊不太好打，每天啊都有众多的患者啊等待帮助呢。我每天啊都尽可能的多抽出一些时间呢接听大家的电话，但是啊很难满足啊所有患者的需求，还希望大家多多体谅。您这么着急打电话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3: 胡老师啊，我呀是真朋友
0: 啊，
3: 我今年71岁了。
0: 嗯
3: 一直有这个高度近视，最近这个眼睛啊特别的不舒服。我给你说说我这个情况吧。你帮我分析分析，好好的给我分析分析，看我能不能用咱们这个西域治眼奇方。
0: 嗯，好，您先跟我说说您的眼部情况吧。
3: 我呢是高度近视，还有飞蚊症，玻璃体浑浊，这眼眶啊整天的疼，这眼睛有时候啊还经常的打闪。在去医院里看，说是眼底坏了。
0: 哎呦，您的近视达到1000多度了吗？
3: 900到1000之间。左眼是有0.1的视力，右眼呢只剩下光杆了。这手啊在眼前的晃动，只能看见这手指的影子。我现在呢都是提心吊胆的，都睡不着觉。 担心这个病啊会不会突然失明了。何老师，你一定得救救我呀。我听别人介绍说你这边能治过这一种病，说你推广的西域治眼奇方专治眼病，能善治眼病。我就想着呀，我赶紧打电话，我想问问你，看我这种情况还能不能治，能治到什么程度。
0: 嗯，哎呀，您的眼病啊现在确实啊挺重的，高度近视伴随眼底的病变、玻璃体混浊以及视野缺损，哎呀，已经属于复杂的病例了。目前呢，左眼 0.1 的视力提示功能严重的受损了，右眼呢仅存在光感，更是危险信号。哎，这并非啊普通药物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我说过啊，有光感就有希望。先讲一下您这个高度近视，咱们正常眼球是圆的，正常啊前后视轴呢是24毫米，每拉长一毫米视力下降300度。您的视力啊现在是1000度，也就是说啊您的前后视轴应该是24+3=27，前后视轴27，上下24，您的眼球现在就像是一个平放的鸭蛋的形状。眼球啊前后拉长之后呢，就导致了玻璃体空间增大，脉络膜和视网膜中间会有缝隙，而玻璃体液化之后混浊，液体它会进入到视网膜层。您现在已经出现了打闪的情况，这是网脱的前兆，就意味着将来会出现网脱的情况。医生说啊，您眼底不好是什么意思呢？第一，黄斑区黄斑可能有萎缩；第二呢，具备网脱的可能性；第三，有视神经萎缩的可能。这些啊，都说明啊，您这个眼底不好了，这也是高度近视的一个并发症。哎呀，所以老人家呀，我建议是这样啊，您看您71岁，高度近视，如果去医院的话，手术呢也是没法做的，因为即便说是晶体混浊换晶体了，但是玻璃体混浊还在，即使啊玻璃体也做切割了，但是整个眼底都不好，异常的黑胆汁、胆液质堆积，眼底不能修复，没有营养，干眼通道不通，一样也没有解决，没有解决根本，手术做了也是白做。现在遇到西域治眼奇方了，我肯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我会让您啊提高视力，让您啊将来看得清楚。您现在右眼只剩光感了，左眼视力是0.1，对吧？
3: 对，在右眼眼前呢，就像长了一块塑料布似的那种。
0: 这个呢，一是啊玻璃体混浊，二是白内障打的，第三呢，你是不是眼底黄斑区也不好？
3: 我也不懂，就是有时候啊，看灯泡是粉色的。
0: 哦，这个现象就是眼底黄斑不好了。你现在的情况必须尽快用上西域治眼奇方。维吾尔族医学认为啊，眼病的根源是眼睛的代谢出现了问题，产生了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眼毒堆积在眼睛，干眼通道被堵塞了，从而引发各种眼病的。除障则海府方，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哎，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眼病的根源，从而达到治疗多种眼病的目的，让大家呢都拥有好视力。
3: 胡老师啊，那除障则海府方我已经报上了，在排队中啊，在等药，我心里啊也特别的着急，这每天的右眼那点光感呢都怕保不住呀。
0: 老人家，您的做法非常的明智啊，眼病啊是最拖不起的病，但是啊现在啊全国西域治眼奇方都是一药难求，我们一时啊难以用上，这个问题啊不是咱们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我建议咱们这个时候可以联系你们的当地的工作人员，看看有没有辅助方法可以先用上，比如熊胆药、叶黄素之类的，最起码啊可以起到缓解病情，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为眼睛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
3: 好好，那我知道了。那我等会儿我打这个电话问问。等西域治眼奇方有药了，记得早点通知我呀。
0: 您放心吧，老人家，有好消息呢，我一定啊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的。后期呢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好吧？
3: 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 谢谢你啊，胡老师。
0: 嗯，放心吧，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再见，胡老师，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来电，同时也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要再一次提醒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你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如果您有任何眼病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您也想和胡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交流，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铁拆的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